大家说，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是自己兜里有钱重要呢，还是膝下有儿女孝顺更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答案呢，肯定是不可能一致的。有的人会说啊，到老了。兜里有钱最重要，不用儿女额外的再花钱照顾，啊，减轻孩子的负担。即使儿女不孝顺啊，自己手里有钱，心就不慌，肯定到老也不能掉地上。当然呢，也肯定会有人说，到老了就得依靠儿女的照顾，养儿防老嘛，孝顺。不管不顾，那也是不幸福的。我喜儿认为呀，大家无论是哪一种想法，那都没有错儿。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有钱重要还是有儿女孝顺重要？啊，就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肯定不是绝对的啊，因为每个人呢，他的亲身经历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立场观念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同一个问题呢，就有截然不同的答案了。但是啊，喜儿如果再问大家，如果在儿女孝顺啊和兜里有钱，就这两方面呢，只能选择一种的话。那大家会倾向于哪一种选择呢？喜儿之所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事业啊，接触的老年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很多老人讲，他们年轻的时候啊，不管遭多少罪啊，吃多少苦，都没有害怕过，但是到老了，也闲下来了。啊，面临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逐渐也不行了，莫名的就担忧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啊，一些特殊人群的老人，可以说这种担忧啊是与日俱增。毕竟呢，我从成立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啊，这20多年来呀，我们走过全国各地太多太多地区了。见过了太多的孤寡失独的老人呢，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啊，经济相对落后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啊，他都会选择外出到大城市去打工，因为大城市里机会更多呀，啊，收入也更多呀。见到大批的农村的年轻人啊，背着沉重的行囊外出去打工。家里呢，就只有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童，啊，这就导致了农村里面他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这些留守老人啊，一边是照看着家，一面呢还得照顾年幼的孩子。只有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啊，那短短的几天时间。那才是真正的在外面辛苦打拼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孝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候。可以说，家里的老人呢，等着盼着过年的时候啊，跟孩子团聚。那么，在外边的孩子们呢，也是盼着过年呢，早点回家和自己的亲人相见。岁戳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又将面临长时间的分离，那么这种和家人分别的场景是他们最心酸的时刻呀。他们也不舍得年迈的父母啊，为了照顾这个家，还得继续辛苦的劳作。他们也不舍得自己年幼的孩子常年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啊，年又一年，去外出拼搏。因为他们知道啊，只有自己努力工作，多赚。

钱，才能让这个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生活得更好。所以只能是心里啊，就忍受和家人分离的这种痛苦，顽固的出发，也在默默地坚持着。我想没有哪个儿女啊，他不想陪伴在父母身边，孝顺父母的。啊，即使说整天要听父母唠叨，我想那也是一种幸福啊。更没有哪个父母啊，不想年轻人不外出工作，就不能养活妻儿老小啊，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说在农村能够举家团圆，也就是春节那么短短几天时间，只有临近春节的时候，年轻人才会返回他们曾经出发的地方，长时间的对儿女的思念，度过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如果说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还好一点啊，还能相互有个伴儿，彼此有个照顾。那那些孤寡老人们呢，他们每天呢那是省了又省，算了又算，可以说一件衣服啊，可以洗了又洗，穿了再穿，即使旧了破了啊，依然是要缝缝补补，就是舍不得扔掉。一日三餐那更是简单朴素，哪怕只有咸菜呢，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孩子啊给他们买了好东西，但老人说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花钱干啥呀，我们啥都不缺，一切都好，钱要省着点花，因为赚的不容易。其实我们知道啊，老人并不是不喜欢吃点好的，不喜欢穿新衣服，只是老人们都知道自己老了，没必要让孩子啊给自己花更多的钱，有口吃的能吃饱，有件衣服能保暖啊，孩子一切都顺利，那就比什么都幸福。他们就是想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尽可能的多省下来一点，省一点是一点，那自己多省一点呢，就能给孩子顺，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那么这些老人大部分的回答是还是钱重要。只有自己兜里有钱了，子女兜里有钱了，那就不用长时间的亲人分离，没有家的温暖了。他们都是盼望村老人啊，那么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物质条件呢就会更好一些了。那至少每个月呢能领到退休金啊，无论金额多少，那对比农村老人还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居住在城市，他们缺的可能就是儿女的陪伴了啊，因为城市里的生活节奏那比农村快很多呀，尤其是年轻人啊，每天呢都为自己的工作事业不停地打拼着。我们经常看到啊，年轻人早早起来啊，匆忙的就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了，他们需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得到儿女的孝顺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听喜儿说到这里哈，可能大家都会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对，这都没错，更重要，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想法了。那是在2021年刚过完十一国庆节啊，我和助理啊，我们几个人就决定啊，要到我国的西南高原地区，要实地去走访一下四川甘孜州乐龄芳华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了解到呢，在那里有一位叫王全仁的大哥啊，他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王全仁大哥当年呢是已经68岁啊，之前呢王大哥就牵挂着我，无时无刻的都想见到我，我无论到哪儿呢也都想要和当地的家人们见见面，聊聊天儿啊，团聚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这种相互牵挂挂念，这种感觉真好啊。我记得21年啊，我到了四川甘孜州啊，
听说那里面呢，有很多的家人都盼着我回去啊，想要看看我。那么在和他们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睡不着了。脑海里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和我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好悬被冻死。和奶奶一起分吃了一块糖果，想起奶奶搂着我说的那些话，我又一次泪流满面。又想起了小时候，我是喜儿，是我的喜儿回来了。可是奶奶还是永远的离开我了，没给我报恩尽孝的机会。那天夜里呀，我是在

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当中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5点多呀，我就醒了，就起来了，因为我要早起准备好一切事物啊，因为我知道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家人知道我回来了啊，早早的就赶过来。甘孜州当地啊防华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和我讲了，说今天啊要先带我去一趟汪泉仁老人家里啊，先赶早啊去一趟他家里看看他。至于说其他那些老人呢，我们可以安排他们再稍晚一些啊再跟他们见面。我说当然可以呀，既然都来了啊，这位老人这么想见我，那我一定是要去的，不能让老人家失望啊，而且我们还有车也方便。那就这样哈、啊，我们一行人呢就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当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汪泉仁大哥的家，在巴塘县查洛乡达塔村。还没进村的时候呢，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一个白发老人佝偻着身子拄着木棍儿站在村口，一看到我们呢一边招手一边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嘴里还一直呼喊着，喜儿喜儿，是喜儿，你们来了吗？看到王大哥之后呢，我们也加快了脚步，很快我们就和王大哥走到一起了。一见面啊，王大哥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呀，喜儿啊，我终于看到喜儿了。紧接着呢，王大哥就带我们进了村子，来到他们家啊。虽然说王大哥是一个人生活，但家里啊一点都不脏也不乱，所有物品啊都是井井有条的在那摆放着。王大哥就招呼我们坐下，就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交谈当中啊，我们得知王大哥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王大哥当年呢、啊、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泥瓦匠啊，是手艺人，年轻的时候啊肯吃苦肯干，那、啊、通过自己的手艺呢也赚了不少钱，当时在本村啊就给儿子盖了第一个砖混结构的2层小楼啊，屋里边的装修啊那是当时最好的，那就是为了给当年他的家庭啊那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年轻那时候就想着自己儿女双全，自己还能干啊，手里也有点积蓄，可以安稳的过完下半生了，人生一定是幸福圆满的。没想到世事难料啊，那自从儿子结婚成家以后呢，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啊逐渐的就变味儿了。原因就是啊，自从儿媳妇儿娶进家门之后啊，啊，因为王大哥和老伴儿就这么一个儿子嘛，从小就特别疼爱，啊，以至于儿子成家结婚之后啊，老两口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把最好的都给儿子和媳妇儿了。因为呀、啊，在老人的心里边，始终认为啊，儿子是自己的，那媳妇儿也自然是家里人。啊，只要对他们好，将来等自己和老伴老了干不动了，儿子和媳妇儿啊就会好好照顾赡养他们。即使老两口的大女儿啊有些意见和想法啊，认为不应该把什么都给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儿，那总和老人说他们都结婚成家了，也应该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了，你不能什么都依靠老人，你们以后老了也不能完全就依靠他们，怎么的自己手里也得留点养老钱呢啊。可是即使女儿多次劝说提醒，老人也都不放在心上，尤其是王大哥啊，他有自己的想法啊，每当儿媳妇跟他们要钱要买这买那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老伴儿有时候也很生气，他那时候啊还经常劝老伴儿，只要想两口能好好过日子啊就比什么都强，要是他们日子过不好啊，家里不消停不说，那别人看了也会笑话的。再说了，反正是自己的儿子儿媳妇，钱也不是给外人了，
以后还得靠儿子养老呢。现在不给他们，将来自己走的那一天，那钱也是他们的，早给晚给都一样。啊，这王大哥呀，把这事儿看得还挺开的。那就王大哥这个想法啊，我想不管是以前

给出去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其实王大哥当时就想啊，等到真到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啊，就彻底不给了啊。那个时候也该是儿子儿媳妇啊孝顺自己时候了，毕竟养儿防老嘛，我养他小，他得养我老啊。如果是这样啊，那可能也就没什么了。王大哥老两口虽然是年纪大点啊，但是还能种点地呀、啊，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们都说麻绳专挑细处断，能花钱，所以就一直挺着。后来有一次实在太疼了啊，都不敢喘气下地了。那么王大哥一直坚持之下呀，俩人去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肝囊肿，啊，医生说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手术，费用呢就没钱了，10000块钱都凑不上。这时候王大哥还没有太着急呢，因为他知道，只要告诉儿子啊，他们马上就能送钱来。可是让王大哥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啊，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儿子和媳妇儿以后，啊，钱这还没张罗够呢，说要不这样吧，啊，先给母亲开点药，先吃上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研究住院手术。就这样啊。儿媳妇儿都没争取王大哥的同意，扔下500块钱，匆忙就离开了。对他们的好啊，把所有的钱，最好的都给他们了。最终老伴儿有病卧床了，他们如此冷漠呀。当时王大嫂在病床上啊，自然也都听到了儿子和媳妇儿说的话，心里也都完全明白了，多心寒呢。老两口当时是悔恨交加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手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交住院手术费的，去跟别人借也借不来呀，因为年龄大了，没人愿意再借钱，都担心还不上。当时王大哥一边跟我说，一边不住的流眼泪呀。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说到最后啊，泣不成声了。王大哥跟我说，从老伴去世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悔恨当中，恨自与家人阴阳两隔啊。通过这件事儿啊，王大哥也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儿孙做马牛啊。自己倾尽所有为孩子付出，把一切都给了孩子，有了芳华中心的照顾、关爱和陪伴，我的晚年生活呀，一定是幸福的。这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对王大哥说，你放心吧，只要你学会静心修缘，随着心中的缘儿，我们老年人有一个观念叫养儿防老，但是真到自己老了那一天儿，真等到自己需要用钱治病那一天，儿女就一定能伸得上手，就一定能帮得上忙吗？我这样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子女都作为父母啊，为儿女付出是没错的，不能一点不给，但也不能倾尽所有。老年人更应该为自己啊，为老伴儿啊，留下足够的过河钱，至少要留下足够的硬钱，才能在大病面前为自己续命，才能让自己少留遗憾呢。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王大哥当年呢，他不把所有的钱都给孩子啊，自己能够多少的留一点儿，是吧？那也许他老伴儿呢，就不会这么早的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让那些需要被关怀、被照顾的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残疾老人，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啊，没有亲人家人照顾陪伴的时候，没有了养老的钱，连基本生活都，包括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家有余粮心不慌。所以当年奶奶拄着拐杖啊，带着我在秋收完的田地里啊，捡拾秋收后遗落的青稞穗儿啊，在当时
啊，那个缺衣少穿的是你的余粮

就是你的养老钱呐，兜里留点钱真的很重要啊。就像我们广州芳华中心啊，有一位叫王红霞的大姐啊，今年65岁了。王红霞大姐呀，她是我们广州芳华中心，儿女呢也非常孝顺。我就是因为了解到喜儿你的事迹之后啊，太感动了。虽然你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这些年你帮助那么多和自己无亲无故的这些老人，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同时呢也算给孩子们积福报了。当时在场，我听王大姐说的这一席话呀，再要得到传承的。就这样呢，在广州芳华中心，王大姐呀第一。那么除了在物质上帮助以外呀，王红霞王大姐呀，她还经常到我们芳华中心陪着老人们谈心聊天儿啊，排解他们的烦恼，从精神上呢也给予他们很大的，这一生悲惨命运的时候那都忍不住流泪呀。每次回来之后呢，王大姐都和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聊天儿谈论说，照比走访的那些特殊老人家庭来看呢，自己真的是非常幸福啊。王大姐只要是身体有个不舒服啊，这三个孩子更是啊端茶倒水啊，身前身后的伺候着。我们工作人员都说，王大姐的晚年呢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人生暮年真是实现了圆满呢、啊、照顾的对象了啊，一下子角色互换了。每当王大姐说起这件事儿啊，那都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她说她能够有今天呢，全是她自己一个人造成的，太恨自己了，恨自己太贪心。王大姐年轻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股民，很擅长炒股啊，自己这么多年通过炒股呢，也是赚了不少钱。就在19年那年啊，有一次王大姐和好几个经常一起炒股的这个朋友啊，看中了一只股票。真的，人往往在这个面对金钱利益的时候啊，都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甚至是犯罪。利令智昏这个词啊，说的太有道理了。在利益金钱面前失去理智了，满脑子都是钱和利益，不想任何后果了。这个王红霞呀，王大姐当时她就是利令智昏了，失去头脑理智，过度贪婪，所以她把自己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身家忽然间就崩盘了。那么就意味着王大姐多年的积蓄啊全部都打水漂了。当时王大姐直接就崩溃了，卧床不起，不吃不喝的。我们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知道不住用手啊捶打自己身体，恨他自己贪得无厌，最后落了一场空。而且相对于比钱没了更重要的是呢，也是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这几个孩子对他的变化。因为王，而是他们得知王大姐啊背着他们炒股把钱都亏没了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开导他们的母亲，反而更加激烈的埋怨责备，甚至啊训斥老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三个孩子啊不怎么回家吃醋了。所以王大姐那个时候啊感觉到了无比的心酸和凄凉。钱没了，儿女亲情都没了。他说人可以现实啊，但是自己的儿女怎么跟自己也能这么现实呢？痛苦感觉难受，这时候啊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闭上眼睛，排除杂念，把心静下来，心里就想着那个圆圈的样子，在掌心慢慢地画着圆圈，慢慢感悟人生的真谛。

感悟活着的意义。随着心中的圆儿越画越圆的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烦恼不快、忧伤悲愤，这些情绪啊，自然就逐渐的退却，伤神呢。钱财也好，家人子女也好，都是你来这个世上的经历和过往，不可能永远都属于你，不可能永远都掌握在你的掌心呐、啊。就像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离世，只要经历过了、拥有过了、幸福过了，就知足了。如今呢，已经进入晚年了，就应该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一切归于自然。不要求，还真是要劝慰我们所有的老爹老妈们，到老了还真是要给自己留点钱财，真的很重要啊。再好的儿女不如自己兜里有钱更踏实。和别人伸手肯定不能适用所有人啊，但是呢也一定会代表很多人。有时候你手里留的这些钱呢、啊、比子女照顾的更及时，比儿女孝顺更管用。所以人只有到老年了才会慢慢发现呢、啊、一定要切记啊，钱财固然是好啊，人人都爱，但是我们可以爱财，但是绝对不能贪财。所谓贪财而取威，贪权而取劫。人只有知足常乐，才能永远富足，太贪则一无所有。所以古语有云，贪心由威而起，贪不恶则害，千万别炫耀，家财不可漏，以免遭嫉妒。一家富贵千家，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财富的价值观。就像我总说静心修缘，和我们化缘的过程是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圆圈当中啊，会装进去很多东西，不嗔不痴，不争不抢不怨，一切归于自然。画好心中的圆儿，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这才是人生圆满的意义。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九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4: 糖葫芦，
3: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让专程而来的游客停住了脚步。大雄殿即日起开启保护性修缮，这座被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的辽代皇家寺院，其主体建筑大雄殿将会在未来十国宝修缮往往意味着闭门谢客，游客难免扫兴而归。可这一次我们在奉国寺院当中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有人手持攻略卡四处在寻找 NPC 来接头，有的人呢在量闭殿不闭园。这座千年古刹用一系列全新的打开方式告诉人们，暂别一道门，反而打开了更多扇窗。现在当我们踏入到奉国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雄殿司库等等保护性的工作，工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核心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施工。对文物咱要特别的小心，一定要盯住。修缮是为了让千年国宝更长久地活着，而让文物活在当下，这就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课题。一线文旅部门呢，显然对此早有准备。就在大雄殿封闭施工的同一天，一场名为《义武穿越间千年的风雅与庄严》就这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到了游人面前。

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将与市民和游客见面，届时飞天彩绘古碑刻文、斗拱结构，每一处真实的古建细节都将成为解锁真相的关键线索。景区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啊，整个奉国寺都是解谜线的文化场域。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近年来呢，辽宁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理念就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奉国寺此番把古建知识、辽代文化拆解成可参与、可体验的关卡，让游客在玩乐当中把千年文化刻进 DNA， 这种沉浸式科普的路径正在成为辽宁文旅的新标志。

0: 或小，辽西丘陵在青黛色天际线下绵延。当太阳每年的这一天，北回归线的阳光会以一年中最谦卑的姿态俯身大地，低角度的如精准的箭矢般穿透大殿正门，从西至东依次奉国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始建于辽开泰九年，也就是公元1020年。院内现存的辽代建筑大雄殿被誉为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梁帆斗拱上的彩画、雕塑群的造像之美与整体建筑形成巧妙呼应，同一位隐者，低调而华丽，内敛而神奇。他阅尽人世，宠辱不惊，却摄人心魄。多次与建筑有关。当我们谈论古代建筑时，西方人想到的是石头，以对抗时间，追求永恒；而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向天地借一段生机。木头直立为柱，横展为梁，曲转为拱，四柱之间为一间，如此塑形为屋，以有限之形容无限之意。奉国寺大雄殿面阔，
1: 奉国寺应该是把这种古代木构技术那种繁难技术与这个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啊，就是说在奉国寺这个木构建筑上，它体现了各种木构建筑那种奇迹的风格。
0: 《诗经》里说，如鸟思阁，如灰思飞，描述宫殿屋檐如大鹏振翅。当你越靠近奉国寺大雄殿，就越会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画面真实存在。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最高等级的就是五殿顶，也称作四阿殿顶。阿是屋檐，四阿就是四面坡顶。唐代典籍《营膳令》中就已规定，宫殿皆四阿螭尾，可见连曲折平缓的恢宏开放之大唐气象。内在构造的精妙，则全因古代工匠的营造之术。斗拱是中国建筑最奇妙的构造，无数中外学者耗费心力解读它，如何将巨大的受力分散到千万个木构件中，再通过榫卯巧妙连接，然后在屋顶开出一朵朵花，一层层云。斗大雄殿外檐柱头为七瀑座双鸟双下昂，七瀑座通常用于宫殿及皇家建筑，这是现存于世的大木座斗拱的最高等级。在这七坡座之上，奉国寺还有自己开创性的做法。梁思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论述奉国寺大雄殿，其特可注意者，转角坡座与角炉斗之旁，在正侧两面各加副角斗，出的木构建筑的法

0: 成熟。因为有了斗拱的营造智慧，我们才得以遇见千岁古建。千年之中，地震来时，木构相携，以柔韧化刚猛；风雨过后，榫卯相拥，以鱼跃纳入
1: 楼台烟雨中。那些美好的建筑，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只能在慈父当中你去体味，它那个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就能够更觉得辽代木构它继承了唐宋啊这种遗风。

0: 在一次夜游奉国寺的考察活动中，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的后人梁健也来到了奉国寺。
1: 所以听这个形制嘛，这么大是吧，现在在这个不光是辽构，所有的木构里大概这个是形制等级最高的一个，所以还是非常了不起，还是很震撼。
2: 你看这个松油已经躺到地下了，很多人说他还有生命力，还活着。松树呢本身发下来之后，我们知道的就是50年的、100年的往出淌松脂的是有的，但是像这样千年的还往淌松脂的，没听过，那仅此这一处应该是。
0: 这样的奇迹，每年台以上的规格，是采自伊吾闾山的千年油松，它们在深山里生长了千年，方能如此粗壮。在中国第一大雄宝殿里又屹立千年，仍松枝流淌。2000年的日升月落的那刻凝神仰望，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彩绘泥塑造像群，7尊通高9米以上泥塑佛像笼罩视线，过去7佛已在这里俯瞰千年。
3: 塑像少数人
0: 面阔九斤，5殿顶，7铺座，1等材大木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奉国寺，它都是顶级的木构古建。然而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朝廷刊印颁行的一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之一《营造法式》，它记录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搭建技术与施工标准。梁思成是他的忠实粉丝，并以半生学术生涯研究蓝铜矿盐粉为石青，孔雀石碾砾为石绿，朱砂倒墨为朱红。这些矿石粉末经调配成颜料后，色相和彩度都相当稳定，不易褪色，加上中国匠人善。然而颜料毕竟经过1000年的岁月，不可能一直保持它原来的样子，由此引发的造像现状让奉国寺遭到质疑。奉国寺大雄殿共有辽代塑像23尊，7尊大佛，14尊胁侍菩萨，天王2尊。很多人来到这里有个疑问，为何不除尘？事实上不仅不能轻易除尘，灰尘还是守护佛像的千年功臣。千年来塑像表面的原始矿物质颜料早已与尘埃深度融合，想把它们分开已经是世界性的修复难题。而今修复团队正以最严谨的态度面对这道等待时机以及技术条件的完全成熟。有时等待不是停滞，而是对历史最深的敬意。
4: 因为呢咱们奉国寺呢它是全国的第一批国宝，也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其实国家文物局呢对这个也是像才开

有童子飞天，稚气未脱；有男相飞天，胡须分明；有侍女飞天，婀娜多姿。南飞天承袭唐代遗风，又兼具辽代特色，中原的柔美与契丹的刚健之间有了实证。他们面部丰腴，服饰华丽，细眉卷须，微笑含意，越往梁上走，画意越自由。往木纹、莲荷花、杂花等各种纹饰仍色调鲜明，彩画总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和艺术水平之高超，足以被称作世界罕见的彩绘瑰宝。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说，奉国寺辽代彩画除敦煌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彩画。金石不仅存在于彩画中，更承载着记录奉国寺的碑文。曾经散落在寺内的金、元、明清各代所建碑石共17通，如今被安放在大雄殿内东西两侧。每一通石碑都是一页历史，它们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千年沧桑，也见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在这些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辽、金、元三代为奉国寺发展的鼎盛时期，寺院规模宏大。金明昌三年，也就是公元1192年所立的宜州大奉国寺续庄两栋贤圣题铭记上面，记载了当时出使辽朝的一个宋朝使臣见到的辽代奉国寺的宏大规模。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盈以千计，非独甲于东瀛，是驼峻亦为甲。后两句的意思是，不仅仅在这里是第一，与其他所有相比也堪称之最。不同于土木的温润呼吸，金石再次展现出另一种永恒。矿脉的基因凝固在时间的流光里，历久弥新。

0: 真正的匠人是空间的诗人，他们用梁柱做韵脚，以光影为平仄，以排列组节奏。奉国寺大雄殿的伟大，正在于他将这种空间智慧演绎到了极致。
1: 其实最难的智慧是这种大的安排的智慧，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台子上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台子上的时候，它已经不用更宽了，我们已经觉得它非常大了，所以它再宽反而不行了，它往里收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就外观而言设计的关键，就或者说是一个难度，反而是什么呢？如何做得小。这使得呢，我们看这个方块，就柱子到柱顶是这个方块吧，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方块，就是它有点高。因为什么呢？它不是说柱子提高了，是什么呢？是这个宽度对被压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挤啊，每个都挤一点，这样整体才能控制住。
0: 如果将每一个开间的地面宽度精确到毫米，会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最中心的明间宽5845毫米，两侧对称的第一四间宽5810毫米，二次间宽5315毫米，在侧的稍间宽4980毫米，双向渐次收窄。走进大殿的当下，七尊巨大的塑像刚好全部占据视线，而他们以中间塑像9.65米为最高，两侧渐次降低。这些无不是为了表达向中心汇聚的视觉张力。

0: 就跟今天看电影，辽代的这些作品都是大片儿，但是只有奉国寺大殿是一个 IMAX， 就没有比它更大的 IMAX。然后这个 IMAX 呢，结果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控制它别太大，要小，所以才能实现一个七开间的巨屏。
1: 我们说巨构巨目，古人讲宝殿琼林，当这样的词语穿越时空，共同描述奉国寺大雄殿，我们与古人有一种会心一笑的默契。然而奉国寺绝对不止于大的空间智慧，它还开创了木构建筑的全新语汇。让我们从大殿柱网布局的视角来看，建寺之初，大殿共用柱48根，其中檐柱28根，内柱20根。为了满足可以有足够空间举办仪式等功能上的需要，建造奉国寺的匠人们突破柱网严格对称的格局，将内槽后移，前部空间扩大，呈现出介于殿堂式结构的庄重与厅堂式结构的灵动之间的样式。建筑史学家陈明达将这种独创命名为奉国寺形式。这种努力平衡尺度、功能、用材和稳定性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尝试，无疑是既勇敢又智慧的。而那8根后世添加的柱子，恰是时间与建筑的一场对话，是后人为了延续这座伟大木构生命所做的温柔妥协。木构搭建，彩绘泥塑造像群，彩画、壁画，凝视、微笑、姿态、颜色、纹样，所有的一切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空间韵律，在今天仍然呈现出一种难以表述的文化氛围。即便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表达，在身临其境面前也难以自视。当我们试图理解奉国寺的空间哲学之时，这只被唤作耶律松的小松鼠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存哲学。古老的院落，丰足的松果，阳光下的宁静，都能带给他最踏实的安全感。这种鲜活生命的灵动与中轴对称的严整，在同一个时空里和谐共生。
0: 中轴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轴线呢是时间性，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过，它的这个秩序啊，就你能感觉到一种这么一个叫一条线呐、或者一个脉络呀。
1: 1984年到1989年，奉国寺大雄殿有过一次落架大修。这次颇具规模的动作，为通过考古挖掘验证大殿以外其他建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院内西部和南部距地表3米以下的深处，找到了辽代奉国寺诸多建筑的嗓墩部分，再结合碑刻、奉国寺纪略等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复原出一幅奉国寺辽代寺院布局图。进入山门，辽代大雄殿前曾3阁耸峙，分别是正面的观音阁、东面的3成阁和西面的弥陀阁，四周环以回廊。大雄殿后还有一座同样面阔9间的后法堂，其中中轴线的布局也更加明晰。
0: 所以我们大到比如北京这样一个京师的营造，这个城市尺度的，还是说大的建筑群，紫禁城啊、天坛啊，包括奉国寺啊，还是小到一个建筑本身，甚至再小，就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空间观。所以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空间系统，这就是中国人对这人伦关系，其实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想象的 它的模式就是这样。
1: 当我们把视角拉升至古代宜州城的天空，奉国寺所代表的便不仅仅是孤立的建筑杰作。古人营城讲究形式与气韵，宜州城的格局便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立体长诗，枕着一乌驴山的苍茫余脉，北依大凌河的粼粼碧波，旧时奉国寺雄踞东北，与他同年建造的嘉福寺塔在西南一隅亭亭玉立，而城市中央的鼓楼与二者精准地串联在一条贯穿全城的对角线上。若时光倒流，人们无论站在城中哪个巷口，只需抬头，视线便能与那高耸的塔尖庞然的殿宇相遇。城垣、高塔、巨构与街巷、大河、远山共凝成一段空间韵律，这便是奉国寺在宜州城存在的节奏与质感。

0: 关于时间，凤国寺有很多谜题，比如为什么在1020年的义县开始建造凤国寺。答案的钥匙藏在他诞生前16年的一场盟约里。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落定，此后100多年的和平让中华大地进入一个空前稳定、富庶并渴求文明升华的时代。
1: 实际如果没有那个和平时期，它也不会产生就像凤国寺这样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它需要那种财力，它需要那种社会的稳定性。它这个主导者啊，辽代契丹人，但是他的很多工匠，他的很多艺术家，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像凤国寺这样的辽代建筑文化遗产，应该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相互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0: 凤国寺初建时名为贤熙，寓意万象昌盛，后改称凤国。辽宋时期，义县是辽中京道的宜州城，是萧太后的家族封地，是辽帝朝拜义乌闾山的必经之所，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辽西走廊的枢纽。这里繁荣而富。

我们走进现在的奉国寺，最感动我们的不是它其中某个朝代的纯粹，恰恰是这种时间的层叠。清代的山门、牌坊、无量殿，经过几百年树林的明清松柏，踏上3米的高台，走进辽代的大雄殿，满眼的辽代彩色泥塑造像群和辽代梁架彩画融为一体。深入大殿，循着边缘而行，会看到元明两代的壁画，目不暇及之时，在大殿后身一尊男性面向的道坐观音立于眼前。据记载，他的重修年代是在明朝万历31年，也是国内唯一一尊明代男像的道坐观音。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体现着契丹人的审美与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

0: 爱的匠人，用他们的理解和记忆，共同呵护着同一个伟大的生命体，生命的接力，使得奉国寺在今天，这座烟火气十足的东北小城，依然生机勃勃。这也是中国古建生生不息最生动的体现。
1: 永恒不变的
0: 木构古建，在我国最为久远的遗存是唐代木构，已知现存仅三座半。颇具唐风遗韵的辽代木构就有了更加珍贵的意义。位于辽代五经所在城市或周边地区，当中各有殊胜。若论唐风遗韵，当看独乐寺；若论结构奇绝，首推应县木塔。而奉国寺大雄殿以其面阔九间的磅礴气宇，被誉为最具皇家气派的辽构。它们像一座座时间的灯塔，闪耀着中国古建的光芒。
2: 在去年呢，我们奉国寺牵头让我们的文物遗产的保护呢一体化，这样呢也能推进我们省际之间的这样的文旅的一个交流和合作。现在来奉国寺的呢，游客呢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省外的古建爱好者越来越多了。小县城里的角落里，这样的一个千年的木构被更多的世人所熟知。
0: 所以奉国寺战胜时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是那些来自伊乌驴山依然呼吸的松木吗？喂，它更是一种向美而生的信仰，用最精湛的技艺去安放精神，而这份美本身就能穿透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
1: 进口的神经钻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
0: 直接喝到了洗胃。
2: 哎呦。
0: 当时给全家都吓坏了。
2: 你看看这压力多大呀，把孩子压成什么样了，是不是？
0: 是啊。
2: 哎呀。
0: 就家里为了支持他，
2: 嗯，
0: 每年光报名就是封闭培训都有一个班吗、
2: 啊、我听说挺贵呢，
0: 好几万呢。
2: 是吗？
0: 2-3万你拿。
2: 哎呦，
0: 你还有生活费呢。
2: 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别大，
0: 特别大，
2: 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就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就业的环境，
0: 嗯，
2: 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图个稳定，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考公考编就一窝蜂似的，人特别多，你看看内卷的特别严重。
0: 你现在吧，公务员他是铁饭碗。
2: 对，其实哎呀，考公啊，真的啊，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

0: 考试了，
1: 嗯，
0: 难度超乎想象，内卷的特别的严重。
1: 是
0: 啊，如果说咱说高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考公，那就是在狂风暴雨，
1: 太强，
0: 哎，你看看，你看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1: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0: 啊，对呀、啊，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1: 对，
0: 对吧？你取决于别人，
1: 对，
0: 是吧？不是说有及格线你及格就行的，
1: 嗯，
0: 他是一场只能当第一的那种淘汰赛，
1: 嗯，
0: 你第、
1: 嗯、
0: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啊？
1: 嗯，
0: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1: 对。
0: 你想在里面冒个尖儿，我告诉你，你必须天资、努力、运气，样样你都得行，
1: 缺一样都不行，
0: 缺一样都不行。
1: 你说那能考上的，放古代不都当状元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状元郎啊。
0: 对，古时候就是千里挑一的这个状元嘛。
1: 嗯，
0: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1: 嗯，
0: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1: 那是，
0: 对吧？你考公务员考不上，大有人在。
1: 嗯。
0: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它能流太窄了，太陡了，这个赛道我跟你说太挤了，
1: 对，
0: 能走过去的凤毛麟角。所以说静时，你知道咱就说这个考公现在的这种状态，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告诉你啊，就这个益生菌啊，他真比这个考公务员还残酷，
1: 嗯，
0: 他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1: 没错哈，
0: 是吧？
1: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0: 对，
1: 那他必须是顶尖的，
0: 那当然了，
1: 经过临床试验的他才靠谱，
0: 嗯，
1: 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0: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1: 对，有留言啊。
0: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1: 导播还写了一个小卡片呢，给我记上了。
0: 嗯，
1: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仅能够定制在肠道，还能够定制在阴道。
0: 哎呦，
1: 而且定制率呢，能够达到90%。
0: 嗯。
1: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就是你读这个卡片上的几行字啊，就用咱们年轻化人的这个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地方太不通啊！你说说，
1: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0: 嗯，
1: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0: 嗯、
1: 他也问，他说：“静儿姐，肠道到阴道
0: 那
1: 中间没有高速路啊？
0: 是的，
1: 他也没有地下通道啊，他咋过去的呢？
0: 可不，
1: 那平台的老师说了呀，说他们的益生菌吃去之后呢，能够随着血液循环流走的，在血液里它能够繁殖。
0: 哎呦，
1: 然后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老年性阴道炎不是特别多嘛？
0: 明白，
1: 它就能够在阴道起作用。
0: 嗯。”
1: 就觉得人家这个益生菌还挺牛的，
0: 在血液里能繁殖，就这样的说法，
1: 嗯，
0: 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1: 嗯
0: 啊，就欺骗咱普通老百姓，不是学医的，不懂得这个科学，对吧？
1: 嗯、
0: 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
1: 嗯、
0: 就好细
1: 菌，你的尿液有细菌，其实它都不行。
0: 那当然了。
1: 你更何况是血液呢？你
0: 可不吗？
1: 人的血液里面是不可以有细菌，就好菌坏菌啥都不行，
0: 都不行，是吧？
1: 挺吓人。
0: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1: 嗯嗯。
0: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1: 嗯。
0: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那还了得吗？
1: 对。
0: 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这把咱人当成冬虫夏草了，让细菌控制你的身体。
1: 嗯，
0: 啊，这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啊肆意的生长和寄生，那比话连篇他都敢编。
1: 嗯，
0: 啊，就欺负咱普通老百姓不懂，是吧？
1: 嗯、
0: 或者他自己都不懂，胡说八道
1: 的编的。
0: 对，如果大家伙以后再听到这种宣传益生菌，我告诉你，什么定植率90%以上啊，益生菌能入血，我告诉你别犹豫啊，一定要举报。
1: 狠狠
0: 举报！我告诉你，这不仅就算世界顶级的益生菌，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1: 嗯，
0: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生产工艺，那不用说，全世界排第一的。
1: 嗯，
0: 你就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他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益生菌定植园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跟考公一样难， 甚至更加的残酷。
1: 是吗？
0: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能定植它就能定植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说它活它就能活下来的，你得问它经没经过三抗实验。
1: 嗯，
0: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瞎说。
1: 明白
0: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它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1: 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1: 嗯，
0: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1: 嗯，
0: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胃酸。
1: 胃酸。
0: 哎，是吧？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1: 都得靠它来消化，
0: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1: 哦。

0: 哦，他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1: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0: 嗯，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0: 嗯，
1: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是吞到肚子里了吗？
0: 嗯、
1: 小嘛，然后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0: 嚯，
1: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强力的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0: 那得啥样了？
1: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0: 嗯，
1: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0: 哦、
1: 硬币啊，那一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
0: 嗯，
1: 那叫特种钢的材质、啊、
0: 对，
1: 钱币本身就是为了流通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0: 嗯、
1: 哦，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
0: 他直播嘛，磨一根啊、
1: 嗯、
0: 螺纹的那个钢筋
1: 啊，
0: 他磨了4年
1: 啊，
0: 才把表面的纹路给磨平而已。
1: 4年是不是？
0: 对，这硬币吃进去那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1: 你看
0: 那胃酸太厉害了。
1: 胃酸多厉害，
0: 嗯，
1: 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
0: 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6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让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
1: 的腐蚀。
0: 嗯，
1: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0: 得玻璃吧？
1: 玻璃的。
0: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1: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
0: 嗯，
1: 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
0: 我们的胃肠给割坏，
1: 那可不。
0: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1: 啊、
0: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1: 啊，
0: 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
0: 嗯？
1: 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0: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1: 你看看
0: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1: 对呀、啊，
0: 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什么和表面
1: 整
0: 整合工程
1: ，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0: 太逗了。
1: 所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0: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
0: 嗯、
1: 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0: 嗯，
1: 对吧？
0: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的。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
0: 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不该在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最好别让它进去。
0: 嗯，
1: 一旦进去了它注定的就是有害的。
0: 嗯，
1: 很难
0: 说胃酸这关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 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0: 嗯，
1: 我们凭啥呀？能抵抗得了它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什么化骨粉呢、啊？
1: 化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干掉了80%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第二关消化酶又干掉了那剩的20%，
0: 嗯，
1: 那好了，没完事儿呢，还有第三关呢，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哦，
1: 那么其中呢，我们的结肠段 pH 值 在 5.5 到 7.5 之间，
0: 嗯，
1: 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
0: 嗯，
1: 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
0: 哇！
1: 你想想，死海为啥叫死海？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盐分特别高，碱性特别强，里面什么生物都活不了。三抗实验的必要性。抗酸、抗酶、抗碱。
0: 哦，
1: 你的益生菌如果没有经过这三关的考验还有筛选，你谈什么定植啊？
0: 嗯，
1: 那不扯淡的吗？
0: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
0: 用于肠外科危重症治疗的益生菌，
1: 嗯，
0: 它就有这个三抗的本事啊。
1: 没错。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它就领先于全世界的，而且还领先不止一个档次。就是你知道吗？顶级的益生菌菌群的结构到免疫反应和咱们人类特别的相似，相似度能够达到99%。啊，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人体肠道模拟活体的模型。
0: 哇，就和人的肠道几乎吧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这实验猴身上测出来的效果跟咱人吃，
1: 取出来，体外精准的，它得复现出来。你这相当于啥呢？相当。

0: 纯属是糊弄人的，对不对？
1: 嗯，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是说看广告吹的有多响，
0: 对，
1: 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0: 对 对, 对，
1: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0: 对，
1: 你没有这套硬核的流程，你就瞎说，
0: 那就是瞎说，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
0: 除了顶级的菌株之外，还得与之有匹配的顶尖的这种投送的技术，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肠道的激活啊，瞬间崩解的这样的技术，你没有这些，你根本谈不到定值。
1: 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这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而我们说的顶级的这个技术，关键就在于精准投送和常温的激活。
1: 嗯，
0: 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一种片剂。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定的战场啊。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这个数量的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你看，
1: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0: 对，
1: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然后占领这个阵地。
0: 没错，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这种兵种吧，它也有自己擅长的这种作战的战区。
1: 嗯，
0: 有些益生菌它就抵抗胃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全世界我告诉你，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上用于那些重症胃肠道疾病辅助治疗的益生菌，这种片剂必须要达到这些技术和要求，这是标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0: 对，
1: 经过试验认证的，不能说听销售吹的天花乱坠。你们
0: 顶级的益生菌最早是给你知道什么样的患者用的？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用的。
1: 哎，它能改善老年痴呆？
0: 对啊。
1: 哟，
0: 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跟你说个美国的真实的病例啊，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完全退化到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哦，
0: 在家里头随便的大小便，
1: 哎，
0: 是吧？往床上撒尿，是吧？把电饭锅当这个坐便器，啊，昼夜颠倒，晚上不睡觉，折腾整个全家，就跟小孩一样了。
1: 那你说这多折腾人呢？
0: 对啊，
1: 折磨人。
0: 这还不算啥呢。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美国不，那多可怕。
1: 那这么严重没治疗？
0: 能用的方法都用了，该吃的药也都吃了，都没什么大用。
1: 嗯
0: 啊，后来家人也是身心俱疲了，实在没办法了，把他送进了叫益生菌应用的临床实验中心。
1: 那他这个样子能参加临床实验吗？
0: 那也没办法啊，家人都其次。最立竿见影的是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1: 嗯，
0: 是吧？紊乱的这种作息被整个调理过来了，晚上能睡觉了，嗯，整个人从疯癫的状态恢复到了哎那种平静和清醒的状态。
1: 嗯，
0: 你看看
1: 这个真是很神奇啊！但关键是怎么老年痴呆还能改善的这么明显呢？
0: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最前沿的一种新的理论，叫脑肠轴理论。
1: 嗯，
0: 就是肠道。实际上在现代医学被称之为我们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0: 它和我们大脑之间是通过神经、激素、免疫系统时刻的进行互通，我们肠道里最关键的一种益生菌的这种菌株。
1: 嗯，
0: 本身就和我们人的认知功能、神经发育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明白。
0: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认知的改善，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睡眠。
1: 嗯，
0: 你想一想，这小婴儿为啥就吃了睡，睡了吃。
1: 嗯，
0: 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它肠道菌群当中产生的这种非常关键的这种菌株，叫婴儿双歧杆菌。
1: 嗯，
0: 它能够稳定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长。
1: 还真是，
0: 看看
1: 就小婴儿，他的神经发育很快，
0: 哎，
1: 睡眠很好， 怪不得说这个老人哈，他也能够改善的这么好。
0: 对，
1: 是
0: 直接促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在我们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
1: 是。
0: 那从此之后，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综合技术支持治疗方案当中，使用临床级别的特定的益生菌来调节我们的脑肠轴，

0: 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确实能够显著改善我们人的认知的这种障碍。
1: 嗯，
0: 啊，大家伙现在上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1: 明白，懂了，就是肠道要是干净了，脑子它不就清醒了吗？
0: 哎，对，一个道理。但这一切的前提，咱得有一双火眼金睛。
1: 嗯，
0: 你得会什么？会辨别，
1: 嗯，
0: 对吧？什么样的益生菌？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而不是做那个文字游戏写那一瓶的含量。
1: 哎，
0: 一定是每一粒的含量啊！像我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每一粒我告诉你多少这个数量啊？刚才我说的
1: 三抗，
0: 一定要通过三抗，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肠道的碱性环境
1: 啊。
0: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
1: 嗯，
0: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才是最高端的，有这种临床级别这个效果的益生菌，它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啊，反而这种劣质的益生菌，我告诉你，
1: 对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
2: 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
2: 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
4: 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说听你又讲到益生菌了
0: 啊，
4: 啥时候能带来的益生菌啊？
0: 哦，
4: 我在你这订啊，
0: 哎呀，
4: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临床手术用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0: 啊，
4: 这效果确实是好，
0: 是吧？哎呦，
4: 这美国研究的这玩意儿啊，它最有两下子。那时候啊，
0: 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0: 你是咱们肺脏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0: 还
4: 带着个哮喘，
0: 哦，
4: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0: 哦，
4: 痰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0: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4: 哦，我今年68了。
0: 嗯，
4: 之前抽，现在戒了。
0: 应该。
4: 我这毛病啊，少说有个十来年了。
0: 啊、
4: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环境不大好。
0: 哦。
4: 就落下了根儿。
0: 明白。
4: 你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0: 嗯。
4: 还不知道呢。
0: 还不知道呢。
4: 哎。吃了这益生菌之后啊，
0: 嗯，
4: 这肺上的毛病啊，确实是缓解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 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
4: 人家宣传的是百亿国军，
0: 呵，
4: 但我这已经连着吃了有三个月了，
0: 嗯，
4: 这该咳还是咳，
0: 嗯，
4: 该闷还是闷，
0: 就没效果，
4: 这咋回事啊？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0: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嗯
4: 嗯，
0: 那就对了，百亿国军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4: 呀，那都没说，
0: 都没说吧？
4: 我这益生菌就买了个三十送二十的，
0: 呵，
4: 就便宜的，
0: 嗯，
4: 这全家都能吃，我就买了。
0: 呵，还买三十送二十，全家都能吃。我跟你讲啊，敢这么宣传的他一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第一点啊，买三十送二十这个成本他就根本就对不上，

0: 对？真正的好的有效果的益生菌，从这个菌株到三抗的定向的培养啊，再到三层的这个包埋的尖端技术，每一步那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高科技，这个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你花那个价格还送那么多，咱笨理儿讲啊，那成本能合得上？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了，它根本就不专业，根本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明不明白？
1: 我看他写的这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这效果指定好呢。
0: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我告诉你，那就是耍流氓，明白吧？啊，
1: 这不就被忽悠了吗？
0: 呀，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个网那个网，什么拼什么多多，抖什么音，什么快什么手，你去看一看，一大堆号称百亿的活菌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选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光看这个便宜，这个数量多不多，是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忽悠，是吧？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六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鹰啥用啊？那不单打独斗吗？我告诉你，这就跟打仗一样，一个兵再猛，他能打过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明白不？啊，
1: 那肯定不行。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临床应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益生菌的生产工艺，那是全球第一的。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的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比咱们和世界首富，我告诉你那个差别都大，你说这效果能一样吗？对吧？
1: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0: 对，
1: 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0: 这几天我正跟这个美国那边联系呢，是吧？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那好嘞，
0: 好吧，
1: 谢谢您了，我就
0: 走
1: 了。
0: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
1: 呀。
0: 哦，就是咱们是老朋友，然后用过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其实为啥它不会经常有的呢？因为这种啊，世界顶级的临床胃肠道外科危重症用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用的啊？
1: 啊，
0: 在美国那边一般都是给什么？比如说做这个肠道切除的、恶性病变的患者用的。
1: 哦，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样的患者往往经过放化疗之后，肠道的益生菌这个菌群遭到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是吧？
1: 哦。
0: 用这个美国的这款杜邦的益生菌，用这样的产品，相当于能够把肠道的菌群环境再造，啊，所以说这种顶级的益生菌绝对不可能经常有的啊。
1: 是的，是的，这好东西是真的难求啊。
0: 对，
1: 我之前呢是高血压，一直吃药啊，但是控制的也不理想
0: 啊。
1: 最高的时候那个高压了，
0: 嗯，
1: 大夫说这很危险。
0: 哦，
1: 吃了您那个益生菌呢，大概3-4个月吧。
0: 嗯，
1: 最明显的是那个头啊不怎么晕了。
0: 好，
1: 人呢感觉轻松了不少。
0: 嗯，
1: 后来呀一量血压了，哎，居然稳当了不少啊。
0: 是吧？
1: 但是高压基本上啊能在140上下晃悠了，
0: 这不错。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来讲，改善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轻松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就像这个水管子长期的承受高压一样，它肯定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变硬了，受损了，对吧？
1: 嗯嗯。
0: 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 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3: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0: 嗯，
3: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富含12000亿活菌呢。
0: 他写的是每盒啊。
3: 啊。
0: 你这一盒里头有多少条啊？
3: 一盒是30条啊。
0: 那咱们就平均算一下吧，那一小条里头大概就是400亿活菌呗。他写那个12000亿，那是一盒的数量，是吧？那你吃下去到定值的还剩啥了？它能有效果才怪呢，对不对？
3: 嗯，可是他这个吃完呢，排便呢，确实是痛快了。我觉得那个肠道这块它有点用。
0: 哦，那你这样，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0: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0: 等会儿梁老师啊，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0: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1: 嗯，
0: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0: 鸡乙二醇。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0: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最要命的那个聚乙二醇，你知道这聚乙二醇是啥吗？它是医用的高强度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那呢，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0: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它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它就掩盖了产品本身益生菌没有效果的这个事实。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看
0: 我这哪次吃一
1: 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你不仅没效果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训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数字啊，那是完全精准的，是真正能够达到我们肠道的数量。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
0: 菌。你啊，高下立判了啊！
1: 对，
0: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好嘞好嘞，那就
2: 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并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8: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7: 说说笑笑，周末精选，
8: 今天全是小品。
7: 哎，第一段女神
9: 哥
10: 干啥呢？
9: 看电视呢。
10: 什么节目啊？
9: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10: 哎呦，咱不亏心呐。
9: 还行吗？
11: 贾玲说10遍开心。
9: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 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10: 哎、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9: 哎呀，开心还钱包丢了。
10: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9: 里边没钱。
1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9: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0: 说点个真正开心的事儿。
9: 你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10: 意外，
9: 我当评委了。感谢观众多年对我的支持。
12: 音乐停。
9: 干啥呀？
1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0: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9: 嗯，都有啥呀？
10: 歌唱比赛，
9: 嗓子不行；
12: 舞蹈大赛，
9: 腿不行；
10: 知识竞赛，
9: 脑子不行；
12: 主持人大赛，
9: 嘴不行；
10: 模特大赛，
9: 都不行。

0: 行。
1: 你啊，
0: 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1: 你们俩给安慰他。
2: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1: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0: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2: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我就
2: 没气质。
0: 谁说我没气质？
1: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0: 谁是气囊？
1: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0: 那你说啥叫气质？
1: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1: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2: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

0: 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这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管
4: 你越了她，她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0: 这得多少寸啊？
4: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5: 谁信呢？
4: 我都亏心，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0: 啊、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
4: 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4: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0: 去心里了。
4: 好，还缺什么？
0: 嗯，还缺一个造型师。
5: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5: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不要给我呀！败家呀！您，
0: 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4: 你还缺什么？
5: 嗯，缺钱。

0: 下边呢是改编名著系列，
1: 刘洋、李志良等表演的八十一难。
2: 三藏师徒四人经历八十难，到达了大雷音寺的门口，还差一难，他们就能
3: 大师兄，八十一难差一难，这可怎么办呢？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都怪我前面干太猛了，现在没妖怪了。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完成不了八十一难，取不到真经，那这趟不白来了吗？
4: 说的对呀，
5: 哪儿还能有妖怪呢？
4: 对呀，卡在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能想的办法咱都想过了。哎，总不能到最后从咱仨里选一个人出来当妖怪吧？啊！你俩怎么不笑啊？多好笑啊！我钥匙落流沙河了。
6: 沙师弟，没记错的话，你以前是妖怪吧？
4: 不是，咱仨谁以前不是妖怪？你俩现在呀，
5: 一会儿师傅来，你就把他抓住，
7: 我们把你降服，
3: 八十一难解决了，
7: 咱们就能取到真经了。
4: 哎，老子没想到。那你们都功德圆满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5: 你能得到俺老孙一棒，
4: 我纯挨揍。
5: 不干，沙师弟，我你还不了解吗？我打人一点都不疼。
4: 就是啊，
5: 哎，不信你看，
4: 你呗。
5: 对对对，
4: 不是，
5: 一会儿师傅来就说他是。
4: 如果非要从咱们仨里选一个人当妖怪，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师兄？当然不能是大师兄。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师兄？你站起来干啥？

0: 我问你呢，为啥不能是你？
1: 我那七个老姨算一难呢。
2: 你呢？
0: 我没亲戚呀。
1: 那你有啥？你连自己专属的 BGM 也没有啊？
0: 不是，这东西你俩有啊？
1: 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啷啷当当了谁的？
0: 二师兄的。
3: 刚擒住了几个妖？
0: 大师兄的。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大师兄的。
3: 当当当当当。
0: 大师兄，大师兄 BGM 真多呀！
2: 你呢？
0: 我也有，是他。悄悄问沙僧，
2: 那是师傅的。
0: 流沙和江南话，
2: 那是刘大哥。
0: 不公平，
2: 喂，不公平。
1: 那咱仨斗斗法，输的那个当妖怪。
0: 好，比就比。哎，我比不过大师兄，我比不过你。比什么？我先来。
1: 比模仿动物。
0: 来，
1: 开始。
0: 我。我为啥要跟俩动物比模仿动物？
1: 那我这还用模仿吗？
0: 让他这模仿了反而不像猴了。
3: 谁说的？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
0: 你拉倒吧，我不服，烦死了。
1: 哎，你凭不服啊？你连自己名字都没有，你不当妖怪谁当妖怪？
0: 我有名字好吗？
3: 你叫什么？
0: 我完了吧，我谁呀、啊？我连个名儿都没有。
4: 我是谁呀、啊？乡亲们，乡亲们，别送了，等我们上去了，给你们托梦啊，常联系。
5: 我问师傅，哎呀，
4: 乡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你看
1: 妖怪了呀，师傅？
4: 怎么没妖怪？刚才那些乡亲们还说呢，快看呐，这边仨妖怪。
3: 对不起。
4: 哎，我觉得咱们也别着急啊，咱们可以等这些小动物啊、小植物啊、小石头啊，咱们等他们修炼成精不就完了吗？哎，你们修炼成精都用了多长时间啊？
0: 我500年。
1: 我1200年。
3: 我3万年。
4: 我今年37。
5: 3万减37，我还得活。哎呀，
4: 我觉得81那也未必是死规定。
0: 是死规定。
4: 他还能让我一辈子取不到真经吗？
0: 他们能。
4: 我替你说话你听不出来呀、啊。
0: 师傅，这对你来说才80呢，对我们来说可都700多呢。
1: 你
5: 悟空，八戒刚才
4: 什么意思？
3: 师傅，其实这不是咱们第一次来。
1: 咱们第一次取经是曹操发起的。您一开始是东汉三藏，后来是三国三藏，魏晋南北三藏，
4: 也就是说我隋三藏，这次也没法把真经带回东土大隋了。
3: 这些年朝代更替，这都城一会儿在河南，一会儿在陕西，
6: 那么是学完河南话学陕西话。
3: 别说了，有啥用了吗？哎呀，
1: 我总希望下一个朝代的都城千万不要定在温州，温州话太难学了呀。
0: 内讧。
4: 吴静啊，你去生火。八戒，把我的紫金袈裟拿来。悟空，你去化缘。
0: 烦死了。
4: 咱们几人先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去面见佛祖。我就问问他，为什么非得是81难呢？啊，80难怎么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咱们呢别太内讧。
0: 哎，师傅，你看现在像不像我要把你给煮了？
4: 救命啊！妖怪要煮了！
0: 谁师傅？
4: 救命啊！哎、我被妖怪抓走！
0: 师傅，你好像做了个大决定。
3: 哎呀！
0: 师傅，你这是……哎！
4: 我被妖怪抓走了，
0: 师傅、哎，你这是为什么呀？
4: 悟净，因为你人善，
0: 爱人善被人欺呗。哎，
3: 不好了，
4: 咋弄的？你是知道的。
1: 想想黑熊精的下场啊！
0: 现在想想黑熊精，应该也是被冤枉的吧？
1: 人赃俱获，还想抵赖？
3: 受死吧，偷袈裟怪！
0: 这名字也太草率。哎呀，行了，这规则本来就不公平，就辈子了没错过81难。 就不能改改吗？
1: 百年前也有一个人想挑战规则，他生来便不是肉眼凡胎，他先是大闹龙宫，打败了虾兵蟹将，然后是天兵天将神兵神将，可最后呢他还是失败了。这个人你们都忘了吗？他就是哪吒。
0: 哪吒吗？
1: 哪吒命太惨了，我不能跟他一样。哎
0: 呀，行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5: 我有办法，我来当妖怪，你们降服我。
1: 师父，
5: 你们三个先上去，反正我有背景，下一辈子我再上去找你们，师徒一场，送我最后一程吧。
1: 动手。

0: 师傅啊，从现在这个阵型来看，好像还是我是妖怪。
1: 这太厉害了！
2: 我牛不疯吗？我能不疯吗？啊！太难了，九世轮回都没成，又一轮也未必能成。我人生在世几十年，你们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取不到真经，我愧对天下苍生。我。
3: 哎，
4: 师傅，快撑不住了！
5: 我在等什么呢？赶快
4: 快点走啊！
5: 要不然
4: 这一世也白费了！
5: 我还等什么？
4: 快点动手！
6: 我更爱你呀、
7: 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沙悟净于绝境中不忘九世师徒情分，于困苦中牢记兄弟三人情谊。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封为金身罗汉。
0: 我成佛了，我。
8: 我成佛了。
0: 白龙马，
8: 哦，他成佛了，
9: 他成佛了。
4: 八戒，这主意也就你能出得出来。
3: 那有什么办法？你说上面成佛的名额就那么几个，他又不像你那么厉害，又不像师父那么有背景，又不像我长得那么帅，以他的贡献很难成佛呀。
9: 只是苦了师父这一世又取不到真经了。
0: 终一生度世人和终一世度一人，为师觉得是一样的。
3: 师父，你怎么确定他最后不会真的动手啊？
0: 八戒，因为悟净他人善，
9: 人善就不该被人欺。
0: 悟空啊，九世轮回了都没取到真经，看来为师还是修行不够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四处历练历练，为来世积些德行。
3: 那我去调戏嫦娥了。
9: 你回来，回来。
3: 那我去女儿国了。
0: 回来。你回高老庄就行。
3: 师父，那咱们

通。前方又到了流沙河，哎，我为什么要说又呢？这不会有妖怪吧？

0: 就往哪儿跑？
1: 健康挠沟四处瞧，见着垃圾就开挠。
0: 哎呀，这个垃圾，
1: 这垃圾，
0: 哎，哎，
1: 干啥呀？
0: 一边跑去。
1: 这是咋的？
0: 这儿不让跑。
1: 不让跑？
0: 哎，
1: 这是秦始皇坟呐！
0: 你咋不懂规矩呢？你啊？
1: 啥规矩啊？
0: 你没看这一片我全摘下了吗？这一片？
1: 这一片你全摘上了？这一片？
0: 我全摘下了。
1: 垃圾面前人人平等，你咋那么好战呢？
0: 今儿我就不让你。
1: 你再胆敢公开骚扰女性，我真拿钩子刨你了。
0: 哎呀，你到城市闹市区捡去啊。
1: 嗯，到美国纽约能捡彩电，你去吧。
0: 你这不抬杠呢吗？
1: 那抬杠啥呢？
0: 我让你上国内的闹市区捡去。
1: 国内我都去到了，没捡不着。现在
0: 居民小区去过没有？
1: 去过。那块捡破烂不安全。
0: 咋的了？
1: 那边那人住的全是高层塔楼
0: 啊，
1: 有的住户图一方便，奔楼上啥都往下扔。有一天我在那楼底下正翻垃圾，就听啪嚓掉下个双卡录音机来。
0: 哎呦，
1: 离我脑袋就差一寸远，没砸着啊。我刚要毛腰细捡，啪嚓掉下个大彩电来，那显线管爆炸把我崩个倒影。没等我醒过神了，你吧唧掉下个大老娘们来。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这上面咋啥都往下扔啊？
1: 后来才，哎呀，我跟你说，就那一回就把我吓懵了，再也不敢去冒险牺牲了。打那以后啊，天黑我就改上舞厅了。不行了。
0: 咋的？
1: 哎，我说这是以前，在国家开展扫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舞厅不搞三陪了，那些好事都没了，不敢那了。
0: 我说，我给你出个最嘎咕最绝的招行吗？
2: 啥招？
0: 谁我也没说。
2: 啥？
3: 这你在产院门口蹲着，见着那个包小辈的出来，你在后边跟着，没准显个活蹦乱跳大胖孙子。
1: 嗯，到敬老院门口能捡着活爹，你咋不去？
0: 哎，你这咋说话呢？
1: 那是那捡了，那产院有啥捡的？
0: 那你非跟我抢这块地盘啊？
1: 抢啥话？这叫活动规律。崇拜别人就是要消灭自己。
0: 哎呀，冲你这两句小词儿，你肯定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冲你对破烂信息言这么灵通啊，你也不是一般战士。
0: 老妹子，
1: 你贵姓？
0: 我这有名片。
1: 有名片，新印的。
0: 是。
1: 领导来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那啥呢？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的。你不怕脏不怕累，用捡破烂捡的钱资助好几个失学儿童，那都拍成电视剧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呀、啊。你那个事儿家喻户晓啊。
1: 可了不行，爷们儿
0: 啊，
1: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0: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1: 我还行。
0: 这个垃圾让给你了，我到别处。
1: 让给你吧、啊、我到那头看看去。
0: 你别，老妹子，老妹子，这堆垃圾给你啊，我另开辟战场。
1: 不行，你回来你看吧。
0: 我在这边啊。
1: 哎，
0: 哎呀，这一半啊也够刨一气的了。退。
1: 大哥呀。
0: 哎，
1: 咱俩交换场地呀、啊？
0: 咋的了？
1: 我那边不好，你看这全是些保健品包装，卖给谁去没用啊？
0: 我看看。
1: 啊？
0: 哎呀，真是。
1: 嗯。
0: 你可别
1: 这把糊弄顾客呀、
0: 啊。对呀、
1: 啊。啊，那我想起来，就我们家董院老王二柱他两口都是干这个的。
0: 你看见了吧？
1: 啊，对，有一天我到他家去吧。
0: 啊。
1: 地下支一口大黑锅，那旁边俩堆一堆全是那保健品包装。
0: 啊啊。
1: 那两口拿大针管子滋滋正往里注射呢。
0: 注射啥玩意儿？
1: 就锅里挠那个粉面子加白糖啊。
0: 啊，
1: 我跟你说三样，我告诉你
0: 啊，
1: 第一层清汤清水的
0: 啊，
1: 那是万能牌别晶。
0: 啊，
1: 中间那层黏糊的那是长寿粉蜜。
0: 啊，
1: 井底这层干的装上小瓷瓶，起名就叫痔疮一抹零。
0: 哎呦我的妈。
1: 你笑啥呀？就这事儿，人那锅底那嘎。
0: 老妹子，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看看。
1: 哎，这霜叫什么霜、啊？
0: 看看，这叫什么霜？前些日子啊，在街上都忽悠懵了。
1: 是那家忽悠。
0: 说这玩意儿都卖疯了。
1: 是。
0: 打进北京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丑八怪的姑娘脖上，当时就变成电影明星了。
1: 是，还说第二代产品出台了。
0: 啊。
1: 全包
0: 使吗？
1: 好啥使啊？ 抹上不但不神奇，脸上烂掉一层皮。
3: 太缺
1: 了。掉不掉皮他不管，倒了牌再转卡，不干了，第二年换牌子了。
3: 老妹子，
1: 丫鬟算谁呢你？
3: 木头棒子不值钱，归你。
1: 啊，那要是个铁管子呢？
3: 当院拿去呗，你一半我一半。
1: 那你那边连一块暖气片呢？
3: 那你那儿连着锅炉呢？
1: 大哥，
3: 净想好事。
1: 咱俩要是啊，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刨出一个兵马俑脑袋，究竟咋处理？
3: 别说一个呀，半拉咱俩也得交上去，那是果酱。

0: 加文物。哎，你别说啊，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本儿，刨着小汽车盖子了，慢了，咱俩分。
1: 真刨着小轿车盖子了，那就别刨了。
0: 咋的了？
1: 指定是把人地下停车场给人刨着了。
0: 对
1: 了，大家不行了，
0: 住手吧！万一要撞死
1: 你，
0: 再拿着拿着看看。
1: 这家哎，
0: 我看看。哎呦，还汗显的呢。
1: 还汗显。
0: 首长，首长，你在什么
1: 房？行，谢谢了，老刘。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喂，老九头，哎，我是首长，请马上来车接我啊！啊，对，我在兴隆山一带，哎，开发区。啊，顺便带着来车，来车，对，顺便带上老六、老七、老八，占领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哎，我就马上带人铁西。
0: 都赶上。
1: 你问我今天收获呀？哎呀，捡了一大堆垃圾不说，我还捡个大哥大手机呀！
0: 你看人家福气。他捡个大哥大手机，那那是我的。
2: 接下来呢是新生代的作品，
3: 谢勇、蛋蛋等表演的
2: 《鼎鼎好餐厅》。
4: 鼎鼎好自助餐厅，小朋友，咱们是几位用餐呢？
5: 四位，我的爸爸妈妈在里面，还有我和我的朋友逗比逗比。
4: 小朋友，这是三位，麻烦不要钱。
5: 叔叔，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娃娃。
4: 好好好，那你的朋友叔叔请客好不好？
5: 谢谢叔叔。嗯，
4: 记得提醒逗比逗比多吃。怎么了？我在努力说服我自己。
6: 跟你解释一下，我是一名职业的操偶师，这是我的人偶。
4: 先生，你是什么职业不重要，您朋友的职业明显不是人偶。
6: 你是觉得他像人是吗？
4: 我是觉得他太不像偶了。
6: 明白了，那你这样看。大家好，我是蛋蛋，很开心来到鼎鼎好自助餐厅，高兴认识大家，谢谢。看到没有？
4: 看到了，你朋友形体不错。
6: 不是，他只是长得像人，他其实他是个偶。来，你碰一下。
4: 先生，这不合适吧？
6: 不，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们家族啊，一代一代改良下来的。你来感受感受他这头发，这皮肤。这质感，
4: 哎，别整，别整，人，你都说话了，让我别整。
6: 你以为是他在说话，其实是我在说话，真实吧？
4: 有点过于真实了。
6: 谢谢，
4: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餐厅有规定按人头收费，你这个人偶……
6: 那这样，我给怎么办？
4: 你这人偶他确定不吃吧？
6: 不吃，
4: 那给他放进来吧，先生，来，里面请，这边。先生，尽量快一点，先生，来来来，先生。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你们请。一位。鼎鼎好餐厅服务鼎鼎好，一位先生，我们的费用里包含。先生，确定不吃吧？
6: 不吃。
4: 那我去准备一下。
6: 取餐区在哪儿？
4: 那边，先生。
6: 谢谢。
4: 先生，我没动你偶，你偶确实是自己缺氧了。
6: 人偶会缺氧吗？这不就倒了吗？扶起来就好了。
4: 你这是救起来的呀？
6: 我来试试坏了没有。
4: 先生，
6: 嗯，你们鼎鼎好的鼎鼎好服务呢？
4: 开始吧。
6: 什么都没有，卷饼、黄瓜。黄瓜烤鸭，没有问题，见证奇迹。
4: 先生，这不是魔术啊，
6: 这就是魔术。我可以通过人偶的嘴巴把食物变没。烤鸭，鸭胗，麻辣鸭肠，食物还原。
4: 这么还原吗？
6: 再还个虾。
4: 先生，别还原了，前三口呢算我请客行不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后面真的不能再吃了。
6: 怎么跳了啊？
4: 这没什么，
6: 这是不是辣椒？
4: 先生别闹了，
6: 这个辣度人吃不了了。
4: 先生我不信了，没有意义。先生
6: 面不改色，给这些都吃完，能不能证明他是藕？
4: 我想看看。开始了吗，先生？
6: 啊，没有，在热身啊。
4: 开始吧，
6: 求你了，吃一口忍忍过去了啊。啊，
4: 纯劝是吗？
6: 来
4: 了。啊啊！不是，先生，你别证明了，我真不信。
6: 面不改色啊！
4: 来来，再整吧。
6: 不是，先生，
4: 他都是个急事，你别逼他了吧，先生。先生，先生，

0: 套诗套套套诗嘛。
1: 这回信了吧？
2: 我更不信了，先生。那个，你们吃自助回本的方式很……
3: 你最近过得好吗？
2: 他最近应该是一般，感觉手头挺紧的。现在
3: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2: 他以前也这样吗？
3: 怎么一直是你在说话？
2: 不好意思。
3: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2: 先生，我有点信你是人偶了。
3: 我明白了。啊，
2: 先生，你还好吗？但你也是咎由自取。我能明白感情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你慢慢就好了啊。那还是偶，
1: 这回信他了。
2: 这还坚持什么呀？你看起来老可怜。
4: 哈哈哈。
5: 你好，请问你有看到一个蓝色裙子的女孩吗？
2: 去那边了。先生，你快去吧，我受不了虐恋。我没炸你。哎呀，
3: 曹林宽，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可以吗？
2: 先生，
1: 这手一点也不疼啊。
3: 是你站住。
2: 你有这活，你不应该缺钱呐。别吃了，
6: 师姐。
2: 哎，你别吃了，
3: 师姐。
2: 来，这样，这个人偶呢，我来保管。
1: 哇，你不明白，
2: 我能明白。
1: 这样，
5: 一位。
2: 这什么东西？
5: 这是我背包。
2: 这么大背包吗？
7: 你好，服务员，这是我弟弟。
2: 你这个对策，你都没有逻辑。你弟凭什么不付钱？
7: 我付钱了，
2: 我介绍他一下不行吗？
8: 最后，请您收听出气公司。
9: 表演者：洪建涛、句号、黑妹。
2: 经理，经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经理。
10: 马上从我眼前，你给我消失！
2: 你听我跟你解释。
10: 你还解释什么呀你？扎两下就扎两下呗。
2: 不说好了是扎这儿，结果他扎这儿。
10: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解释啊！我们公司本来生意就不好，好不容易来了个客户，还让你给我气跑了。
2: 经理，
10: 你给我走，马上走！
2: 喂，经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经理，你千万别生气，我跟你挨着。我
11: 站开！
2: 经理，来客人了。
10: 欢迎您到公司来。
11: 打谁？
10: 打我。啊，不不不，我是公司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出气筒先生，
2: 就是挨打的货。
11: 要粗腿短，
10: 不问问规矩您就打呀？
11: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
10: 的。不是钱不钱的事，你把东西先放下，把东西先放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哦。你听清楚了啊。哦。这个脖子以上呢不能打，肚脐以下也不能打。
11: 怎
10: 么能咬人
11: 呢？他说的嘛，动口不动手嘛。
10: 好好好好好，你还是动，当然是您打他了。
11: 我还敢打他？哦，
10: 没关系，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辅助工具。看，哇，这些都是您可以选用的出气工具。
11: 这些你都试过？
2: 我都挨过，
11: 这我就放心了。哎，他不会还手吧？
10: 基本上不。
11: 我没有要求打折。
10: 我不打折啊。哎呀，
11: 大周末的打个8-5折，不打折。打什么折？打什么折？我要打折。我
2: 就打折。
10: 我。哎，等会儿，
11: 怎么回事啊？
10: 眼镜摘了吗？
11: 为什么？
10: 伤了眼睛啊。哦，你挨了不少打吧？
11: 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男人。哦，我比苦菜花还苦。嗯，我比窦娥还冤。我要把我的委屈讲出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谁听了谁都会哭。嗯，你哭早了。
10: 哦，对了，您还没说呢。哦，哎，
11: 给我吧。
10: 来来来来。您到这儿来啊。
11: 嗯，跑调了。 有些事情真是好心没好报啊。我被单位给开除了，男秘书。
6: 哦，你们单位是女领导。
11: 哎呦，她要是女领导就好了，她是一个男领导，她又找了一个男秘书。
12: 那又怎么样？
11: 你想啊。
6: 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能乱讲的。
11: 我对谁都没有讲过，我只对广播室的小李一个人讲了。
12: 我的天哪，
11: 结果光光我就成这个样子了。
12: 是他打的？
11: 不是，是我们邻居。
6: 邻居？
11: 哦，我们邻居小王的媳妇啊，把她婆婆从农村接到了城里。
12: 这孝敬老人是好事啊。
6: 对呀、
12: 啊，
11: 这个婆媳关系现在多难处啊。嗯，我也是出于好心啊，我就悄悄地劝那个婆婆。嗯，我说婆婆一定要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闺女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说上回吧。

0: 你过生日的时候，闺女给你买了一件毛衣，穿得多温暖呢。儿媳妇给你什么了？送给了你一块表。表是什么呀？表就是没过几天呢，哦呦，他们家乱套了，表从六楼扔下来了，婆婆穿这个毛衣离家出走了，小两口子
1: 打起来了。你掉
2: 妈，你还要讲什么呀？
1: 所以你到我们这儿出气来了。
2: 就你这样还出气呀、啊？活该！
0: 什么人呢？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他是你们家亲戚啊？
1: 不是啊。
0: 哎，这我可要讲了啊！凡事要多长一个心眼。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啊？他这种态度就是想把你公司搞黄，自己是不是？
1: 结果被他给气跑了。
0: 我没有搞错吧、
2: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0: 心虚了吧？哎呀，讲什么讲什么讲？我跟他们讲什么啊？我是替你打抱不平啊！
1: 你说，我们公司到现在业务不好是因为什么呀？
2: 你是经理，我还问你呢。
1: 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2: 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
0: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我什么都没有讲啊！我什么都没有讲啊！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事不说不清，理不说不透。现场的朋友也
1: 上来，上来，上来，
2: 你说的话我们都明白了
0: 啊。什么什么事啊？
1: 我宣布，我们初期公司倒闭了。
2: 我们经理说呀、啊，要把这初期公司送给你。
0: 那你们干什么？
1: 我们当消费者啊？
0: 什么意思啊？哎，我没有讲什么嘛。
2: 老板，我先消费500块钱的。
1: 来来来，我压张纸。
3: 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
8: 他们俩一听到里边的人这密谋要投奔清廷鹰犬，说出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这玉流星就忍不住了，拽出宝剑来，连人带剑化作一色闪电，是穿窗而入。剑光只是现在终于识破了他的人面兽心，剑下绝不留情，一剑就挑向了他的咽喉。郑曹大查明情况，没想面对面冲突，但是他一看玉流星闯进去了，自己要不进去，里边有两大高手，这玉妹妹就危险。他只是这么一转念，立下宝剑出匣，顺着这破窗户嗖一下也就跳进来了。可孔自道气急，现在呼唤对着孔自道可就不客气了，不像过去打心里边敬佩他是前辈是老侠，现在就认为这是老匹夫。这位作伪的那个能耐比那姓郑的还要高，这位是更可恶，单手不但不推，而且欺身之进，空手入白刃，要空手夺剑。韩真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招，呼唤脑门的就见汗了。一是对方攻得太紧，再一个他身体有伤，失血，可是没有想到张动上手，他的掌力似乎还要在我之上。一边打斗着，这呼唤就想到孔自道他们家的功夫。天下人都知道孔自道老孔家，巨人传言有这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所谓道窄江宽，就说这个儒侠客孔自道的武术没有他兄弟孔自坚高，但是用宝剑逼得郑子豪手忙脚乱，他倒放心，只要玉流星没危险，他这面就可以稳住孔自道。只见这郑子豪一边躲一边闪，想摸剑，他身上没带剑呢，他就嘴里边不停地说，是在我的心里边始终把你当成我至亲至爱的妻子，虽说你一时糊涂帮了呼唤，你出逃了这一日，但是我绝不怪你。玉妹，你收起宝剑，我有话和你说。刺啦！哎呀，他 他越说玉流星越来气，横扫一剑把他衣服襟划开了，差点没给他来个大开膛，惊得郑子侯脸色大变。可是他想急眼，玉流星武功不在他之下，急气这么一攻，他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流星打在胳膊腕上了，踏浪宝剑落地，玉流星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一个栽了就倒在尘埃。郑子侯一见大喜，哎呀，玉流星倒了，我现在把他拿住，这还是我的新娘。你看郑子豪他喜出望外，他光顾要捉玉流星，他见这胡欢离他四五步远呢，就没提防，可是劈空掌隔空伤人，嘎着一下子给他

0: 玉林星呼唤就一慌，可是呼唤慌神，这腿没停，就窜到了郑子豪跟前，啪点中郑子豪的穴道，把郑子豪拿住了。刹那间胜败一论，呼唤胜了郑子豪，把呼唤大叫一声：姓洪的，你敢伤我玉妹妹一根手指一根汗毛，我就一定结果你老匹夫的性命。
1: 嘿嘿嘿嘿嘿，臭小子真是胆大包天，拐了美人还不说远走高飞，竟敢回到可就得死在当场，你敢？
0: 这呼唤瞪着眼，那眼珠都要努出眶外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敢贸然动手了。玉流星在人手里边拿着，那孔自道这个人现在已经变得十分不敢往前去，他就提着郑子豪逼视着孔自道，孔自道咱们换人，然后咱们再打斗，你看行不行？呼唤一听换人，哎，这个办法倒不错。阿明最后一个证据，那说这郑子豪14年前，也就是康熙56年8月15那天晚上，他蒙着面带着大内十几高手到山东泰安府围住了老师爷魏东川，放了一把火，最后把老师爷眼睛都烧瞎了。那么这个蒙面人究竟是不是郑子豪，只是推测，各种迹象表明是他。十岁的胡欢给拿住了，但是胡欢还小，那武功可有两下了，提着一把短剑呲就给他一剑正扎大腿根上，是左大腿根。当时借着火光，胡欢看得清楚，顺着左大腿根开开一大块，鲜血刷就流下来了。然后郑子豪一甩手，把他摔在地下了。如果说那天晚上那个人真是郑子豪的话，他腿上是必有剑痕。说最后一个证据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剑痕，只要看到有这个剑，当他铲除，为武林界除去一害，为师爷全家报仇雪恨。想到此处，呼唤一伸手，刺啦，从裤脚一撕，一直撕到郑子豪那大腿根那儿，把对面孔子道吓一跳：
1: 你小子敢呼唤！
0: 他一看这人没怎么地，这才略略放心。他把这裤子一撕开，这呼唤两眼发呆
2: 呀，
0: 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郑子豪这块全撕开了，
1: 没有剑伤，
0: 把另一条大腿的裤子也撕开了。这回好，他穿这裤子成裤衩了。郑子豪身上啊，一点剑伤都没有。就这一下，浪子呼唤如坠无里雾中，说3年来他暗查郑子豪，就认为这郑子豪那绝对是当年的那个蒙面人。
3: 完了，
0: 这时候孔子道又大叫一声：换人！如果说真要是呼唤把他裤子一撕开发现有剑痕，呼唤还真不一定就痛痛快快的这么换了人。可是一看他没剑伤，他不是那个姓孔的，你先放人。
1: 好，你先放。
0: 胡欢把眼一瞪：老家伙，要如果你是过去的那位孔老侠，只要你说换人，我马上先放人。但是现在我识破了，你这位不是个好东方，你看行不行？胡欢一想，我要如果让人先放，人家肯定不愿意，让我先放我也不能答应，如果说一起放的话这倒也行。这个时候呼唤发现这个屋子外边啊有很多人，你看哦，还真是要把玉流星放开。可是就在玉流星往前一个趔趄，
1: 要走向呼欢的时候，他和这个郑子豪就擦肩而过，这个往这边来，那个往那边去。可是郑子豪就一抖手，擦，手里边就打出了一根酥骨针。这根酥骨针上边有麻药，那是郑子豪特制的，一般时候他都不打，因为他表面叫大侠呀，那能暗中使这玩意儿伤人吗？尤其是眼睛就往上一翻了，这就要昏过去。玉留星身子一歪，郑子豪向前那么一抱，郑子豪暗中使手脚，呼欢还没看到，因为他背着身子冲着呼欢。郑子豪一下把玉留星抱到怀里边，嘴里还说：“玉妹，玉妹，我知道啊，你还是跟我亲近，你心里还是有我，你还是把我当成丈夫。现在。”

0: 他没有看到郑子豪打什么苏骨针，但是他明白玉妹妹绝不是心甘情愿倒向他的怀抱，而且玉妹妹现在倒在的怀里边已经睡过去了，这是骚了他的暗算。唰，环拦住了，小子，人家两口子和好如初，你又往前凑合什么？玉流星是郑大侠明媒正娶的妻子，你却横加阻拦，要拐骗人妻，姓胡的呀，就像你小子还想在江湖绿林道上混，老夫我今夜就为江湖除去你这一害。他这一说，差没把胡环气死，心的话，这才叫贼喊捉贼。本来老东西你不是人，你却说要杀我，为武林除去一害，有人家许多帮手，他就喝出这一条命，今天也要在这一拼，说能救出玉流星则救出来，救不出来的话，两个人认可一起死在这个地方。但是就在此时，忽然间就听着院落里有人高打佛号，吴欢止住脚步，他一听，院落里边有人念佛号，这是个老和尚啊，声音苍老，但是遒劲有力。哎呀，这个声音似乎在哪儿听到过。哦，原来是他，胡欢想起来了，是哪位老和尚了。一想到是这，寡步走到且近，一看这老和尚令人起敬，多大年岁了说不准，老的不像样了，下壳的肉往下耷了也得有一寸来的，眼泡往下垂着，头茬刮得很干净，脑瓜顶这地方锃亮，这地方不用刮本来就不长头发了，可是头发虽然一摆不乱，脖子上还挎着108颗的佛珠，穿着一身破纳陀，这纳陀就是和尚年轻时刚刚出家时候穿的这身僧衣，从来没再换过新的，说要脏了就洗破，说真要谁要给上面来一拳来一掌，或者笨刀笨剑砍上了都砍不透，这是破纳陀，越破说明和尚出家年头越多，资格越老。那说这和尚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名震，那是少林派的达摩堂堂主。因为达摩堂专管训练武僧，要想当这个堂主一定得武艺高强，掌握少林72绝技，不然的话是难为堂主。那是胡欢怎么认识这位净虚大师啊？原来这个老和尚和胡欢的师爷亘古奇人魏东川相识。说实在的，这个魏东川和这老和尚两个人还真没共过事，可是彼此间见过以后却息息相通，互相敬慕，所以说胡欢也见过这老和尚，现在见他来了，知道这老和尚是道德深重，他来此地会主持公道，救出玉妹，我唯是背叛绿林，还不速速放下宝剑请罪，你待等何时？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浪子胡欢正在危难之时，少林派达摩堂一看高僧来到，他心中大喜，可哪里成想和尚开口就指责他，说的胡当时急了，老高僧，您是刚刚来到此地，您不知道这个孔子道伙同郑子豪做下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是方才我拿住了郑子豪，孔子道您主持公道。胡欢他不清楚这个老和尚是前些日郑子豪派心腹弟子送信请来的，那个信上写着说自己啊 要和一些江湖义士们合力杀掉江湖的败类浪子呼唤，但是因为浪子呼唤武艺高强，恐怕我们难以对付，还望少林派大师们能够出手相助。那个信里边说我与胡欢的师爷有交情，我想亲自到郑家见那位郑大侠谈一谈这件事。如果说胡欢这个年轻人他只是因为年纪小做出一些鲁莽的事，得罪了一些人，被江湖道义就这样和尚来了，他今儿白天来的，在城里边就走了一圈，到哪儿一打听，谁都说胡欢把郑子豪那新娘子拐走了。现在他听着院落里边有人打斗，

这才跃入郑家。那么自己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啊化解下来，保得胡欢一条性命。可是见胡欢，嗨，我请你心平气和呀。要说起来，人家郑子豪和那玉流星是明媒正娶，玉流星已属郑施主。我和你的师祖是好友，我盼你回头。

0: 有孔子道老侠，有郑大侠在此，你还能得手吗？
1: 大师，要说起郑子豪来，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现在我又知道这孔子道原来和这姓郑的是同流合污，一丘之貉，他不是什么老侠，他是个老匹夫。刚才我还听到他们俩合计说要离开兖州城，投奔京中的雍正手下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是私通大内鹰犬高僧啊，您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边的？您应该帮我救回我的玉妹，然后将他们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胡欢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可是和尚一听却不以为然，很失望地瞧着胡欢，然后又看看站在一边的孔自道。他跟胡欢说：胡施主，你说你听着他们二位密谋私通倾听鹰犬，正是你道没道谎？我没有谎话，我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是什么时候你听到孔老侠他们说这番话呢？胡欢听老和尚这么一问，他愣了愣神，回想了一下这时间，他是夜探郑家宅院，偷着听到他们的对话，然后玉流星闯进来，他也闯进来，这就厮杀一场，互有胜败，然后换人。到现在和尚来，他一掐算这个时间，大师，半个时辰前我夜探他政府，听到他们俩相谈。是半个时辰前吗？是半个时辰前。和尚长叹一口气，哎，阿弥陀佛。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怎么竟如此胡言？要如果提起别的时间来，我还不能够确定你说的这番话是真是假。如果说你要讲半个时辰前你听到孔老侠和郑大侠如何如何相谈，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因为天亮时我就在住的一家店房内和孔老侠对棋，两个人下棋，一直下到方才我来到这儿，那就是说一个时辰或者半个时辰前我和孔老侠是始终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这孔老侠和郑子豪他们俩密谋私通清廷呢？你真是让老僧失望。就这一番话直说的胡欢是目瞪口呆。胡欢他对这老和尚那可真是敬重，那老和尚要说半个时辰前他和孔子道在店房里下棋，那肯定是真的，但是自己也的的确确是见孔子道和这个郑子豪他俩密议，这一个人怎么有分身法了？那这怎么回事？一时间胡欢不知所措。这书说到这儿，您可得记着这个茬，现在出岔了，现在您应该听明白，不是一个儒侠个孔子道，而是又有一个和孔子道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也就是面前这个假孔子道。但是有这么个假的谁清楚啊？谁都不清楚。老和尚被蒙在鼓里，胡欢一时间也想不明白，那么这个孔子道也就是这个假孔老侠站在一边，见和尚为他撑腰是洋洋自得，郑子豪也颇为得意。这个时候胡欢心里发凉了，冲眼前这个情势再加着自己的这个伤势，想救出玉妹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说玉妹落到这个郑子豪手里边，下场会非常凄惨。他心中叨念，玉妹呀，玉妹，都是我无能啊。

我眼下救不了你，我只能以后给你报仇。呼唤是极为绝望，老和尚瞧着他那个脸色痛苦的模样，又长叹一口气：哎，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或许还可改恶向善，你现在应该离开此处了。和尚一瞧就知道呼唤伤势很重，如果自己不让他离开这儿，自己不动手打呼唤，别人围着打呼唤也走不了。他认为他是帮呼唤了，可是呼唤从内心底去埋怨他，真假不分，爱憎不明。呼唤心中悲哀，缓步离开正宅。咱不提呼唤走，单说这郑子豪过来给老和尚就磕个头。老和尚一看郑子豪给自己施这样大礼，赶紧闪在一边：哎呀，郑大侠，你家里边出现了很多事情，你需要料理，不必再照顾我。我现在到一个屋去休息休息，也他怕和尚把他识破了，他也赶紧回到他休息的那个屋去，静静心想想事。咱们单说这位长剑双绝的郑子豪，带着玉流星打开一道暗门，就钻进了他的密室，得6个时辰，也就是12个小时才能缓醒。那个麻酥酥的麻药劲儿在身体上被吸收，这人也就醒过来了。现在那是醒不过来的，这个时候这个天还没放亮呢，但是在这个密室内点着上好的蜡烛，四个人也挺宽敞，不知道屋里边打了什么香料，哎，往下这一来香气扑鼻。那么说这个郑子豪带着玉流星下的这个密室，这个密室现在可不是两个人，是3个人，17、8岁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妖艳，打扮的也很时髦，脑袋上这鬓角旁还插着一朵粉红的小鲜花。本来这么大岁数了，秀，这位是扭动腰肢就迎上来了：哟，子豪啊，我在下边都等你半天了，你说你怎么才下来呀？还把这个小狐狸给带下来了。这郑子豪冲他呀点点头，嘻嘻的一笑。这时候这女人就给郑子豪往下脱外衣，郑子豪呢显着很自然，似乎他经常给他脱衣服。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了，这个女人自己也往下扒外衣，说这女人到底是谁呀？和郑子豪孙玉仙，这个孙彩仙今年39岁，比郑子豪大1岁，可是从来没嫁过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相中他这妹夫了，但是他妹夫呢，娶了他妹妹了。这样一来呀，他是光心里边琢磨着，他也没办法。自从他妹妹死以后，这好几年了，他就住在政府。要别人眼光来看，他呀也就是在郑家呀帮着照顾照顾外甥女郑红霞。其实暗中他跟这郑子豪是打得火热，要在这床上了。郑子豪长出一口气呀：唉，总算得过一劫。听他这么一说，这孙彩仙把头往他怀里边一偎，娇滴滴甜：姓胡的那小子把你给拿住，他就撕你的裤脚，那肯定是要检查你大腿根上那道剑伤啊。是啊，你谢不谢谢我？我这是用我奇妙的办法，我把你的那个剑痕给你涂去了，你谢谢你哦。你当然得谢谢我，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这种补伤痕的方法，这种秘方得使3次，一次管2个月，3次管1辈子，那就是2个月后我还得给你用药涂，4个月后我再给你涂一次，
你这个剑暴露身份了，我曾经火烧魏家的事要露馅儿，我有这道剑伤，恐怕别人要查，你让我提前做个准备，咱们这就叫防敌之先，万无一失。别来这个，别来这个，到这时候啊，你就跟我说这好话。我问你，好几年前你就答应我那个事儿，说话还算不算数了？听他这么一问，郑子豪把他脖子搂过来，照着脸蛋子吧唧吧唧吧唧亲了有十来口。我说彩仙呐，你不就想让我

0: 这个小姨夫变成大姨夫吗？我答应你，我呀，彩仙呐，你能不能不拿这话噎我？你要说这话，咱俩没法唠了。好吧，那么我就不多说什么。可是我要提醒你一点啊，咱们俩虽然不是有名分的夫妻，可是毕竟我是真疼你，你也是真疼我，咱们俩才是最最般配的。这玉流星模样是好，岁数是好，你能养得住吗？还没等跟你拜堂入洞房睡觉呢，就跟人呼唤跑了。你可要知道啊，玉流星的母亲在当年就是被你逼得跳水淹死了。你把这玉流星送到庙上去将养，你看人家长大了，你要娶她，那玉流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这些事儿，搁被窝里都得给你一刀。再者说，玉流星还不清楚他的爷爷就是亘古奇人魏东川，魏东川的眼睛又是你给烧瞎的。你跟老魏家是一天二地仇，仇深似海，你说说从哪方面来说你应该娶她，你都不应该娶她。就这几句话还真把郑子豪啊说泄气了。本来他搂着这孙彩仙，可是老飞眼儿往那边看着玉流星，玉流星靠那边昏昏沉沉的，他不醒啊。但是听到这几句话，是纸包不住火。你说早晚有一天他要了解到了，我是防别人我防不住他，他真给我一下子我受不了。但是你说我要不娶他吧，就这么一个美人我还真舍不得。当时之间在是一顿美餐，我可以让你尝尝，你现在就尝尝这鲜，但我告诉你啊，只能这一次，你尝完了我一刀我就把他杀了，这就叫斩草除根免去后患，你看行不？听苏大都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呢就跟这玉流星啊，完了你回头就杀他，杀完了我就娶你，天下女人我这非你不娶，因为我老觉得咱们俩还是臭味相投。得了得了得了，这什么黑手在床下摸出了一把刀，心想等着郑子豪完事后我是一刀结果他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好的营商环境，
3: 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4: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5: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2: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5: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0: 主播黄奕慧，导演李震。
1: 第六集。
2: 乔胎马蓉，分
3: 清后生，真是个俊俏的美男子，难怪周氏看中了他。只可惜他一表人才，虽然是个书生，却不走正道，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看来应该先是
2: 打定了主意，重重的一拍惊堂木。
4: 升堂，
5: 威武。
4: 堂下跪着的是什么人？抬起头来。
2: 那个后生抬起头来，颤颤巍巍地开了口，这声音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
6: 小人徐德泰，不知大人。

0: 传我有什么要事啊？
1: 大点声，本官听不清。
0: 小人名叫徐德泰，在杨家大院读书学习，不知大人为什么把我抓回来。
1: 徐德泰，你和周氏通奸，谋害他的妻夫毕顺，快快如实招来，免得受那皮肉之苦。
0: 学生乃世家子弟，祖父生父都曾经做过官，学生从小家法森严，怎么敢做出那种事儿呢？
2: 狄仁杰心里明白，
1: 他的口供和周氏的一模一样。就本官问你，你既然是读书世家子弟，应该安心读书，为什么在房间床下挖一个暗道，而这个暗道通向隔壁周氏的房中？
0: 大人明鉴，房卖给了毕家，剩下的卖给了汤家。那个暗道原来是个地窖，一准是原来的房主早就挖好的，是人家藏金银财宝的，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小小年纪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还说谎开脱，枉费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这几句话你以为能骗得了本官吗？你说那个密道原来是个地窖，你根本就不知情。那本官问你，如果你不知道，这十几年来……
2: 徐德泰一身冷汗，无话可说了。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下惊堂木。
1: 徐德泰，你还不快从实招来？来人呐，藤鞭伺候。
2: 目睹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哆嗦，连连求饶。
0: 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那天我偶然去毕顺家的绒线店去买东西，当时毕顺去上货了，只有周氏一个人开，周氏的百般挑逗，这一来二去的，我们就勾搭上了。
1: 那条密道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两个经常偷偷的在毕家约会，可是毕家有老母亲在，不方便，我们就想出了挖密道的方法，又经常在密道里约会了。
1: 你们两个私下幽会依然不满足，就起了杀死毕顺之心，是不是？
0: 大人，这不关我的事儿啊。大人，全是那个周氏，在地道里时间长了，周氏就起了谋杀亲夫的念头。这件事周氏曾经跟我说过，可是大人，学生万万没有这个胆子啊。我以为周氏就会此放弃了，没想到她竟然如此歹毒，杀了自己的丈夫，还牵连我成了阶下囚。
2: 听到这儿，狄仁杰心里暗自开始分析。
1: 按照徐德泰的说法，他只是和周氏通奸，关于毕顺的死他一无所知，他说的是真话吗？
0: 不敢直接去问周氏。后来这件事就黑不提白不提的过去了，我和周氏就做起了长久夫妻，每天晚上都通过密道去周氏的房间幽会。前几天大人你开棺验尸闹得沸沸扬扬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有很多人也开始怀疑周氏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没想到动静闹得挺大，最后竟然没有检验出任何的伤痕，我们两个都算是松了一口气。
2: 狄仁杰听完徐德泰的供词，心里对整个案情明白了七八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毕顺到底是怎么被周氏谋害死的。看来只有审问周氏才能得到答案。很快周氏就被带了上来，这个女人依然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上来 就拿开棺验尸的事儿当说辞。
3: 你个狗官，什么时候下台？姑
2: 很快就镇定下来。
3: 大人，我确实和徐德太好了，不过这个是在我丈夫死了之后才发生的，难道这样也算犯法吗？
1: 一派胡言，于德泰已经
2: 开口相劝。
0: 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如招了吧，总比受这苦刑好啊。当初就应该听我的话，虽然只能偷偷摸摸的做伏击，但总比现在杀人偿命强啊。你居然把他
2: 话，周氏气得肺都快炸了，在心里头把徐德泰祖宗十八代骂了个够。
4: 行与敌灭。

0: 心焦，这不是拿你的命啊！男人真是心装过，自己倒老了个干干净净，想得美。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
1: 周氏主意已定，决定反咬徐德泰一口，这样他不仅可以拉个垫背的报复那个无情无义的奸夫，而且还给狄仁杰出了一道难题，让他难以定夺两个人的罪名。周氏一声冷笑，开了口：
2: 哼，徐德泰，你这个臭男人装什么无辜啊？你既然说和我通奸，那毕顺死的事情你就应该知道，要不然当初你怎么不说呢？怎么，难道你没告诉大人吗？你一直和我是同谋，毕顺怎么死的你是最清楚的。
3: 毕顺死的第二天，我问你他是怎么死的，你就是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害死他了？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毕顺。
1: 狄仁杰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因为一个地道就治他个杀人的罪名，毕竟狄仁杰连毕顺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狄仁杰转换了口气：
4: 怕你杀人偿命，那老人孩子谁来管呢？倘若你规规矩矩地把实情说出来，本官酌情处理，姑且留你的性命。你今天下去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应该坦白交代。
1: 老狄仁杰退了堂，回到书房，这一路上一直是眉头深锁。
4: 这件案子明明已经知道是谁杀了人，但是苦于没有证。
1: 狄仁杰有点烦躁地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翻看了起来。突然狄仁杰心生一计，把书往桌上一甩，喊来了洪亮、乔泰与马荣，低声对他们说了一通话，赶紧问：
3: 大人，这能行吗？
4: 哎，你们放心的按照我说的去做，动作要快，今天半夜之前准备好所有的事，别耽误了，去吧。
1: 乔泰、马荣虽然也有些疑惑，不过他们一向对狄仁杰十分信服，所以赶紧领命办事去了。洪亮也是一样，狄仁杰自己也开始准备着。狄仁杰到底想出了什么好？这天夜里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0: 他几句话就把狄仁杰说的，
1: 你县太老爷又能把我怎么样？反正又没验出伤痕来，一天没有证据，你就一天不能定我的罪。还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把实话告诉那个软弱的徐德泰。
0: 不人鬼不鬼的低声哀嚎。周氏毕竟是个女人，她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慢慢地挪到了大牢门口，想叫衙役过来。
2: 哎，人呢？
0: 周氏突然惊恐地发现，看守监狱的衙役们都不见了，周围关着的犯人也都不见了，偌大的牢房只有他一个活物。周氏更害怕了。突然，周氏的牢门一下子打开了，他一声尖叫，一个散着头发的恶鬼径直朝他走了过来。这个恶鬼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他伸出一双惨白冰冷的手，一把抓住了周氏。
3: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
0: 这个恶鬼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周氏就往外走。周氏早就吓得魂魄出窍，昏昏沉沉，被那个恶鬼拖着一点一点地走进了黑暗之中。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他们来到了更加黑暗的地方，四周隐隐约约看见有些殿阁，前面好像有

0: 有很高的台阶，台阶的顶上设有一张高大的公案，本看不清任何东西，周围还弥漫着绿色的烟雾，让人感觉冷飕飕的。台阶下边站着许多青面獠牙的鬼影。
1: 难道我进的是阎王殿？
2: 阎王？
0: 黑傻帽、黄胡须一脸的怒气，他旁边站了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本案卷，另一个人拿着一支笔。这两个人面目漆黑，两只眼睛的周氏。
3: 跪下。
0: 周氏已经吓呆了，这时候脑子也不转了，嘴也不能说了，只以为自己来到了森罗殿，见到了阎王。
3: 奉阎王差遣，是已到了堂下，请阎王明察。
4: 好，先将毕顺提上堂来。
0: 阎王发了话，有一阵阴风吹过来，台阶下飘过来一个七窍流血、两眼圆睁的恶鬼。他一看到周氏，就一把抓住了他。

0: 一边说，这个恶鬼的嘴里还一边吐血，那血吧嗒吧嗒地滴在周氏的身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

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经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啊，来聊一个地方。
1: 什么地方啊？
2: 嗓子眼儿。
1: 哎呵，这方圆得有啊两厘米见方。
2: 啊，那差不多。当然了，也有人这个嗓子眼大一点，有的人嗓子眼小一点，细一点，是不是？
1: 是。
2: 但是话要说回来，既然是咱们有腔调的节目，肯定是离不开戏曲。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呀，哎，我爱听戏，我也想学戏，我也想唱戏。但是在这个戏里边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一呢是字儿，二一个就是嗓儿。
1: 咱们说天赋还是重要的，
2: 对吧？这个字儿呢，它是唱戏的基础。
1: 对。
2: 嗓儿呢，则是唱戏的关键。
1: 你得能唱出来呀。
2: 对呀，无字儿不成腔，没嗓儿那就定不了调了。对吧？他就是左膀右臂，少了一个都不行。
1: 是，
2: 所
1: 以说想学戏的朋友啊，先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嗓子。
2: 哎，对了，
1: 再定学戏的方向。
2: 是的，
1: 大嗓小嗓啥的。
2: 对呀，你要说你大小嗓都有，是不是？你挑一个好学的，你就学呗。
1: 那你说我就只有大嗓没小嗓？
2: 哎，我小时候就这样，只有大嗓没小嗓。
1: 那咋办呢？
2: 学老旦呗。
1: 哦。
2: 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吧？哎，往宽了走。
2: 对呀，当然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说这个打小一看这孩子哈，就没啥嗓儿，咋的也不行，大的小的都差，都差劲，
1: 那
2: 怎么办呢？学武戏呗。
1: 哦。
2: 当
1: 武生。
2: 那个确实也挺有精气神儿，然后呢身上也挺漂，那就学武戏呗，对吧？
1: 身手利落。
2: 对。那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么说哈，你要是有一些人啊，就是真是我真挺喜欢的，但就是没嗓儿，那你说你也没办法呀。但是这个确实挺遗憾的啊。
1: 是。
2: 但是如果说戏迷朋友的话，自己随便的哼唱几句，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文化修养，这我觉得无所谓。
1: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说说这个嗓儿啊。首先得说说到底有多少嗓儿啊。
2: 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个嗓儿的种类。
1: 种类。
2: 有真嗓儿、假嗓儿。
1: 咋还能配唱啊？哎呀哎呀。
2: 那当然了，大嗓和小嗓也就是真嗓和假嗓
1: 啊。真嗓宽厚一些。
2: 对。
1: 小嗓呢这个窄细一些。
2: 对，就是这样的。你像京剧当中的老生，花脸，然后呢扮演女性当中的老旦，这都是大嗓，它是本嗓。
1: 对。
2: 本嗓叫大嗓，也就是真嗓，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宽亮的。然后青衣啊，什么花旦呐、什么刀马旦呐、武旦呐，就是除了老旦以外的这些女性在舞台上表现的女性，她都用小嗓，就是假嗓。另外呢还有小生也用假

0: 齿。
1: 嗯，
0: 两个声音啊，这音色不一样。
1: 对，
0: 啊、嗯，你看这个像以前，啊、嗯，声行唱戏的时候，就很忌讳掺假音儿。那现在不一样，偶尔会带一点。
1: 对，就是它随着发展嘛，有一些戏，哭腔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老生的唱段里边就会有夹一句。那个或者是夹一个拖腔是使用小嗓的、嗯、对吧，
0: 是
1: 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嗯，那么除了这个大范围的真嗓和假嗓就大小嗓之外呢、嗯、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嗯，比如说哈
0: 啊
1: 烟嗓，
0: 崔健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呀，
1: 你说的那玩意儿呢还真挺像
0: 啊、这是吧，
1: 对吧，
0: 嗯，
1: 为啥叫烟嗓，
0: 怎么着呢，
1: 字面上理解
0: 啊，这两天烟抽多了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为了他人的身体健康，
1: 你就是少抽烟啊，
0: 那就别抽了。
1: 嗯，还有一个你唱戏之前啊咔咔一顿抽，
0: 上台咳咳
1: 啊，人这不行，
0: 对，
1: 实际上是不行的
0: 啊，
1: 但是确实有人他有这么个问题，嗯，他就靠这个、那抽完了猛抽两口烟完了之后呢就然后呢这个嗓子就感觉哎呀就溜了，
0: 嗯
1: 啊，也有精气神了，
0: 对，就好像有的人上台吃辣椒似的。
1: 哎，那么跟烟嗓配套的你猜一个
0: 那我知道
1: 什么，
0: 酒嗓呗，
1: 对，烟酒不分家嘛，
0: 不分家啊，
1: 啊，洪亮人告诉我的，姐、嗯、烟酒不分家，我说是啥意思对，他这个就是差不多离，就是离了酒，有些就是老的那个老先生啊、嗯、那时候就是他要是不闷两口酒，我的后台他唱不了
0: 啊
1: 啊、
0: 这可咋整，我说培养情绪呗
1: 啊对，但这玩意儿呢就是跟平时的嗜好养成的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是
1: 就像我天天我要中午不喝，上节目之前我要不喝咖啡我就觉得哎呀这不行啊、嗯、节目当中就困呐，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每天这节目时段啊，就是
0: 对
1: 啊、也是特殊，
0: 正是消化午饭的时候、
1: 哎、对，彤彤爸说了，我去年戒掉的面食，哎呦这哪跟哪儿，这当然了，要说到吃面食啊，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嗓儿，我估计春雷没听过，
0: 嗯，
1: 叫恶嗓，
0: 嗨，这有啥没听过的
1: 啊，
0: 家有皇太后啊，啥事都听过，
1: 怎么的呢，
0: 宝吹恶唱
1: 啊，还真听过，
0: 嗯，
1: 宝吹恶唱，你说为啥叫恶唱呢，
0: 你肚里积食啊，呼吸不畅，
1: 你吃太多了，
0: 对，然后你这个发声的时候吧、嗯、你的这个肺扩张不够，
1: 对，
0: 你的气息就不够，气息不够呢，咬字不稳，发声不准，
1: 对，就是这样，有很多人就是你吃的时候呢就是别吃太多，
0: 嗯，
1: 吃个七分饱，你要说真正的上台演戏的话，你纯恶唱是不行的，
0: 对，
1: 因为一台戏你两个半小时的戏你唱不下来、
0: 那不
1: 行
0: 啊，那容易低血糖啊、孩子们、
1: 那唱不下来也不行但是呢你不能真的就是吃太满，吃太满了以后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同样的经历，就是我今儿遇着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了，我猛吃一顿、哎、你吃到最后都拔脖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0: 昨天家里边酸菜油梭子馅的大包子，
1: 嗯、就吃拔脖了吧，
0: 哎呀十八个
1: 啊，吃八个，
0: 十八个，
1: 吃十八个
0: 这就不是我啊，不是我，这是我身边这个一个哥哥啊，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啊、
0: 我当时我听见之后惊为天人啊，
1: 咱这么说哈，咱别说那十八个多大，
0: 嗯，
1: 你就饺子那么大，那十八个呢也挺
0: 也够了呛了，
1: 就是吧，啊、你看格瑞还说呢，多大个的包子
0: 哎，比我拳头大，
1: 哦，
0: 我个哥们儿吃了十八个包子，
1: 那我估计也是正值盛年，
0: 那相当盛了，
1: 壮年，
0: 也是那包子啊真好吃，
1: 嗯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恶嗓，
0: 对，
1: 嗯，就是你确确实实啊保持恶唱对自己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也不太好、啊、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0: 没有
1: 但是

0: 有些这个事情呢，它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他确实他就是不一样，
1: 哎，
0: 人跟人他的习惯也不一样。
1: 我记得之前是听到哪个歌手来着，他就说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上台跟别的歌手不一样，我上台之前必须吃饱。
0: 哦，
1: 我吃不饱，我是没有办法正常演出的。
0: 对，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说到的，这个饿嗓相反的叫饱嗓。
1: 当然咱们说这个饿嗓跟饱嗓呢，它得具体的来算算时段。你如果说你马上就上台了，
0: 那不能吃，
1: 你吃饱这事儿不合适。
0: 他咱不是说你那肚子受不了啊，你别说你那个呼吸那个肺的扩张力够不够，你起码呼得很，那嗓子呼得很，
1: 对，难受，
0: 对
1: 啊。饿呢咱也不能说我饿了三个多小时没吃了，
0: 但实际上呢以前的老先生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开始办戏，一般办戏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1: 对，
0: 那你也不能说我的戏都办上来嘎吱嘎吱搁那儿吃，那是不可能的。一呢是化了妆，二一个呢你要是刚化完妆没梳头也还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梳了头了就不能吃东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戏曲演员他是需要掉眉的，那眉毛掉上去以后整个的这个脸都是撑上去的啊，
1: 对，
0: 然后你嘎吱嘎吱吃或者是哈哈笑说话，它这个就掉下来了，这个眉毛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在舞台上你就瞅着这个人就不精神。这也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些老先生呢，他们有一种就是敬业精神啊，就是对人物对戏曲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敬畏，就是有一些老先生，比如说咱们过去锦州的那个花脸表演艺术家姚汉月老师，姚先生呢就是扮上戏以后就不说话了，
1: 对，
0: 我此时间我办完了包公，那我就不能随随便便跟别人开玩笑要说话，我现在我就是包公，他在后台他就不说话了，等他到了这个场上了，一呢不说话养嗓子，
1: 对，
0: 二一个浸润自己的情绪，第三呢起码的我扮上戏了，我对我的这个人物要有一定的尊重。就这也是老先生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1: 是，
0: 但
1: 有的人呢就喜欢动的
0: 啊，喜欢动吧，是这样的，你看什么时候动，你得提前动，有些人呢是这样的，就是嗓子不溜不开，得喊，得把这个嗓子就像人抻懒腰一样的，或者说就像咱们这个你跑步之前你得是先活动活动手腕，活动活动脚腕，然后扭扭腰，或者说得先慢走，走完了以后快走，然后再慢跑，然后再开始使劲跑，
1: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啊有一些适应性。
0: 对，它这个其实动它也是溜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有好多呢，咱们一边说着一边听着戏吧。
1: 那先听哪段呢？
0: 哎呀，今天呢没有什么主题性的这个戏听，那咱就点啥听啥。
1: 行，
0: 你说得哪儿听哪儿。
1: 来，我摇一摇啊，这这这这这这这，好嘞，就听第一个。
0: 好，那就听第一个。第一个是啥呀？
1: 是段秦腔。
0: 行，中了。
1: 这个提前哈，还真得动一动嗓儿。硬喊拔不上去啊。
0: 来听秦腔的哪段？
1: 马前泼水，这是吕江涛的一段。
0: 好的。

0: 刚刚听了这么一段秦腔，其实秦腔也不都是嘶喊，你看刚才的这段哈，听着就是非常的通透，然后呢让人也感觉也非常舒服，是吧？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就有一位朋友就说：“哎妈呀，这不听不了，这家伙得天天声嘶力竭的喊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多观察，然后多去感受它背后的一些文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它是那种的嘶喊。来吧，我们继续说这个嗓子啊。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两种。一种呢就是少说话，戏前少说话，并静坐养神，然后把这个声音护好，然后也是对于自己所扮演的人物的一种这个敬畏，这叫静嗓，也叫养嗓。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了溜，得溜溜嗓子啊，这叫动嗓，就运动的动。其实我觉得啊，最难得的哈是什么呢？是功夫嗓。不是功夫茶啊。
1: 什么叫功夫嗓呢？
0: 就是每天早上吊一遍嗓子，晚上吊一遍嗓子，天天坚持不间断。你这样长时间练出来的哈，这个嗓子应该说在这个戏班里边就是非常宝贵的嗓子了。
1: 嗯，
0: 因为他每天就是嗓子这个东西呢，它就有点像猴皮筋儿。你知道吧，每天抻抻，哎，每天都抻抻，你不抻，长时间不抻，它就缩缩回去了。
1: 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它分成几个部分啊，一个是声音状态，一个是气息，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音域。如果你经常不练，你气息会变短，变得不稳，
0: 对，
1: 音准会变差，
0: 对，
1: 然后你的音域会变小，
0: 对。
1: 梦里啊，但是
0: 我祝你梦想成真。
1: 由于你长时间不练，你再一唱发现，哎，上不去下不来。

0: 对
1: 啊，
0: 其实确确实实哈是存在着一个，要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总在中间区域很窄，音域很窄、
1: 嗯。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些老先生咱们就听，其实我特别佩服的哈、
1: 嗯、
0: 是谁呢？是骆玉笙先生
1: 啊。
0: 骆玉笙先生的嗓子要高有高，要低有低，
1: 一般人低不下去。
0: 那他到底下的时候，我跟着他的原调。高我能上得去，但是他到底的时候我就没音儿了。
1: 对，
0: 但人家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瓷实，这就是功夫。
1: 大伙儿有空去听听剑阁文伶。
0: 哎，那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嗓子的类型哈，其实说到底、嗯、还得看个人的，先天的条件，
1: 这是一方面。
0: 对，但是呢，他也有一定后天的这个生活的嗜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你一直保护得很好呢，你能嗓子的这个条件就一直不错。嗯、
0: 对、嗯，你这辈子你唱戏就没啥大顾虑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怕什么呢？一个是生病，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活习惯。
0: 对，
1: 嗯。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嗓子还有两种，就是最吓人的。就怕遇到了这两种问题的时候，
1: 啊、
0: 你能猜到什么地方？就是
1: 最吓人，
0: 就是嗯，
1: 我知道了，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倒仓，
0: 对，
1: 嗯
0: 嗯，
1: 就青春期变声没变好，
0: 对，其实就是变声期。您要搁现在的就是这种常规的科学的说法，就是变声期11-12岁就开始，不一定什么时候，最晚的可能就是17-18、19、20岁之间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倒仓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嗯，它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变化的，就是打小学戏，这孩子满工满调的，
1: 嗯，
0: 去唱嗓子嘎嘎好，
1: 天天叫小帆，
0: 突然间的就。只能唱椅子调了，
1: 小帆再也翻不上去了。
0: 哎，再高的腔儿，以前都能够轻松的那个逾越过去，声音还好。但是，哎，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上不去了。嗯，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可能这两天我有点嗓子不舒服，
1: 对，
0: 像感冒了，你就那么一两天。一周的时间就过来了，然后这个女生的声音就变好了，但男生的变声期就慢一点，
1: 持续的比较久。
0: 对，他嗓子沙哑，
1: 对，
0: 发紧，然后
1: 特别容易劈。
0: 劈、
1: 嗯，
0: 哎，对了，
1: 那段时间特别容易劈。
0: 其实还特别容易出现一种什么声音呢？就是跟那个仙鹤叫是一样的，就出那个冒嚎的那个音。
1: 我出不来。你不用看我，我出不来。
0: 是这样，就是倒仓呢，就是好多的老师就怕孩子倒仓，培养的可好可好的了。有的人呢就能够倒回来、
1: 嗯，
0: 有的人就倒不回来了，
1: 是，
0: 就一辈子也恢复不了了。这个事情就是让人觉得心里边特别的难受。
1: 那也没有办法。
0: 嗯
1: 嗯，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哎，对，没办法啊。
1: 嗯，
0: 但是过去呢是这样的，老先生呢以前就是那时候对于这个声腔啊没有那种科学的发声方法的时候呢，说那这玩意儿你得练，
1: 嗯，
0: 不练不行。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倒仓期也使劲吊嗓子，这个就不对。但是倒仓期的时候呢要尽量的保护嗓子，
1: 对，
0: 你还不能不练，稍微的练练，稍微的沉沉，但是你不能过分的让它疲劳。你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说经历了倒仓期以后这嗓子就再也回不来了的时候，
1: 嗯，
0: 很少出现了
1: 就行。
0: 对，
1: 嗯
0: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就是各位家长也是，你家的孩子不管从事不从事这个戏曲啊文艺类的哈，你等到他变声期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好好的嘱咐，
1: 使劲喊，声音就劈，劈时间长了，你这嗓子声带就结节，
0: 对，
1: 长茧，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哎，对了，你像这个茧子出来以后，
1: 嗯、
0: 那就不好。
1: 对，声带长茧，那就再也回不来了。除非你去做手术，但你做手术吧，还不一定做得好。
0: 对，
1: 嗯，
0: 对，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害怕的第一点，这个是最让人就是担心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可能大家都没听过，
1: 嗯、
0: 叫左嗓，
1: 就是左边这边好使，右边不好使。
0: 它就是发声呢，

0: 很别扭
1: 啊，
0: 也是说出那种劈叉音儿。然后呢，还有什么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耳音的问题，它就是跟弦儿合不上。完就没弦儿，完自己唱它也不成调，一开口就黄腔冒调，这个音准总是那么悬着一丢丢一点点。你要说它是视唱练耳的耳音的问题，不是，它就是嗓子那个。
1: 它还能听准。
0: 它能听准，
1: 嗯，
0: 它就是声带嗓子发育的缺陷，闭合的问题。
1: 啊、
0: 哦，这个就是靠人力没有办法挽回的。
1: 闭合不严。
0: 然后他就那个总出一些怪音儿
1: 啊，他闭合不严，
0: 哎，
1: 就容易出怪音，就是声带两侧的肌肉调节的状态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是纯先天的这样的问题了。
1: 那没办法，如果
0: 这对这个要是遇到了，但是现在是特别少，嗯，我没怎么见着过这样的，但是我确确实实哈，就是经历过、听过哈，
1: 差个半个音，差不多，
0: 就差一丢丢。
1: 对，
0: 你说音准，哎，就是反正。他怎么就那么不得劲儿呢？不舒服呢？那你有啥办法呢？
1: 没啥办法，
0: 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只能后期修一修。
0: 哎，
1: 辛苦修音老师。
0: 对，在这儿呢，给大家来多说两句啊，多说一下，还有一种嗓儿啊，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叫云遮月。
1: 8/25，云遮月。
0: 8/15云遮月，你可以这么理解，在京剧的老生的嗓音当中对他有那么一个比喻，
1: 嗯，
0: 很含蓄，然后呢有那么一点圆润，哎，还挺有味道。嗯，他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刚出来这个音儿的时候呢，你听着是干涩的，音色啊各方面呢，它就逐渐的有一些变化，就越来越清凉，越来越醇厚，那味儿越来越浓。
1: 哦，
0: 就拨开云雾见月明了呗。
1: 嗯，
0: 对吧。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大家老戏迷就想到了、
1: 嗯、
0: 祥玉肯定，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听一段杨宝森先生的
1: 击鼓骂曹。
0: 击鼓骂曹。

0: 醇厚。
1: 所以说呢，大伙儿啊，好好保护嗓子吧。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有一个好嗓子，咱们首先说话亮堂。唱歌啊，唱戏呀、啊，想表达抒发内心呐、啊，是不是？咱也
1: 从从容容游刃。
0: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呀，日常不仅仅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嗓子，后期也需要
1: 保护它。
0: 对，
1: 得保护它。
0: 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烟呢、啊、酒啊、醋啊、辣呀、啊、过咸的、过甜的、过苦的，
1: 一生痰的、好上火的，
0: 那都不能吃。你练完功、跑完步、出了汗了。不能出去吹凉风，不能夸一个冰镇的矿泉水。
1: 那我吃雪糕
0: 也不准。哎，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天气变化也得注意啊。
0: 对呀、
1: 啊、太冷不行，
0: 太热了也不中，
1: 对吧？
0: 上火
1: 使得都不舒服。
0: 然后呢，到了这个有风的天啊，穿一个高领的衣服，或者说呢带一个小围脖，这样的话呢就是确确实实哈是有这个保护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要坚持练，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
0: 得练功。其实吊嗓子就是一种练功的方式方法。这样子，它是你看那个是是这样的，它是逐渐攀升，盘旋式上升，然后最后扔上去。
1: 大伙儿可以听一听那个北京欢迎你那首歌的开头。
0: 哎，空旷的地方、你不能在一个特别拢音的地方去喊嗓子。
1: 对，然后也得这看你练啥啊。
0: 你看哈，咱这么说吧，就是为什么你说藏族歌手那嗓子，你看柴的德德玛那声音，
1: 我刚想说腾格尔老师。
0: 对啊，腾格尔也是
1: 对
0: 对吧，他就是他本身他生活的那个地方他就很空旷，
1: 声音就很辽阔。
0: 当然了，我们小时候呢，我一般都是在大坝回去了回去了找琴师来给我们吊嗓子。吊嗓子的时候呢，也不能是你平时舞台上是正功正调满功满调的去唱，但是你吊嗓子的时候稍微一点点降半拉调不能太那个太高，太高了你这坏的作用。当然了，也不能太低，太低了气就塌了，这就出不来了。
1: 对，
0: 早晨吊一遍嗓子，晚上吊一遍嗓子，一般情况下呢西皮吊一遍，二黄吊一遍，搭配着吊。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1: 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节奏。
0: 对，当然了，也不能唱太多啊，有一些心儿的，一点点来。
1: 是。
0: 行吧，咱们说了这么多，最后咱们再听一段戏，然后就差不多了哈。
1: 听哪段？
0: 听一个那嘎嘎好的，河北梆子大灯店。这个是刘玉玲老师的这个。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2: 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节目啊！又到了好物分享环节了。
3: 哎呀，今天啊，这个得分享点好吃的啊！就是开春了吗？
2: 得吃饼啊！
3: 开春了就得吃饼，
2: 得吃饼。
3: 给大家呢介绍个好吃的饼，
2: 牛庄馅饼，大伙儿爱吃不？
3: 那当然爱吃。
2: 哎，我以前呢，就是我第一次吃梅窝那个牛庄馅饼的时候是大概6-7年前，然后呢，跟皇太后啊，我俩出去，皇太后说要请我吃馅饼。
3: 嗯，
2: 我说哪家馅饼这么好吃，被你惦记上了？都是牛庄馅饼，
3: 个儿
2: 论个儿。
3: 嗯，
2: 我说怎么这么高端的馅饼按个儿卖呀？
3: 哎，
2: 然后我说那你先给我来5块，说
3: 你
2: 吃
3: 不
2: 了。
3: 我一合计，人家就告诉你吃不了。
2: 我就瞅瞅皇太后，我说我这食量5块馅饼，
3: 嗯，
2: 能拿上来一看呢。我说这样吧，咱俩吃这2块吧。
3: 你属实吃不了，
2: 太大了。
3: 牛庄馅饼的一大特点呢，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2: 老大的一张饼，
3: 那么厚的肉，
2: 嗯，
3: 馅儿。
2: 我说这是怎么揣进去的？
3: 哎呀，就是现在再继续往上整，再往上整啊，然后一点点就包。哎，你就说人家怎么就能包得进去哈？那面得有多有多韧性？
2: 所以今天呢，就给大伙推的是咱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我俩特别爱吃的。
3: 哎，就是海城牛庄馅饼，这是咱这么说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的，
2: 算是馅饼界的天花板了。
3: 而且呢，为什么选的是老扎家的吗？
2: 因为他家是天花板里的天花板，
3: 四代传承啊，
2: 嗯，
3: 百年老手艺。
2: 对，
3: 而且这个东西咱这么说啊，包这种馅饼那绝对是手工的，它没有任何说你说那机器压的，
2: 那馅儿都出去了。
3: 你说这给你卖这春饼可能是机器做的，
2: 嗯，
3: 这绝对是纯手工制作。
2: 是，
3: 嗯，
2: 平时呢，咱们吃这个牛庄馅饼啊，到这个
3: 碗口那么大，
2: 嗯，
3: 然后得有那么老厚，
2: 1.5到2厘米吧，差不多，我觉得得
3: 多。我见过的，
2: 肯定比1厘米要厚多了。
3: 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吃过完整的一块牛庄馅饼，
2: 我硬吃，
3: 我都是半块都把我吃的
2: 不。然后它这一个组合里是4份，一样馅一份，那就是
3: 24张。那不行
2: 啊，
3: 我这看到的是26张啊。
2: 因为大伙下单，我们就再送2张。
3: 哦，我说的呢，我一看这不写着
2: 牛庄馅饼。你这26张得多少钱？
3: 不会算呢，你别考我，你就直接算呗。
2: 你就是5块钱一张的那种素饼，它都得130。
3: 啊，
2: 对吧？
3: 对呀。
2: 更何况咱们今天是全肉饼，
3: 都有肉。
2: 啊，
3: 不，
2: 就能吃。
3: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400-999-013。

0: 9，大家打电话，然后送的那两张呢，随机不一定啥馅儿。
1: 对啊，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馅儿饼就行了。
1: 是，大伙儿抓紧时间去下单啊！这个馅儿饼应该也
0: 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哎，
0: 现在年轻人这压力是真大啊。
1: 是吧，
0: 我都开始为我儿子担心了。
1: 哎，你儿子才多大呀，怎么现在就担心？
0: 早吗？
1: 对呀，有点早，怎么就担心上了呢？
0: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哈，
1: 哎哎
0: 啊，我有个外甥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一门心思要考公，
1: 考公务员是吧？
0: 我考了整整4年。
1: 哎呦，
0: 又没戏了。
1: 又没戏了。
0: 那孩子他受不了打击呀。
1: 哦，
0: 他就晚上喝闷酒，直接喝到了洗胃。
1: 哎呦，
0: 当时给全家都吓坏了。
1: 你看看这压力多大呀，把孩子压成什么样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
0: 就家里为了支持他，
1: 嗯，
0: 年加在一起7-8万也打不住吧。
1: 呵，
0: 别的孩子你工作4年就自立了，
1: 嗯，
0: 他这全靠家里供着。
1: 哎呦，
0: 眼瞅着孩子现在这状态是越来越差，
1: 嗯，
0: 这爸妈头发都跟着急白了，你说愁不愁人？
1: 哎呀，确实啊，真的，嗯，就像你说的，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
0: 相亲的成功率他都高，
1: 铁饭碗是铁饭碗，但是他这个门你想过没有，他也是金刚钻做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其实哎呀，考公啊，真的啊，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考试了。
0: 嗯，
1: 难度超乎想象，内卷的特别的严重。
0: 是
1: 啊，
0: 嗯，
1: 是吧，你外甥4年没考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我知道的太多了。
0: 哎，你说是不是他这个功夫还是没下够？
1: 嗯，
0: 4年呢，但是你说拼命学也该够了，怎么还这样呢？
1: 不是功夫没下够，你这想法可错了，是吧？记住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他不一定决定于你，决定谁知道吧？
0: 嗯，
1: 决定于你的对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手太强。
1: 哎，你看看，你要考公根本就不是及格就行，
0: 可能我下100分的力，他下120分的力
1: 啊。对呀，你看看，你考99，人家考100，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个好的岗位，我告诉你，成百上千万的人在那报名，最后只要一两个，你想一想吧，是不是？你的成功取决于别人。
0: 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儿啊？
0: 嗯，
1: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0: 对。
1: 你想在里面冒个尖儿，我告诉你，你必须天资，不就是千里挑一的这个状元吗？
0: 嗯，
1: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0: 嗯，
1: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0: 那是，
1: 对吧？你考公务员考不上，大有人在。
0: 嗯，
1: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考公现在的这种状态，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0: 嗯，
1: 我想到这个
0: 了。
1: 嗯，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益生菌啊，它真比这个考公务员还残酷。
0: 嗯，
1: 它也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
0: 没错哈。
1: 是吧？
0: 就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1: 对，
0: 那它必须是顶尖的。
1: 那当然了，
0: 经过临床试验的它才靠谱。
1: 嗯，
0: 但老师，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让您帮忙看看，
1: 哦，
0: 说自己吃的益生菌怎么样啊。
1: 明白。
0: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就什么样的益生菌吃了是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
1: 啊？就是大家伙都留言了呗。
0: 对，有留言啊。
1: 那咱们看看留言都说什么了。
0: 益活菌
1: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哎呦，
0: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1: 呵，
0: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还能够定植在阴道。
1: 哎呦，
0: 而且定植率呢能够达到90%。
1: 嗯，
0: 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哎呦，就我说实话吧，静石，那你说说，
0: 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挺懵。
1: 嗯，
0: 因为导播跟着您学嘛，咱也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
1: 嗯，
0: 他也问，他说静石姐，肠道到阴道
1: 那
0: 中间没有高速路啊。
1: 是的，
2: 他也没有地下通道啊，他咋过去的呢？
1: 可不吗？
2: 这不符合。只说了呀，说他们的益生菌吃去之后呢，能够随着血液循环流走的，在血液里它能够繁殖。
1: 哎呦，
2: 然后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老年性阴道炎不是特别多嘛，
1: 明白，
0: 它就能够在阴道起作用。
1: 嗯，
0: 就觉得人家这个益生菌还挺牛的。
1: 呵，你就繁殖就这样的说法，
0: 嗯，
1: 那纯属是胡说八道，
0: 嗯
1: 啊，就欺骗咱普通老百姓，不是学医的，不懂得这个科学，是吧？
0: 嗯，
1: 什么是益生菌？我说白了，它是一种细菌，只不过这种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对吧？就好细菌嘛。我们说败血症，败血症怎么来的？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0: 对，
1: 那要人命的呀，
0: 嗯，
1: 重症啊，这医院抢救都来不及的，
0: 嗯，
1: 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1: 啊？对呀，
0: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
1: 不行是吧？
0: 挺吓人。
1: 对，我就这么说吧，稍微懂点这个医学常识的，咱们都知道，益生菌它的作用范畴就是在我们的消化道。
0: 嗯嗯，
1: 而且主要在哪儿？在肠道当中。
0: 嗯，
1: 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这血液循环的还了得吗？
0: 对，
1: 想去哪儿去哪儿，
0: 哎呀，
1: 这不纯属的胡说八道吗？啊，这就典型的什么呀？他们为了卖货而已，
0: 嗯，
1: 是吧？卖货，什么违背科学的常识，鬼话连篇，他都敢编。
0: 嗯，
1: 啊，就欺负咱普通老百姓不懂，是吧？
0: 嗯，
1: 或者他自己都不懂，胡说八道呢，
0: 编的。
1: 对。如果大家伙以后再听到
0: 这个，我们肯定能听懂。
1: 嗯，
0: 但您为什么说定值率达到90%它不可能呢？为什么这是假的呢？
1: 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静石，就算世界顶级的益生菌，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元代的美国杜邦的益生菌，
0: 嗯，
1: 人家的这个菌种，它的筛选技术是90%以上。
0: 明白。
1: 我告诉你，人家那是给这个临床重症患者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用的，人家顶尖的方案，
0: 嗯，
1: 他都达不到这个90%的一个定值率。他们瞎编能编出这个概念来，我告诉你，简直不可思议。
0: 那你说定值下来这么难吗？
1: 非常难。我告诉你，刚才咱们聊到年轻人考公务员这个事儿嘛，抗实验，
0: 嗯，
1: 明白吧？就益生菌一定要经过三抗实验的，你没有这个三抗实验，别的都瞎说。
0: 明白
1: 啊？然后你得看这个益生菌，他了不了解每个人不同的肠道菌群的酸碱环境。
0: 嗯，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嗯，
1: 然后他我们的消化酶都给消化掉了，别说你这小小的益生菌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除了看菌株之外，看数量之外，定值率确实也是一个关键的硬指标，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0: 嗯，
1: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0: 啊，就好比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你毕业了，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和严格的筛选，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说自己在社会上真正的立足
1: 啊，对，
0: 是不是？你还很脆皮儿，
1: 没错，是吧？这个益生菌，首先你要是没有经过胃酸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别的都白说，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首先啊，抛酸的、甜的、硬的、软的，
0: 都得靠它来消化，
1: 都得靠我们的消化道来消化。
0: 哦，它全都能给你碾碎了。
1: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消化系统有多么的强大？
0: 嗯，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0: 嗯，
1: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0: 嗯，
1: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还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实话了，
0: 嗯，
1: 他把那硬币吞到肚子里了，然后他妈就吓坏了嘛，赶紧跑到医院带着孩子去了。是吧？花了好几千块钱做那个肠镜的那个造影，
0: 嚯，
1: 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强力的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那么1块钱的钢镚儿，我告诉你，取出来薄的，我告诉你，像1毛钱那个硬币似的了。
0: 哎，关键是还好他取出来了
1: 啊，
0: 这把硬币吃了可太危险了。
1: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我想说什么呢？
0: 哦，
1: 硬币呀，啊，那个1块钱的硬币，你想是什么材质啊？
0: 嗯，
1: 那是叫特种钢的材质，啊。
0: 对。
1: 钱币本身就是就那种样子了，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0: 真是哈，
1: 对不对？
0: 特种钢它多结实啊。
1: 嗯，
0: 就网上我看有个博主啊，他直播嘛，磨一根啊，
1: 嗯，
0: 螺纹的那个钢筋
1: 啊，
0: 他磨了4年
1: 啊，
0: 才把表面的纹路给磨平而已。
1: 4年是不是？
0: 对，这硬币
1: 凭啥你说你就能扛住这个胃酸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

0: 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让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它可以耐得住胃酸的
1: 啊！说有这个爆麦技术能把这个胃酸躲开是吧？
0: 对。
1: 那我问你，什么材料能够耐这个强酸的腐蚀？
0: 嗯，
1: 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0: 得玻璃吧？
1: 玻璃的。
0: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1: 必须玻璃
0: 啊。
1: 那玻璃能吃吗？
0: 那玻璃可不能吃啊，朋友们。
1: 对啊、
0: 玻璃可比那个钢镚吓人多了。
1: 对呀、啊。
0: 吃了特别容易给我们的胃肠给割坏，
1: 那可不。
0: 哎，他老师就是别人家宣传嘛，
1: 啊，
0: 说包埋技术用的不是玻璃，是高分子的化学材料
1: 啊，高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
0: 哎呦，这名头可够赫亮的啊！
1: 啊，小郭那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摆摊儿贴手机膜。
0: 手机贴膜起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名儿，
1: 你看看
0: 这名儿挺长，挺唬人。
1: 对呀、啊，
0: 高分子
1: 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
0: 嗯，
1: 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
0: 嗯、
1: 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处啊。
0: 嗯，
1: 对吧？
0: 现在婴儿的血液里好像说能检查出来微塑料，那挺吓人呢。
1: 对呀、啊，不只是小孩啊。咱们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1: 对，
0: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嗯
1: 啊，那么从我们医学，
0: 那没法过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
0: 嗯
1: 啊，还有第二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
0: 嗯，
1: 我们常见的胆结石，比如说血脂太高的，消化液、消化酶乱分泌的，我告诉你，有的啊，就把自己的胰腺都给消化了。
0: 哇，
1: 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病？叫胰腺炎。
0: 嗯，
1: 你看看。他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
0: 嗯，
1: 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那
0: 这还没完没了了。
1: 对，第三关就是我们肠道的这种碱性环境。
0: 嗯，
1: 你看胃酸是强酸，但是跑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就变成碱性的环境了。
0: 嗯，
1: 我们成年人的肠道吧，总长度大概能达到9米左右。
0: 嗯，
1: 那么其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
0: 嗯，
1: 知道这事儿吧？
0: 嗯，
1: 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是因为碱性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的生物的生长。
0: 哎，我在网上也刷到过
1: 啊，
0: 有人给科学院直接留言
1: 啊，
0: 说自己家香皂上长霉菌了
1: 啊，
0: 然后底下网友都挺乐呵，
1: 嗯，
0: 说他没常识，笑话他，说香皂啊那是碱性环境，它怎么能长霉菌呢？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
0: 嗯，
1: 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
0: 哎、
1: 对吧？要是有人在死海里头能够养活这个生物，全世界科学家都得疯了。
0: 嗯，
1: 那是生物学界的重大的突破。
0: 嗯，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捋一下啊，
1: 嗯，
0: 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
1: 嗯，
0: 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
1: 扯淡的吗？
0: 嗯，
1: 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
0: 对，
1: 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 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
0: 嗯，
1: 不是说靠花里胡哨的包装吹出来的，那不可能啊。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益生菌想活着到达肠道比口供都难。
1: 那可不。
0: 那您昨天说的临床顶级的用于肠外科危重症治疗的益生菌，
1: 嗯，
0: 它就有这个三抗的本事啊。
1: 没错。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它就领先于全世界的，而且还领先不止一个档次。
0: 嗯，
1: 就是你知道。

0: 知道吗？顶级的益生菌三抗实验，你知道用什么动物做的吗？
1: 嗯，
0: 啊，你猜？
1: 嗯，小白鼠。
0: 小白鼠。
1: 做实验不都用小白鼠吗？
0: 不是，用实验猴。啊！
1: 哇塞！
0: 而且用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猴子。
1: 嗯。
0: 是在实验室里经过几十代的繁育之后，基因背景都特别清晰的、有身份证的那种纯种的实验猴。
1: 嗯、
0: 那么这种纯种的实验猴，它整个的消化道的环境，从酸碱度、从菌群的结构到免疫反应，和咱们人类特别的相似，相似度能够达到99%。
1: 哇！
0: 啊，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人体肠道模拟活体的模型。
1: 哇，就和人家肠道几乎版是一样的。
0: 对，
1: 那这实验猴身上测出来的效果，跟咱人吃了的效果没啥区别了呗？
0: 对呀、
1: 啊，太厉害了！
0: 你看看，人家这项技术那极其的复杂。
1: 嗯。
0: 它得搭建一整套动态模拟人体肠道微环境的生物反应器系统。
1: 嗯，
0: 你不管是健康的状态还是疾病的状态，我们肠道的环境啊，它都得克隆出来，模拟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模拟的强酸强碱高浓度的消化酶的这种环境当中，
1: 嗯，
0: 让他们自己去闯，自己去竞争，最后存活下来的这种菌株才算是过了第一关。
1: 对，就实打实的筛选。
0: 对，
1: 那卖益生菌的有的都宣传说自己做过三抗实验，那其实连实验都没做过，那纯粹胡说八道啊。
0: 咱先别说他能不能做这个三抗实验，他连这个实验室用的这个猴他都搞不到，他凭什么说他敢做这个三抗实验呢？
1: 对呀，那就有标准的呀，
0: 那就胡说八道呗，是吧？
1: 嗯，
0: 其实临床级别的菌株啊，不只会经历三抗实验那么简单，
1: 嗯，
0: 还要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环境培养系统当中进行长达数代的极端的压力这种驯化。
1: 对，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把最好的苗子送进了最残酷的魔鬼训练营一样，
1: 嗯，
0: 让它在模拟的这个胃酸呢、胆汁啊、消化酶啊，还有有害菌的竞争的多重压力下，怎么样？
1: 嗯、
0: 啊，这就是王者了。
1: 哇，真的，
0: 是不是？
1: 这简直就像是在给益生菌做特种兵的训练，
0: 一个道理。
1: 你得投入多少成本、多少时间啊？其实它很不可想象。
0: 对。所以说这才是它益生菌品牌根本全世界无法复制的这种核心的壁垒。
1: 嗯，
0: 你全世界能够维持，所以说选这个菌种一定得选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这个菌种，这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啊，别的是吧，企业生产的那种菌种啊，你想到做到这些你门都没有，你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大家伙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家里的那益生菌，它经过这个三抗人的，对不对？
1: 嗯，肯定是这样的。益生菌就到底能不能活得起作用，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是说看广告吹得有多响，
0: 对，
1: 是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0: 没错，
1: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0: 对，
1: 通过三个瞎说，
0: 那就是瞎说，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最好的能用于临床辅助治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核心技术你绕不开这三抗实验。
1: 嗯，
0: 除了顶级的菌株之外，还得与之有匹配的顶尖的这种投送的技术，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肠道的激活啊，瞬间崩解的这样的技术。你没有这些，你根本谈不到定植。
1: 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0: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
1: 嗯、
0: 最后剩下来的、
1: 嗯，
0: 这非常难了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听明白了，对吧？但是很多普通的益生菌，甭管它是片剂还是胶囊，可能在我们胃里头就已经被团灭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它崩不崩解还有啥意义啊？
1: 对，
0: 全成尸体了，没有活性了，是吧？
1: 对。
0: 而我们说的顶级的这个技术，关键就在于精准投送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
1: 嗯，
0: 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肠道特定的这种肠道的温度环境下，这层保护才会瞬间的精准的溶解，把里面啊亿万的偏酸的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
1: 嗯，
0: 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
1: 嗯，
0: 这种瞬间的崩解技术能够让所有的菌群在最适合它的这个肠道的这个位置进行定植。
1: 哦，
0: 啊，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酸、消化酶、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全世界我告诉你 就少数那么几家。
1: 嗯，
0: 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也是生物
1: 等于百用。
0: 没错啊，而且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作用远远不止于说是调理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吧，我昨天提出来了，临床顶级的益生菌最早是给你知道什么样的患者用的？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用的。
1: 哎，它能改善老年痴呆？
0: 对啊。
1: 哟，
0: 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跟你说个美国折腾整个全家就跟小孩一样了。
1: 那你说这多折腾人呢？
0: 对啊，
1: 折磨人。
0: 这还不算啥呢。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美国不禁枪，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对。
0: 那他有一回犯病，非说他自己儿子是小偷，他拿那个枪啊，就对准他儿子了，说要崩了他儿子。
1: 这太夸张了！
0: 你看多可怕了。把他送进了叫益生菌应用的临床实验中心。
1: 那他这个样子。

0: 子能参加临床实验吗？
1: 那也没办法啊，家人都折磨的都快疯了，能有个地方给他送走，帮他看着，就有个地方就行呗。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持续的使用了这种临床级别的特定配方的益生菌之后，你看老人家他症状得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这谁都没想到。
0: 嗯，
1: 首先他的认知出现了一种突破。
0: 嗯，
1: 啊，他能够重新认出来他老伴儿和子女了。
0: 哎呦，
1: 混乱焦躁的这种时长大大的减少了。
0: 嗯，
1: 其次最立竿见影的是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0: 嗯，
1: 是吧，紊乱的这种作息被整个调理过来了，晚上能睡觉了。嗯，整个人从疯癫的状态恢复到了哎那种平静和清醒的状态。
0: 嗯，
1: 你看看
0: 这个真是很神奇呀。啊，但关键是怎么老年痴呆还能改善的这么明显呢？
1: 其实这一点称之为我们人的第二大脑。
0: 嗯，
1: 它和我们大脑之间是通过神经、激素、免疫系统时刻的进行互通的。这个配方里的核心的菌株叫婴儿双歧杆菌，你听过这个名字？
0: 嗯，
1: 是吧？它是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我们肠道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认知的改善，还能够调节我们人的睡眠。
0: 嗯，
1: 你想一想，这小婴儿为啥就吃了睡，睡了吃
0: 了？嗯，
1: 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它肠道菌群当中产生的这种非常关键的这种菌株，叫婴儿双歧杆菌。
0: 嗯，
1: 它能够稳定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长。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在我们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
0: 是。
1: 那从此之后，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综合技术支持治疗方案当中，使用临床级别的特定的益生菌来调节我们的脑肠轴，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0: 嗯，
1: 减少那些攻击我们大脑的这个毒素。
0: 嗯，
1: 大大的减轻了我们大脑的负担，然后你的认知功能、认知障碍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改善了。
0: 对。
1: 那包括我们中国顶尖的这个医学院校的这个教授团队，我告诉你，现在都已经证实了。
0: 嗯，
1: 补充特定的益生菌确实能够显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而不是做那个文字游戏，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才是最高端的，有这种临床级别这个效果的益生菌，它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啊。反而这种劣质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对咱们人体有可能有害呢。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
2: 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
3: 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是梁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说听你又讲到益生菌了。
4: 哦，
5: 啥时候能带来的益生菌啊？
4: 哦，
5: 我在你这订啊。
4: 哎呦，
5: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临床手术用那个不是啊，咳不上来，也咽不下去那一种。
4: 哦，
5: 感觉可舒服了，现在。
4: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4: 你是咱们肺脏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还带着个哮喘，
4: 哦，
5: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

0: 就肯定上不来气，
1: 哦，
0: 谈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1: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0: 哦，我今年68了，
1: 嗯，
0: 之前抽，现在戒了。
1: 应该，
0: 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0: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0: 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啊，
1: 嗯。
0: 这肺上的毛病啊，确实是缓解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0: 是百益活菌，
1: 呵，呵
0: 但我这已经连着吃了有3个月了，
1: 呵呵，
0: 这该咳还是咳，该闷还是闷，
1: 就没
0: 你说
1: 效
0: 这
1: 果，
0: 咋回事啊？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1: 呵呵呵，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那就
0: 对，
1: 对了，百益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益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0: 呀，那都没说，
1: 都没
0: 我
1: 说
0: 就知道
1: 吧？
0: 这益生菌，就买了个30送20的，
1: 呵，
0: 就便宜的。
1: 嗯。
0: 这全家都能吃，我就买了。
1: 还买30送20，全家都能吃。我跟你讲啊，敢这么宣传的，他一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第一点啊，买30送20这个成本，他就根本就对不上，对不对？真正的好的有效果的益生菌，从这个菌株到三抗的定向的培养啊，再到3层的这个包埋的尖端技术，每一步那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高科技。这个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你花那个价格还送那么多，咱笨理儿想啊，那成本能合得上吗？那里面装的是啥？我告诉你，一定是滥竽充数的。那你效果能有才怪呢，明白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啥吗？它根本就不存在吃这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嘛，打擦边球嘛，是吧？它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我告诉你，那就是耍流氓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打个比方啊，就往你兜里头塞100亿的沙子粒儿，能跟你给你一颗大钻石这价值能一样吗？
0: 这不就被忽悠了吗？
1: 你看，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个网那个网，什么拼什么多多，抖什么音，什么快什么手，你去看一看，一大堆号称百亿的活菌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选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光看这个便宜，这个数量多不多，是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忽悠，是吧？为啥我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6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那不单打独斗吗？我告诉你，这就跟打仗一样，一个兵再猛，他能打过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明白不？啊，
0: 那肯定不行。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临床应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益生菌的生产工艺，那是全球第一的。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比咱们和世界首富，我告诉你那个差别都大。你说这效果能一样吗？对吧？
0: 哎呀，那真不该图便宜啊！好
1: 对，
0: 货不便宜，
1: 对，
0: 便宜是没好货呀！
1: 是。
0: 这白花这冤枉钱了，我得把什么狗屁这个百亿益生菌给退了，这不纯坑我吗？
1: 是，
0: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1: 这几天我正跟这个美国那边联系呢，是吧？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
2: 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了啊。
1: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蛎牌的益生菌呢，
1: 啊，
3: 我吃了效果呢，是真的很明显的。
1: 哦，
3: 吃完那个血都稳当了，
1: 是
3: 多神奇啊！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呀，我等得这个着急呀、
1: 啊！哦，这种啊，世界顶级的临床胃肠道外科危重症用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用的啊？
3: 啊、哦，
1: 在美国那边一般都是给什么？比如说做这个肠道切除的、恶性病变的患者用的。
3: 哦，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样的患者往往经过放化疗之后，肠道的益生菌这个菌群遭到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是吧？
3: 哦。
1: 用这个美国的这款杜邦的益生菌，用这样的产品，相当于能够把肠道的菌群环境再造，啊，所以说这种顶级的益生菌绝对不可能经常有的啊。
3: 是的，是的，
1: 哦，
3: 不光是头晕呐，这两年呢，体检呢还查出来动脉硬化了，
1: 还动脉硬化。

0: 说是血管呢弹性差，
1: 嗯，
0: 大夫说这很危险。
1: 哦，
0: 吃了您那个益生菌呢，大概三四个月吧。
1: 嗯，
0: 最明显的是那个头啊不怎么晕了。
1: 好，
0: 人呢感觉轻松了不少。
1: 告诉你啊，真正的顶级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像你这种高血压，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来讲，改善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轻松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什么呢？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安啊。
0: 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呢，
1: 嗯，
0: 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
1: 啊，
0: 吃完之后呢排便呢倒是也顺畅，
1: 嗯，
0: 可您说的这个对血管呢对血压的改善呢我是半点没感觉出来，
1: 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活菌经过我们的胃酸，被我们的胃酸先干掉了一大半，再遇到我们的胆汁和消化酶又干掉了一大半，最后侥幸达到你肠道的能有多少，是吧？我们每天还正常排便呢，
0: 嗯，
1: 你得排出去多少，这七扣八扣的，你想一想能够在我们肠道定值的。哦，那你这样，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0: 我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0: 等会儿梁老师，我戴个老花镜吧，要不这个字太小了，
1: 嗯，
0: 我看不清楚啊。
1: 没事，不着急。
0: 嗯。配料有低聚果糖，
1: 嗯，
0: 低聚木糖，低聚那个甘露醇
1: 啊，
0: 鸡乙二醇。
1: 行了行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0: 哦，
1: 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低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泻药的成分，啊，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最要命的那个聚乙二醇，
0: 嗯，
1: 你知道这聚乙二醇是啥吗？它是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天在给自己下泻药呢。你啊，你吃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说怎么一吃就拉了，停了就不行了呢？这不成了依赖了吗？
1: 你慢慢就会有依赖性的，啊！
0: 哦，
1: 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它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它就掩盖了产品本身益生菌没有效果的这个事实，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都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看，
0: 我这哪是吃益生菌呐？
1: 嗯，
0: 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0: 哎，你这太坑人了！哎呦，德华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看他的说明书，是吧？
0: 嗯。
1: 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儿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数字啊，那是完全精准的，是真正能够达到我们肠道的数量。
0: 嗯。
1: 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6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6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啊，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
0: 你盼了啊？
1: 对，
0: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
2: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
3: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九集，
1: 何小雨脸色惨白，扶着旁边的树。
2: 小一，小一！
1: 小一听到喊声，赶紧地跑了过来。
3: 半个小时以后，何小雨已经躺在军医院的病床上了。
0: 小雨啊，你这个小家伙就会让
2: 我身体好着呢，都怪妈妈。
1: 你说你这孩子，怪我什么事儿啊？
2: 你干嘛把我生成女孩啊？我要不是女孩，不就没那么麻烦了吗？
3: 林秋叶哭笑不得，方子君和站在旁边的刘芳芳都忍俊不禁，林秋叶真是无奈了。
1: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这生男生女。

0: 是我说了算的呀。
1: 那就怪爸爸呗。
0: 你这孩子多大了，怎么说话没大没小的，也不觉得害臊。
1: 小雨，你醒了，我就回去了。
2: 刘芳芳忍住笑，把水果和牛奶放在她的桌子上。
1: 啊，队长说让你多休息几天，你的军事成绩啊是全队最好的，不在这几天。好了，阿姨、紫金姐，我回去了。
2: 刘芳芳很有礼貌的敬礼，笑着走出了病房。
0: 子君，你跟我说实话，小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3: 阿姨，她没什么大事儿，痛经是她的老毛病了。强化的军事训练又造成她的月经不调，只要注意休息，安心的调养就可以了。
1: 我说过了吧，我没病。
0: 哎，那就好。谢谢你啊，子君。
3: 哎，阿姨，看您说的，这是我的工作嘛。这个小家伙可别那么不注意了啊。知道自己痛经啊，就要注意调养，可要记住了。我再给你开几副药，回头啊，给你再拿点营养品啊。
1: 谢谢姐姐。
3: 小雨啊，做女人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影响一辈子的。小傻瓜，回头啊，我得专门给你上一课呢。
1: 我都说了吧，做女孩子不好嘛。
3: 你呀，阿姨，我得走了。
2: 坐在床上，仍旧撅着嘴。
1: 都是你们，把我生成女孩。
2: 林秋叶突然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何小雨急忙安慰母亲：“
1: 哎呀，妈妈，哎呀，我随便说说的，你别哭啊！哎呀，你别哭了，我这不好好的吗？啊，做女孩挺好的，我喜欢做女孩，好了吧？别哭了，别哭了啊！”
4: 小雨，你是不是不要妈妈了啊？
1: 妈，你说的什么呀？你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能不要你了呢？别哭了啊！
4: 可是你昏迷的时候，你一声妈都没喊，你喊的是刘小飞的名字啊！
2: 何小雨一下子呆住。
0: 场上操练着军事动作，一个战士匆忙地跑了过来。
5: 报告，
6: 讲，
5: 队长。17队刘小飞电话，是军区总机转来的，说是他的亲戚。
6: 知道了。刘小飞
7: 到。
6: 我不管你亲戚在军区什么位置，以后训练时间不许来电话，滚过去接电话，然后滚回来做100个俯卧撑。
7: 是。
0: 刘小飞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进了办公室，拿起了电话。
7: 喂，我刘小飞，哪位啊？
4: 小飞啊，我是林阿姨。
7: 啊，阿姨，您找我？
4: 对，我找你。小雨他病了。
7: 啊，什么病？严重吗？他怎么样了？
4: 阿姨现在没法跟你说，不过不严重，你别担心啊。他现在在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病房要。
0: 刘小飞跑回训练场，队列已经散了。都在屋檐下面避雨，脱下湿衣服拧水。他也没有犹豫，就在泥潭子里面向前一扑，开始做起了俯卧撑。
7: 87，88，89。
8: 哎，我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嗨，这么卖命，队长早找地方抽烟去了。歇会儿，歇会儿啊。
7: 哎呀，
0: 刘小飞一下子栽在泥潭子里面。好一会儿，他才疲惫地转过身，让雨水冲刷自己的脸，抹了一把。
8: 哎，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9: 哎，张磊，问你个问题啊。
7: 亲嘴能怀孕吗？
8: 靠，看你小子挺老实的，怎么问这个呀？
7: 我也觉得挺纳闷的。我女朋友住院了，妇产科。我跟他没那什么呀。
2: 张雷起身踢了他一脚。
8: 没哪什么呀，买点红枣去看看他吧。女人住妇产科不一定都是怀孕，这你都不懂
7: 啊？哎，那怎么回事啊？
8: 我说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你女朋友不是在军医大学吗？ 学校所有专业入学啊，都有3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他肯定是不适应。没事，我们空降军女子跳伞队啊，跟我们侦察大队是隔壁，每年来新兵啊，都有这种情况。
7: 什么情况啊？
8: 还得我给你上课啊。
2: 张雷无奈了，蹲下在刘小飞耳边低语了几句。
7: 月经不调？什么是月经不调啊？
8: 我靠！
2: 张雷痛心疾首，再想怎么解释，偏头一看，见队长走了过来。
8: 哎哎，队长来了，你问他吧。他我回来。哎
10: 呀，我的妈呀，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我冤枉啊！
2: 张雷说完，站起身，兔子一样的跑进在屋檐下拧衣服的学员中间。
10: 报告队长，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6: 讲。
10: 请问队长，什么是月经不调？
2: 便不敢露头。队长仔细地看着刘小飞。

0: 他很严肃，一脸的求知欲望。队长傻站了半天，背着手咳嗽两声。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月经不调，我得先告诉你什么是月经，才能告诉你什么是不调。你有时间去找本生理卫生的书看一看啊，然后再回来问我，去吧。
2: 是。
0: 军用救护车停在军区总医院门口，刘晓飞和张雷走下来，陆院医务所长在车上冲他们挥挥手。
3: 张雷啊，我回家看看啊，下午5点呢，我在北门等开车。
0: 刘晓飞看着远去的救护车，却还没反应过来。
4: 哎，我说，你这么有本事啊，医务所所长都听你调遣？
5: 嗨，哪儿啊，他是我老子的老部下，当年是我老子把他从连队卫生员送到军医大学进修的，不然早回农村。
4: 你戴墨镜干嘛？
5: 来女兵承灾的军区总医院，怎么能不戴墨镜呢？咱侦察兵啊，就得特别点，才能引起女兵的注意。
4: 嘿，
0: 刘晓飞苦笑着走了进去。
4: 你小子花花肠子还真不少，嘿，要不然我怎么被你给整？
5: 哎，我可没故意整你啊，你非要去找队长问的。我让你丢丑一次，现在让你来看女朋友，扯平了吧？以后这事儿别提了。
6: 两个红牌学员就这么一路打听着，晃进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进在这里是很打眼，一进走廊就被很多双眼睛注意到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走进两个20还没出头的男学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风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显然是手足无措。
4: 没错，我来看人。
7: 看人？看谁呀？登记了没有就进来了？这是妇产科。出去，看清楚了再进来。
0: 刘晓飞和张雷就给噎在那儿了，半天说就下意识地站起来，毛线球子咕噜噜地滚到地下。
6: 怎么了，小雨？
7: 他来了。
0: 何小雨说完拔腿就跑出去，毛线缠在他的腿上，他也顾不上了，径直地往外跑。
7: 哎，小雨，线！
0: 这时候何小雨哪儿还顾得上什么线不线的，带着线就往外跑，红色的细细的毛线就那么一直地拖在他的脚下。于是在楼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穿，小雨看了他半天，然后就伸手掐刘晓飞。
7: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5: 哎，同志，我们没走错地方吧？
7: 你们早说呀，原来是找我们小雨啊。哎，对了，你们哪个是刘晓飞？
5: 哎，别看我不是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看还看不出来吗？
7: 就你那样也不能是我们小雨的男朋友啊，在楼道里面还戴着墨镜，跟流氓似的。你就是刘晓飞吧？
4: 对，是我。
7: 我是小雨的姐姐，我可是受阿姨之命专门来审查你们的啊。
6: 方子君说完调皮地眨了眨眼，刘晓飞立刻就紧张了。
4: 姐姐？小雨什么时候有了个姐姐呢？
7: 这是我亲姐姐。
6: 何小雨抱住了方子君。
7: 起来，因为小雨的父母啊是我的干爹干妈。
5: 我是张雷，陆军侦察系学员，小飞的同学，也是他的下铺。
0: 张雷说完向方子君伸出了手。
7: 切，一个红牌人不大，倒惦记着跟军医院多认识几个人啦。
5: 人之常情嘛，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惦记着往军医院跑，不过这次我可是陪刘晓飞来的。
7: 我早就看出来了，老油子了。我叫方子君，是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8: 哎呀，都别傻站着了，咱们找个地方坐下说说话吧。
7: 这个医院有什么地方好坐的呀？哎，
6: 小雨，要不这样吧，
7: 他小声地对着何小雨耳语了几句，何小雨就狂点着头。
8: 哎，好啊好啊，跟这儿待着早把我憋坏了，我这就去。
7: 赶紧啊，我的便装在办公室的衣柜里面，你随便穿吧。对了，别让主任看见了。
8: 知道了，别忘了我是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的女儿。
7: 何小雨甩下来一句，掉头就跑了。张雷听完吃了一惊。
5: 她是何志军的女儿？
7: 是啊，怎么了？小飞没有告诉过你吗？
4: 嗨，没好意思多说，就跟他说是去看我女朋友。
5: 啊，没事没事，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7: 哟，我干爹这么有名啊。
0: 戴着墨镜的张雷不说话，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来，在应该放女孩相片的地方是一张两

0: 个人的合影。中间是侦察大队时代的何志军，戴着蒙着迷彩布的钢盔，眼神露出一股鸟气。照片上有硝烟和已经褪色的血迹，旁边是个年轻的穿着迷彩服的战士，与张雷绝对酷似。方子君一愣，脸一下白了。
1: 1986年，我们空降军抽调了40个最好的侦察兵，组成飞鹰侦察队到前线轮战。在此行动当中，我哥哥为了掩护队友，在丛林当中负伤昏迷。是他带着自己的陆军狼牙侦察队杀入重围，救出我哥哥的。他是我的偶像，侦察兵的军神。
0: 方子君看着张雷那张酷似他哥哥的脸，一下子浮现出严肃和庄重，看着他那双眼睛里燃烧的青春的火焰，他的脸色越来越白。
2: 什么？你叫张雷？那你哥哥叫什么？
1: 他叫张云，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
0: 张雷没有注意，合上了钱包。方子君不说话了，张着嘴，没有任何声音，脸色真的是煞白。
1: 我一直就想见到他，能够在他的部队服役，将是我一生的光荣。别误会啊，不是让你们给我走后门，我还用不着。我相信我自己。
2: 我也相信你。
3: 于是，大家都愣了一下，包括他自己。
0: 一个小时以后，方子君长发披肩，换了蓝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牛仔裤，从医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张雷还真的愣了一下子。刘小飞是真的没有注意，他还在等着何小雨混出来。换了便装的方子君，一下子就不是穿着外面套着白大褂的绿军装那样严肃的女干部的感觉了。当时看不见军衔，但是张雷估计起码是中尉或者是文职副连。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比张雷和刘小飞还要年轻，活像一个艺术学院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方子君看见张雷，愣了一下，稳定自己，接着走到两个傻不拉几的学员面前。
4: 我说你们怎么了？傻了？
0: 刘小飞笑笑，他心思不在这儿。倒是张雷哼了一声，不好意思地笑了。
1: 我跟这儿看倾国倾城呢。
3: 方子君装傻，但是声音却有些发飘。
4: 谁呀？指给我看看。
1: 就在我眼前站着呢。
4: 你怎么跟你哥哥一样贫呢？
3: 方子君的脸一红，但是随即又白了。张雷不禁一怔。
1: 你认识我哥哥？
3: 方子君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说多了，急忙追回来。
4: 我们只是在前线见过一次，他那个时候受伤了，住在我们的野战医院，我们不大熟悉。
0: 张雷想想没说什么，这个也很正常，女医护人员上过前线的各个军医院都有一大批，虽然前线的部队很多，但是见过一两次也是很正常的。方子君没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刘小飞看见何小雨穿着深蓝色牛仔裤和米色的毛衣，从医院里面连蹦带跳的出来，急忙大声喊：“
5: 你小心点啊！你月经走了吗？
6: 你个死东西，就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
5: 哦。
3: 何小雨说着便跑了过来，使劲的掐了刘小飞一下子。
4: 好了好了，走吧，今天呢我请客。给你们改善改善生活，去吃涮羊肉还是吃什么？你们说了算。
5: 姐，我来吧，哪能让你请呢？哎，
0: 刘小飞赶紧说话，他是真的有这个底气儿的。虽然老爸交代过老妈很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都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了，但是老妈还是悄悄给他塞了不少的钱。
1: 哎，别争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是男人嘛。
7: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还想亲我呀？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有多辛苦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十集。
1: 今天呢，我请客，给你们改善改善生活。去吃涮羊肉还是吃什么？你们说了算。
2: 姐，我来吧，哪能让你请呢？
3: 刘小

0: 飞赶紧说话，他是真的有这个底气儿的。虽然老爸交代过老妈很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都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了，但是老妈还是悄悄给他塞了不少的钱。
1: 哎，别争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是男人嘛。
2: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还想亲我呀？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有多辛苦啊。走吧，今天我请客。随后四个人说笑着走向了另外一条街上的涮羊肉馆子。刘小飞自然和何小雨连蹦带跳的嘻嘻哈哈地走在前面，张雷和方子君慢慢地在后面溜达。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两个人此时都无言了，一直都在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张雷才开口了。
3: 哎，你是什么时候上前线的？
2: 85年到88年，最后一批撤回来的野战医院。我没有上过卫校，是在前线提的干，回来自修的省医专的妇产科大专。
3: 哦，3年呐。
2: 不算什么，都过去了。
3: 哎，我本来也有机会，但是我哥哥牺牲以后啊，我妈妈死活都不让我参军。那你是84年兵？
2: 啊，我是85年的，何叔叔和我爸爸是战友，所以就认了我这个干女儿。
3: 哦，你爸爸也是侦察大队的？
0: 张雷的眼睛一亮。
2: 啊，是。方子君的眼睛暗淡下来。张雷又不是傻子，敢在街上走真的是挺显眼的，尤其是两个女孩都是高挑漂亮的，就更打眼了。还真的就有人吹口哨说胡话。张雷和刘小飞看过去，是一群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小混混。
4: 别搭理他们，走吧。
0: 两个军校生压着自己的怒火跟着两个女孩走，口哨声却越来越

0: 更像他的哥哥张云。但是现在还不是傻的时候，赶紧拉着小雨走了。他自己的心里还在一阵阵的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的疼着。
1: 那边已经动手了，当然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两个陆院侦察系的学员对付几个小混混真的是太浪费资源了，几下子就给撂倒了。
2: 给我记住，以后别在这撒野。
1: 刘小飞一脚踢在一个家伙的屁股上，
2: 滚蛋。
1: 刘小飞话音未落，张雷猛地一拉小飞，
2: 撤。
1: 小飞一抬头，两个纠察正在远处冲这边跑过来，于是他们俩撒丫子的拼命跑，后面的纠察就拼命的追，当然是追不上的。跑了没多远，纠察就给甩在后面了。两个小伙子跑得很带劲儿，拐了几条街就径直跑向那个约好的饭馆。这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0: 再说耿辉从军区回来后，就急忙走进大队的值班室，对着正在看演习预案的何志军表情严肃。
3: 大队长，有个不好的消息，陈勇的体干报告在最后一项审查被打下来了。
0: 何志军听了一下子，
3: 当然给你改了，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想改。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别的直属队有个军区哪个部长的亲属和陈勇争这个名额，正觉得找不到你的漏洞呢，你自己把名字打错了。
0: 何志军听了立刻就急了，
4: 妈了个巴子的，现在呢，命令下来没有？
3: 命令已经下来了，陈勇落选了。
0: 何志军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黑脸涨红了。
4: 这不是胡闹吗？陈勇的素质在候选人里边还用多说吗？多少个军功章啊！不行，要去军区。你，让司机给我备车。
3: 哎，你去军区有什么用啊？现在命令已经下来了，找谁也没有用。你就是找老军长，他也管不了这种小兵提干的蛋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3: 哎，你还记得小涛吗？
4: 嗯。哦。啊，记得。就是那个从前线侦察大队被首长调走那个小涛吧？
3: 对。
4: 哦，难
3: 关系，
4: 火烧眉毛了。这关系啊，得走。你马上给我要通那个小涛的电话。
1: 耿辉拿出电话本去要电话，电话很快就通了。他把电话递给何志军。
5: 喂，哪位啊？
4: 妈了个巴子的，你说我是谁啊？
5: 您呐，就是一直没时间去看您。
0: 何志军的笑容逐渐凝固在黑脸上，他感到悲凉。是的，怎么能不悲凉？他何志军也开始卖自己的老脸了。他张着嘴呆了半天，
4: 出了点问题。
5: 行了，您别说了，您派人啊把他的材料给我拿来，明天下午下班以前呢，命令就电传到您的办公桌上，行吗？
0: 就这么解决了。何志军拿着电话，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到大队部门口，看着训练场上的战士们发呆，战士们都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参加军区组织的91惊雷演习。耿辉走着，
4: 忽然会觉得陌生了。自己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了呀，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到底哪里发生变化了？
0: 此时，代理排长陈勇，
6: 是。
0: 陈勇赶紧的敬礼。他不明白，大队长今天是怎么了。何志军独自走了，陈勇低着头，不敢追看着大队长的背影。 耿辉走过去组织的军事演习。

0: 开始了。此时是傍晚，演习的一方蓝军经过几天的沉默，突然展开了闪电般的军事行动。
1: 红方侦察连一排排长萧乐少尉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瞠目结舌地正在开饭的 A 师官兵眼前。特战队员们从两架直升机上鱼贯跃出，手中的步枪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喷出烈焰。蓝军特战队员们在 A 师指挥部大开杀戒，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正是黄昏吃饭的时间， A 师指挥部的军官居多，大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与此同时，军区乙级部队这回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如同蓝色的尖刀一下子就撕裂了 A 集团军的第一道防线，并且向纵深发展。从突变中惊醒的 A 师师长被
2: 哎回来，注意点态度，这些都是我的首长。
3: 是
2: 陈勇，你不要牺牲太甚。
0: 萧乐说完从三轮摩托的跨斗上跳下来，高叫着举起轻机枪向陈勇等人射。
1: 蓝军特战队员和红军侦察兵直接冲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空包弹就不能用了，都是抡着步枪开打，擒拿格斗街头斗，什么招数都拿出来了，一个要抢首长，一个不让抢，都是打红了眼，命令直接就扔向师首长们。陈勇脸色一变，一个翻滚倒下，眼看着二十多枚黑不溜秋的滋滋冒烟的手榴弹就飞过来，直接落在师首长们的身前身后，炸开了。只是没有弹片飞舞，只有黄烟升腾。按照演习规则，师首长们和押解的陈勇等特种兵全部阵亡。陈勇苦笑着爬起来，看着更多的红军警通连官兵举着工兵敲棍子什么的从四面八方涌来，留下陈勇和十几个特种兵。师长政委们走过去握住萧乐的手，
4: 谢谢您，谢谢了。
0: 萧乐的眼睛血红，甩开师长政委，直接就一脚踢在笑容满面的陈。
2: 你冲我来呀，端指挥部算什么本事？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打仗，我要听从命令，你以为我调动了直升飞机啊？
2: 陈勇，我知道你一直憋着气，你军校没上成，题干没提成，你就把气撒到了 A 军是吧？逮着机会侮辱 A 军了是吧？你别忘记了，这是你的老部队。
0: 陈勇的脸上笑容彻底的消失了，他把烟和打火机一扔。
5: 萧乐，你少给我胡说八道，我陈勇在战场上是英雄，下来也不是小人，这是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换了你也得执行。
0: 师长亲自拉开陈勇，政委把萧乐拉了起来。
2: 算了算了，他也是执行命令吧。
0: 陈勇真的被激怒了，他冲到萧乐面前揪住他的脖领子。
5: 萧乐，我告诉你，排长咋的了？完了完了，我跟他完了。
6: 完了就完了呗，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啊。
0: 此时萧乐开始平静下来，脸上显出了内疚。
7: 看看尤军长有没有什么办法挽回吧，我们师算是残了。
0: 萧乐知道自己错了，但是高傲的头却没有低下。
1: 一个小时以后，三菱吉普车在演习导演部的帐篷区停下，A 集团军军长刘永军少将下车，径直走进导演部的大帐篷。外面部队在唱歌，很热闹，沙盘前却只有老爷子一个在俯身仔细看，显得很冷清。
7: 首长，
1: 老爷子偏头看看他，

0: 没说话。刘永军大步走过去，老爷子看着沙盘。
1: 刘永军，你觉得仗打赢了，我应该表扬你，对吧？
2: 不是。
1: 哼，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的快，并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哎，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 A 军部队的战斗力强，装备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一个师的建制呢？
2: 首长，这是我的失职。
1: 永军呐，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嗯，
3: 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

0: 机场禁空保护重点区域，放风筝呢会引发事故。
1: 我们风筝这么小，还能影响飞机呀？
0: 当然了，飞机在起飞和着陆阶段特别关键，必须保证在低高度飞行时是不能有障碍物来妨碍导航和飞行的。风筝啊，也是升空物，很可能影响到飞机的正常航行。
1: 原来这样，
0: 春意盎然放纸鸢，场地选择不能乱，
1: 避开机场保护地，
2: 心中时刻想安全。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
1: 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5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2: 各位大哥大姐，
4: 各位叔叔阿姨，
2: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金瑞。
4: 大家好，我是唐韵。这几天呢，咱们这个大舞台上有歌声穿透云霄，
2: 有戏曲韵味悠长，
4: 还有朗诵呢直击心理四季，
2: 还有呢，还有昨天郭笑飞还有李艳秋两位老师也用声音为英雄立传，为明月赋诗。
4: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生活就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好朋友共同回顾这一周来好听的节目。
4: 好啊，
2: 这个周一是舞蹈专场。
4: 这舞蹈专场咱们就不回顾了，
2: 是，
4: 但是咱可以说一说，
2: 聊一聊。
4: 对呀，
2: 看是看不到，听也听不到了。6月30号舞蹈专场呢，咱们一共是欣赏了4支舞。
4: 对，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啊，有什么戏文说呀，
2: 迷渡山歌，
4: 还有夏牧场彩虹。
2: 这舞蹈当中有3支民族舞。
4: 对
2: 啊，云南的，藏族的，是吧？还有一支是新疆舞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一天让我们体验足了民族特色。
4: 哎，多好啊。除了这些舞蹈呢，在7月1号那一天，也有一
2: 部啊，是文昌社区东甸歌友团是排练了小半个月呀，
4: 可不是吗？
2: 专门为这一天准备的节目。
4: 他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曲目，比如说唱歌啊，是不是？
2: 对，
4: 而且人家的唱歌特别的好，好在哪儿？人是有伴奏的，
2: 现场伴奏，
4: 不是咱们
2: MP3
4: 原有的伴奏，
2: 多用心呢。
4: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伴奏的老师，姓徐。他叫徐铁师，90岁了，
2: 徐爷爷。
4: 对，咱们就不能叫大哥了。
2: 现在还在我印象当中呢，印象特别深刻。
4: 而且啊，不管是走路啊，还是这个弹琴啊，都特别的稳重。
2: 对，有范儿。
4: 哎，我们刚开始真没觉得这个爷爷已经90岁了，我们俩想的80多岁。
2: 顶天了，
4: 对，
2: 其实我就以为没到80。
4: 这一聊天，我天，90岁了，出乎意料之外呀。
2: 但是眼不花，耳不聋，
4: 而且记性还好。
2: 对，而且会多种乐器。
4: 你比如说，他就带着自己的小徒弟赵云轩，我们说是小徒弟，人家已经快70了，
2: 不是快，已经70多了，人家
4: 70多了，
2: 对，
4: 也是很年轻的。
2: 对，那个徐爷爷赵大哥，
4: 赵叔叔赵大哥也好，
2: 70多了，
4: 他们俩相差20岁。
2: 对，传承是吧？
4: 传承，这就是传承。
2: 对，那说到这儿，咱们听听歌吧。
4: 好，
2: 那一天呢是杨红玉老师演唱，徐爷爷呢和赵大哥是现场伴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冬天》。

0: 现在啊，再一次听起来依然是那一种浑身振奋的感觉，
1: 心潮澎湃。
0: 对，这是杨红玉大哥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1: 嗯，你看啊，这一些应该说是爷爷、叔叔、大哥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积极向上的生活，充满了正能量，而且呢，不只是学一个才艺。
0: 嗯，
1: 你比如说赵云轩，赵大叔，
0: 刚叫完大哥，为啥忽然间管叫大叔了？
1: 因为我现在在排90岁的我叫爷爷，70岁的我叫叔叔。
0: 我们是叫你叔叔好，我还大哥好，叫我大哥，我显年轻。就人家开心就行。
1: 哎，特别好哈。
0: 对。
1: 然后呢，赵大哥，叫大哥了啊。
0: 对。
1: 赵大哥就是说，我不仅会拉二胡
0: 啊，
1: 我还会唱歌呢。
0: 是，那天还真就给我们展示了一首啊，
1: 叫《最美的歌》，
0: 唱给妈妈。

0: 是
1: 特别质朴啊。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演唱不需要什么样的技巧，
1: 哎，
0: 用真情就可以了，就可以打动我们。
1: 感情和朗诵啊，这个就是唱歌和朗诵是一样的，只要是你的感情到位了，就会打动我们。
0: 嗯，就是
1: 啊，
0: 嗯，
1: 在这个公众号上，很多好朋友留言了，
0: 是吗？
1: 是
0: 小圆儿。真的很服
1: 圆儿姐哈，
0: 嗯，
1: 那嗓音比糖糖还多俩加号呢。
0: 哎，有的时候呢，大家经常把我们俩认错，
1: 是吧？嗯，
0: 更甜的是小圆儿，
1: 就听声音来说，
0: 对，
1: 他基本上很难判断谁是谁。
0: 嗯，
1: 那说明你和圆儿姐不相上下呀。
0: 我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1: 谦虚了啊，
0: 丢丢，
1: 谦虚了。
0: 谦虚那么一丢丢。
1: 那，嗯，泡泡说了，说
0: 还说什么，哎，
1: 原来总是听金瑞老师放歌，这回看见本人了。
0: 嗯，怎么样，夸一下，帅吧？
1: 帅。
0: 嗯，
1: 我替他回答了。
0: 你可以替他回答，泡泡也可以继续说啊。
1: 还有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瑞哥唐韵姐，下午好。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发来更多的信息来说一说。
1: 现在呢，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老爸老妈大舞台。
0: 嗯，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
1: 嗯，
0: 芙蓉花开啊，就发来了信息。

0: 分析了，他说：“哎呀，
1: 那还用颤音颤了一下，
0: 是就那个直击我们的心灵。
1: 嗯”马啊马，
0: 我也给你鼓个掌。
1: 学的不太像、啊、
0: 确实学的不是很像，
1: 但是作弊成样。
0: 主要是没有就是感情的循序渐进。
1: 对你给我前边一分钟的时间，我找找感觉。
0: 给你机会
1: 再给我机会我该掉坑里了、啊、
0: 给你机会啊，一会儿给你机会唱一首、
1: 是这个 Brad Green 也说了、说这个老师这个演唱的时候呢发音吐字很清晰，唱得真好听、
0: 是吧，好听吧、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后面呢依然是手风琴伴奏，
1: 六十岁退休之后硬生生的学到现在，
0: 学了30年，
1: 这坚持的劲头
0: 咱得学学，
1: 一般人比不了。
0: 对，所以咱们俩得学呀，
1: 对，
0: 从18岁开始学，是吧，那学多少年呢，
1: 是 咱不是有榜样了吗
0: 对对对，榜样的力量，
1: 对、所以说你看看分工很明确，
0: 对，
1: 大哥们负责演唱，大姐们负责跳舞，
0: 但是7月2号就不一样了，
1: 7月2号呢
0: 大姐也唱歌了唱的不是歌，
1: 是一段
0: 评剧，
1: 而且是我们所熟知的叫花为媒报花名，这是一段评剧、
0: 那咱们

0: 评剧《爆花名》啊，是马俊弟老师演唱的。
1: 哎，你服不服？
0: 哦，特别服。
1: 对，这词儿我都背不下来。
0: 是，而且是大段大段。
1: 就是啊，
0: 在马老师演唱的过程当中，除了给你唱，面部表情也特别丰富，那眼神会交流，
1: 可好看了。然后是个，是那种话说得好，而且呢，我总觉得他还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觉。
0: 其实我感觉啊，不仅仅是什么朗诵啊、唱歌，包括这些评剧、京剧，每一个人唱的时候都是二度创作。
1: 对
0: 啊，他会把自己的感情啊，对这首歌或者是评剧的理解，
1: 英俊帅气的金瑞和可甜可咸的唐月。
0: 自己都咳了是吧？
1: 自己吹的，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
0: 那个自信说明你有内涵啊。我们今天呢，周五是一周精彩节目回顾，
1: 没错。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点点赞。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俊弟老师的《爆花名》，是评剧。其实我感觉啊，传统戏曲啊特别好听，
1: 我也爱听。最重要的是这一段我能听懂，
0: 是吧？就好像是说啥呢，人到了一定年纪，好像都会对
1: 我在想，等我退休的时候啊，在跟这一些朋友们
0: 对
1: 坐在一起唱唱戏，唱唱歌，跳跳舞，
0: 多好啊，
1: 多好啊，嗑个瓜子，唠唠嗑。
0: 哎，如果说您身体不太好，我不想跳，不想动，你看着你的朋友跳，听他唱，你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这小生活也没谁了，
1: 真挺好。
0: 是，
1: 所以说现在我就开始努力，
0: 哎，努力
1: 好好工作，
0: 努力攒才艺。
1: 对，努力攒才艺，这话说得好。
0: 对，到老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朋友面前，你看我依然可以跳，可以唱，
1: 展示一下。

0: 对，这就是幸福。
1: 哎，那现在呢，金瑞给大家重新定义了幸福。什么叫幸福？就是年轻的时候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工作，
0: 老的时候呢健健康康，然后呢开开心心
1: 的
0: 听着老友的演唱，看着他的舞蹈，
1: 哎，
0: 你嗑着瓜子儿，
1: 打
0: 小李飞刀，赞了咱们直播，
1: 是吗？
0: 对
1: 啊，感谢感谢啊，继续点赞，继续点赞。
0: 咱们说了嘛，那一天啊，7月2号这一天，大哥们是负责唱歌，老师女老师们是负责唱了一段评剧，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女老师们还跳舞了。
1: 对对对对，那个伞啊，在开合间就让我感觉到了。生活像一朵花，随时随地的绽放。
0: 没错，你看看那天把，大姐们可是忙坏了，是又唱又跳的。
1: 就是，
0: 哎，那天还有一个对唱，
1: 对唱叫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幸福快乐一起来。
2: 大家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月。最美夕阳，他也说了，这两位主播是卖瓜的，自卖自夸啊，自己不夸自己啊，我还谦虚啊。
2: 卖的是哈密瓜。
1: 对，就得是甜甜的，
2: 对
1: 啊，香香的，富含多种维生素。
2: 声音去判断这位主持人多大年纪？
1: 哎，
2: 长什么样呢？这个视频号一出之后，哇，瑞哥你长这么帅呀、啊！
1: 这个事儿我是承认的，但是总说吧，我就总觉得对朋友们有一点愧疚感。
2: 咱俩就老师配合的也默契。
1: 当时呢，这个动作也好看，
2: 对，
1: 是吧？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生活如歌，他说这哪是唱歌啊，这就是咱老百姓的生活。
2: 对、
1: 听得我和我老伴儿相视一笑，就想起了年轻的时候。
2: 哎呀，你不说呀，
1: 这个不是夸呀，这是事实。
2: 是，你看看，这是河北小土豆啊，来了，说原先是车载，现在呢是视频了，都高科技了，
1: 必须高科技，以后越来越成熟，这个科技呢会越来越发达。
2: 对，让我们的生活呢也越来越方便。
1: 等一会儿，我

0: QQ 之后，你看看到现在全都实现了，在手机上买东西、订东西，还有买车票，就是你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
1: 你在家用手机智能遥控家里的一切的电器，
0: 对，叫智能化电器。
1: 对，没错，是吧？手机就可以开空调，手机就可以离很远就可以煮饭了。
0: 我还没下班呢，我先把电饭锅点上，
1: 我先把窗帘拉上，
0: 对，煮饭。到家之后熟，
1: 我把空调开开，
0: 到家之后凉快，
1: 对，
0: 现在全都实现了，
1: 就是
0: 科技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早晨的时候我把这个菜放好了，放在这个炒菜锅里，回家之前一按按钮自动炒菜。
0: 对，你说这些美好的生活都是谁给咱们创造的？
1: 是谁呢？是我们的先辈，是那
2: 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心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硬朗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0: 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就是有替咱俩挽留呢。
1: 是呢，好不容易来一回，再看一会儿。

0: 再看一会儿我们也该结束节目了。
1: 哎，就是
0: 刚才听到的是小美满嘛。
1: 嗯，
0: 在咱们众多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如果说让我说用美好两个字来形容，我忽然间想到了李艳秋李大姐的朗诵，
1: 那
0: 春江花月夜。
2: 江花月夜，唐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乌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识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倒于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鸿雁长飞攻不度，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长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
0: 复打磨。
1: 嗯，
0: 感谢徐爷爷、赵大哥等伴奏者的默契配合。
1: 当然了，更感谢屏幕前的您啊，用倾听这些声音呢，让倾听这些声音有了意义。
0: 嗯，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
1: 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

0: 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笑笑。

0: 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食。
2: 好啦，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
2: 大家晚上好，
3: 我是逸飞，
2: 我是小乐，
3: 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3: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晚上的直播
2: 听的边守卫边疆的战士们，是不是？
3: 对。所以我这个赋诗一首，
2: 你的小手拍的时候离话筒远点，这给我耳震的。
3: 你想听不？
2: 什么赋诗一首听，啪特别
3: 你听懂就成，
2: 真懂了，真懂了，
3: 您能听懂就都听懂了。
2: 我是人民的底线，我是最底层的人，
3: 不能再低了
2: 啊。
3: 好，反正就是君爱民呐，民拥君，君民鱼水一家亲。
2: 就是你从部队大院长大的，跟我们讲讲你一个这个飞霸的这个军旅生涯呗。
3: 你想听哪段啊？不是，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哈，那个时候不叫什么什么，现在我们说导弹兵啊什么的啊，对，那时候不叫。
2: 现在你说的也不对。
3: 称呼。
2: 对。
3: 那个时候叫二炮。
2: 哦，明白了。
3: 对，所以呢，我其实，不说。
2: 没。你抱着啥？我拿绳给你捆导弹上，点一点火。大闺女，准备好啊！把点火了，噌儿飞上去了。爸爸再见！
3: 你看给你热的，哎呀呵，哎呀。
2: 咋了？
3: 好玩吗？多么尴尬呀！
2: 不尴尬，
3: 咱能给人添大麻烦吗？我就再皮，我上树我也不能上火箭上去。

0: 你知道不知道？
1: 你倒是想去哪让你进呢？
0: 那都是远观。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那就觉得威武好看。
1: 是，那就不能多问了。
0: 那不能多说。
1: 这是那个特殊的军种。
0: 那可不。
1: 对对。好，
0: 啥该问啥不该问，你心里得有点数。
1: 我当然都知道了，得问
0: 了啊。知道
1: 那个待会儿咱们听完相声小品之后，由搭档给大伙儿讲述他在这个部队大院他的这个成长经历怎么样？看是怎么军民一家亲的。因为你看我们说过拥军优属的，拥军呢是地方支援部队，然后呢优属呢是地方那个优待那个军队的这个战士们的指战员的家属，然后呢就是那个解放军怎么爱护人民的，你比如地震呐、洪水呀、救灾抢险呢，都是我们那个部队上嘛，是不是？但是很少
0: 添乱的人。
1: 是，
0: 我一般呢都走进大自然。
1: 走进大自然，
0: 就是自找乐。
1: 买几个窜天猴，都听我指挥啊！赶紧学着爸爸们就放导弹。
0: 那时候不是窜天猴，
1: 啥呀？
0: 那时候就是小鞭拿手放小鞭儿。
1: 胆儿这么大呢？
0: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经济广播视频号的评论区，大家可以各种留言。你看小嘎就说：“我初恋情人是炊事班的。”
1: 哎呀，叫毛孩啊，
0: 叫帅胡。
1: 帅胡。
0: 啊，炊事班的，炊事班做饭都特别好吃。
1: 是我姐夫就是，前姐夫。
0: 是啊。
1: 到现在他都谁都不服。你还真别说，就是说这个味道呢是很主观的啊，也是一个厨师一个他能放得恰到好处。就是这样的。
0: 是欢迎正青春爱绽放，欢迎艳丽，
1: 对，
0: 欢迎明天。
1: 好，
0: 大家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
1: 哎，那咱今天的第一个小品呢听到的就是孙涛、黄小娟、金玉婷等表演的这个
0: 军嫂上岛。
1: 是，哎，别
0: 一起来听这段小品。
1: 哎，
0: 军嫂上
1: 岛。
2: 小宝贝，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3: 哎呀，这天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
2: 哎呀，
3: 我得给孩子喂点水。
4: 替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2: 对，来喝点水啊。
4: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2: 晕船了，
4: 快喝点水。
2: 谢谢啊。
4: 连长嫂子你喝水。
2: 谢谢。
4: 军长嫂子你喝水。
2: 谢谢。
4: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
2: 啊，
4: 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这是营长的孩子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3: 嫂子，福娃，有了
5: 啊。
3: 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5: 对呀，
3: 多长时间了？
5: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3: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
5: 岁了？嫂子，慢点，
3: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孩子船怎么掉走了呢？
4: 嫂子们，嫂子们，
3: 怎么回事啊？
4: 嫂子们，嫂子们，坏了！
5: 怎么了？
4: 刚接到上面通知，6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3: 返航班长哥，那是不行的，就是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4: 领导嫂子我知道，
5: 不是，我在招待所都等了9天呢。
4: 连长嫂子我知道，
5: 我说上岛有特别重要的。
4: 军医嫂子我知道。
5: 班长，
4: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
5: 慢点，
4: 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吧？ 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孩子，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5: 使劲，
0: 使劲，嫂子。
4: 行。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吧。
3: 咱家驴就怀上了。
4: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3: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4: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3: 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4: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3: 随便。
4: 对，随便。
2: 随便。
5: 没时间，我不念了。
3: 你念，
5: 你说，
4: 你说，你来，你来，
5: 太好了。

0: 干什么？
1: 他能看见我吗？
0: 能。
1: 能看见就好。
2: 班长，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0: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1: 班长，你来时说，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上这条裙子，可是。
3: 早说呢！
1: 快！
3: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哎，
1: 老公，
3: 老公，
1: 我爱你。
3: 我爱。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2: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3: 老公，我爱你。
2: 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0: 分手了。
2: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4: 就是、
2: 你啥意思？
4: 我没说。
2: 你大过年的，你让他多伤心
4: 了。没说要跟他分手，
2: 啥样就
4: 尽量说。
2: 你说的军功章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4: 你给你身边人怎么这样
1: 啊？
4: 你他，你给你，不是我妈，我嫁给你。说，
3: 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
0: 我说烦了
3: 不是我妈要嫁给你，是我。

0: 个小品我是能理解的。
1: 我当然了，我也是能理解。
0: 就是军嫂嘛。我们部队大院里都是军嫂。
1: 哎，
0: 然后呢，你想这个，就刚才小品表演的这个，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这么一个演绎啊。
1: 是是是。
0: 实际上我能够有切身的体会。
1: 哎，挺好，老爷要给大伙儿讲他在部队大院的故事了。
0: 虽然不是作为军嫂的出现，但是呢，确实我这个
1: 你是军闺女吗？
0: 我的童年时光啊，都是在仿上仿下，
1: 七岁八岁，
0: 年龄都差不多，然后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敢做。所以那时候呢，总会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孩子王，这个孩子王呢，可能就是一呼百应了。
1: 你一位。
0: 别打扰我。当树啊，好像部队大院的孩子，从来没觉得这是不应该做的事儿。
1: 其实那个你玩的这些和我们非大院的孩子都几乎是差不多的。那个年代的孩子没有那么娇气。
0: 就特别热闹。另外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
1: 人靠树上或者靠墙上，肚子朝着众人；另外一个啊，那个就是得捡个大的。啊，抱住他的肚囊的，那头歪到一侧，撅着屁股，后二那个这是头驴，二驴呢是那个抱着他的屁股，搂着他的腰，依次吧，
0: 一半的孩子，另外一半的孩子呢，要确保有一个跳得非常远的那么一个孩子，不然你可能就没法骑上去，
1: 有规矩，
0: 你就要全都骑上去，
1: 不许往前挪。不掉了就是算过。
0: 有的时候可能前面的孩子就坚持不住了。
1: 头驴垮了最危险。那不是说别的危险，不是说哪儿磕了碰了，
0: 那是真塌了。
1: 垮了之后是队友就踢他，
0: 滚一身土啊。
1: 是，
0: 那才高兴呢。
1: 我们有那天，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使这一说，错。伦家是女孩子女王，说你是女王。没有，老姨就是男孩女孩都服从她，而且她不想做女王。
0: 可能咱俩是南坛跟北坛不一样，我是南坛。
1: 别找借口了，这根本使不上劲儿，得是这样。啪，
0: 那是你。我们那儿
1: 是老一个手，
0: 谁敢比我弹得好？
1: 对，挠的。老头赢输多哪？
0: 我。

0: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
1: 啊，
0: 赢得多
1: 是吗？
0: 孩子们也不可能是让着我，我认为
1: 是你手黑着人手呢。哎，我出十的，你出啥？我出几？
0: 才没有。
1: 老嫂子走了，小嫂子们来了。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大院是一个半封闭。半封闭半开放的一个小社会，你看对外人来说呢，可能那是一个军事禁区，但是呢对我们这些家属和孩子来说呢，那就是一个特别安全，尤其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
1: 我的家而已
0: 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听着起床号，起床，听着熄灯号，
1: 睡觉，
0: 对，睡觉，
1: 整个呢，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为什么我就是想跟你？
0: 好吧，我就不太想说这一段儿，因为我一直一说吧，就怕有些人哈就开始那什么了，
1: 羡慕嫉妒恨。
0: 但实际上呢，你就是吃得好，
1: 对，谁羡慕？
0: 麦乳精啊，大白兔啊。
1: 就是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盒装那个饼，所以你会一点一点的感觉到说，在部队大院的这个生活啊，跟地方上的这些孩子们、同学们，
1: 真是有差距的，
0: 是有差距的。
1: 对，你看，你还当时呢，还是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像那个苗寨呀什么的啊，都是比较那个内敛的啊，不是很开放。
0: 我那个时候是短发，短发好打理。
1: 对，
0: 不碍事。
1: 骑驴的一瞬间，把自个儿头发了。
0: 哎呀妈呀！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跟这个部队的环境有没有关系，分这个前后院。

0: 那个两棵橘子树中间掉了一个秋千。
1: 呵，瞧瞧。
0: 嗯。
1: 嘎吱。
0: 前面种花，后面那个园子呢是种菜。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水坑，那水坑其实是活水。那个水坑里面经常能看到蝌蚪啊、青蛙呀、啊。
1: 小鱼儿。
0: 对。
1: 孑孓。好，你看看。
0: 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就通电话了，打电话。
1: 那什么，我们谈的是生活，是让你来显摆的。
0: 我是说，就是打电话其实也是一种生活。
1: 啊，对。
0: 嗯。就故意拨着玩儿，你知道？
1: 嗯。打完了，肥爸被抓禁闭了。
0: 是那个，就这个小伙伴和小伙伴之间。
1: 啊。那是什么号啊？
0: 他不找你去了吗？啊，在大顺呢。
1: 咱俩东北人开始唠。
0: 总之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
1: 是啊，这是老姨的部队大院的生活啊。听你这一说，老姨这是炫富的。我没跟你说吗？就是那个保家卫国的军人啊，怎么特殊待遇都。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同志们，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婉
5: 到，
2: 小飘
6: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7: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7: 颁奖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嘻嘻嘻。喂，
7: 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邮局又有新内容了。
7: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8: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啊？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
9: 谢谢他。小婉，
5: 到，
9: 再把你对象，你先来。
5: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6: 行，小飘，
2: 等，
9: 你来。
5: 是。
9: 准备计时。
2: 哎，班长
9: 啊，
2: 我想好你了。喂，喂，说话呀、啊！王国浩，
6: 哎呀，王国浩，哎呀，
2: 喂，谁呀、啊？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9: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课上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
2: 你打了。
6: 你不打我打。
2: 哎呀！哎呀！
5: 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
5: 那该我了。
6: 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0: 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儿，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儿，红烧兔蹄儿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2: 别难过啊！
0: 我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3: 班长。
4: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5: 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5: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
1: 班长，时间不够了。
4: 是啊，
5: 班长，算了吧。
4: 这么着，把我这3000刀给你。
5: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4: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5: 班长，
4: 打。
5: 班长，
6: 五四，喂，谁呀？谁呀？
4: 叫。叫妈妈，
5: 妈妈，
6: 哎，
7: 妈妈，过年好！
2: 哎呀，太催情了，这催泪的一段啊。嗯，
8: 闲庭信步说，我小时候在部队大院。
2: 是
8: 中午上营房玩，部队是平房，
2: 是
8: 对面屋各住一个班，一个和逸飞一样淘气的小女孩悄悄地把这个班的左脚的鞋，你说是这么说呀，可是你想你是吧，你像我妈，我妈我爸那个时候虽然看起来是好像不管我哈，不像现在的孩子管的那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女孩，你得承认你是女孩子吧。你作为一个女孩，我妈总说你就是觉得怎么是淘呢，
2: 对
8: 是吧，
2: 什么叫淘，淘怎么不好吗，还没有那个概念，
8: 挺好玩啊，然后我妈正训我呢，来电话了，找我，我妈就是没好气儿的，
2: 去吧，
8: 刚开始没好气儿的就说那
2: 小几个月的，我的姨表妹啊，我们俩就是，我一到农村去，从那驴车上跳下来，就拉着她的手，我们俩就是满村的跑，而且是跨村的跑，因为我那个姨家吧，她家呢是住的那个整个这一个村子是分了一二，由西向东有一条那个直道。等到那个最东头的时候就分岔道了，往东南去，然后呢正南有一条路，这个往西往东北有一条路，这不就是四个自然屯吗，加上我姨家这个，还有就是东西边那个屯，一共是五个自然屯，都快连上了，就整个我们全跑遍了。
8: 你看闲庭信步说，刚才不是有一个小女孩把那个左脚的鞋都拿走了吗，
2: 是，
8: 然后说那个班右脚的鞋被拿到别的班了
2: 啊，
8: 然后他躲在外面看热闹，午睡醒了暂时不到处找鞋。我那个时候你看我淘，但我真不干这样的是吧，然后有这个人家的办公区，但是你别往那边走啊，所以他总是告诉我说不许往那边走，你去什么，你们有自己的，我爸就叫根据地什么的哈，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地方去玩去，但是不允许往那边走，所以我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叫王丽老师，
2: 王丽老师，
8: 你看看
2: 。
8: 哎呀，
2: 这随军呢，真是那个付出的太多了。你比如说咱们那个支援3000建设的时候，那时候国际大环境特别的不好啊，就是说不定哪天啊，那个敌对势力脑筋一热，到了当地之后啊，有的那个是住哪儿的，像新疆那边住地印的，住那个雪窝的，还有到那个就是等到湖南呢，或者是湖北、江西这一带呢，好家伙呀，热的也受不了，辣的也吃不了啊！蚊虫叮咬，谁见过？就是咱们东北呀，有
8: 没怎么见过的昆虫很多。
2: 而且呢，像我这种特殊的部门，也只能是钻山沟了。
8: 对呀，
2: 付出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我们说那个国家呀，对这些那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最可爱的人有多么优厚的待遇，那都不为过。太辛苦了，
8: 是吗？
2: 而为国家培养出个土匪吗？

0: 就是那个环境，你觉得跟大自然是融在一起的。
1: 对，金子优越说，小乐把邻居家的门比一子
0: 别上了，
1: 啊，撂掉啊，嗨，那都小事儿，这都小事儿，打架那都是常事儿。就是现在的事，也不能说不好吧，
0: 嗯，
1: 但是不一样，
0: 嗯嗯。你像我们那个时候看那个露天电影，你现在孩子们哪有那个机会？
1: 能让你看吗？蚊子叮着怎么办呢？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部队大院里面，你要看电影，就是其实也有那个大礼堂，
1: 嗯，有。
0: 但是呢，你在露天看电影呢，感觉更不一样，
1: 氛围好，
0: 一人拿个小马扎，
1: 对，
0: 大鹏展翅。
1: 嗯，嗯，大哥那时候干啥呢？杨树撩是吗？
0: 他在别的地方
1: 啊，
0: 闹呢，
1: 跨筐回来了。妈妈，你瞅着，我偷回十根苞米。行了，不能跟大伙儿说了啊，明天咱们再聊啊。
0: 好，结束今天节目了，
1: 谢谢，拜拜。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别
0: 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
1: 哎，怎么现在就担心？
2: 早吗？
1: 对呀、啊，有点早，怎么就担心上了呢？
2: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哈，
1: 哎哎，
2: 啊，我有个外甥，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一门心思要考公，
1: 考公务员是吧？
2: 我考了整整四年，
1: 哎呦，
2: 又没戏了，
1: 又没戏了。
2: 那孩子他受不了打击呀、
1: 哦，
2: 他就晚上喝闷酒，直接喝到了洗胃，八、
1: 哎、
2: 万也打不住吧？
1: 呵，
2: 别的孩子你工作四年就自立了，
1: 嗯，
2: 他这全靠家里供着，
1: 哎呦，
2: 眼瞅着孩子现在这状态是越来越差。
1: 嗯，
2: 这爸妈头发都跟着急白了，你说愁不愁人？
1: 哎呀，确实啊，真的，嗯，就像你说的，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业环境，这压力特
2: 工率它都高。
1: 铁饭碗是铁饭碗，但是它这个门你想过没有？它也是金刚钻做的，是不是？
2: 是，
1: 对，其实，哎呀，考公啊，真的啊，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考试了。
2: 嗯，
1: 难度超乎想象，内卷的特别的严重。
2: 是
1: 啊，如果说咱说高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考公，那就是在狂风暴雨里走钢丝。
2: 嗯，
1: 是吧？你外甥四年没考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我知道的太多了。
2: 哎，你说是不是他这个功夫还是没下够？
1: 嗯，
2: 四年
1: 考的岗位，我告诉你，成百上千万的人在那报名，最后只要一两个，你想一想吧，是不是？你的成功取决于别人。
2: 嗯嗯，
1: 报名的人，你想一想，那哪个不是人尖儿啊？
2: 嗯，
1: 哪个不是玩了命的学的那种精英啊？
2: 对，
1: 你想在里面冒个尖儿，我告诉你，你必须天资、努力、运气的这个状元嘛。
2: 嗯，
1: 你觉得咱们现在，你比如说考这个什么清华、北大，难吧？
2: 嗯，

0: 但是清华北大的这个毕业的学生，你还真就不一定能考上公务员。
1: 那是，
0: 对吧？你考公务员考不上，大有人在。
1: 嗯，
0: 考公的这种大浪淘沙，他能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必定现在的这种状态，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讲到，我们该怎么样选那种真正的好的益生菌吗？
1: 嗯，
0: 我想到这个了，
1: 嗯，
0: 是吧？我昨天跟大家伙说了。只说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不说菌种菌株的话，这属于
1: 要选，我们就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菌株。
0: 对，
1: 那它必须是顶尖的。
0: 那当然了，
1: 经过临床试验的它才靠谱。
0: 嗯，
1: 但老师，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咱们很难得到。
0: 对呀、啊，
1: 那您一说益生菌，很多的听众的一个小卡片呢，给我寄上了。
0: 嗯。
1: 有一个手机尾号是6573的大姨，他就说了，自己在别人家买了个千亿活菌
0: 啊，千亿的活菌株的，哎呦，
1: 宣称呢吃了之后啊能治疗慢性的阴道炎，
0: 呵，
1: 吃了之后呢益生菌不仅能够定植在肠道，哇，
0: 嗯，
1: 还说呢你好好问问老师，
0: 嗯，
1: 给解答解答，
0: 你说说这种就可笑不可笑吧？
1: 哎，关键是吧。那人家对方的平台的老师说了呀，
0: 啊，
1: 说他们的益生菌吃去之后呢能够随着血液循环流走的，
0: 啊，
1: 在血液里它能够繁殖，
0: 哎呦，
1: 然后呢想去哪儿。
0: 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更不要脸了，
1: 嗯，
0: 说益生菌能够随着血液来流走，说还什么在血液里能繁殖，就这样的说法，
1: 嗯，
0: 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1: 嗯，
0: 啊，就欺骗咱普通老百姓，不是学医的，
1: 嗯，
0: 不懂得这个科学，是吧，
1: 嗯，
0: 什么是益生菌，外人上怎么来的，
1: 要命啊，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有这个细菌和病毒了，
1: 对，
0: 那要人命的呀，
1: 嗯，
0: 重症啊，
1: 嗯，
0: 这医院抢救都来不及的，
1: 嗯，
0: 你还指望他给你保健，你说说这话就一点常识都没有。
1: 对，关键是你看这么一想，你吃这个还能好
0: 啊？对呀，
1: 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们的尿液有细菌，
0: 有这两下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坏了，
1: 更吓人，
0: 那完了，是吧，嗯，我们人都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是吧，外部是人壳子，内部全都是细菌了。
1: 对呀，
0: 这不纯属的胡说八道吗？啊，这就典型的什么呀，他们为了卖货而已，
1: 嗯，
0: 是吧，卖货什么违背科学的常识，鬼话连篇他都敢编，
1: 嗯，
0: 益生菌我告诉你什么定植率90%以上啊，益生菌能入血，我告诉你别犹豫啊，一定要举报，狠狠的举报，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不仅是骗钱的，这是拿消费者的健康和基本常识在开玩笑呢，我告诉你完全是一种不要脸的行为。
1: 哎，但是您刚才讲说益生菌嘛，它是细菌，它不能入血。
0: 对啊，
1: 这个我们肯定能，
0: 他们瞎编能编出这个概念来，我告诉你简直不可思议。
1: 那你说定植下来这么难吗？
0: 非常难。我告诉你刚才咱们聊到年轻人考公务员这个事儿嘛，
1: 嗯，
0: 跟考公一样难，甚至更加的残酷。
1: 是吗？
0: 它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这个经历。
1: 嗯，
0: 而它背后一定是三抗实验的结果，
1: 嗯，
0: 没有经过三抗实验的那种菌株根本不可能啊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能够存活，
1: 嗯，
0: 对吧，益生菌淘汰赛我告诉你残酷的第一关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胃酸，
1: 胃酸，
0: 哎
1: 哎，这像什么，就好比一个大
0: 现实的谈这个定植率啊，那就是伪科学，
1: 嗯，
0: 我们得先了解人体的消化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对吧，静时你知道吗，咱们人的消化道它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环境吗？
1: 啥样啊，那得呀，
0: 那特别复杂，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骨头是吧，酸的铁子啊，
1: 嗯，
0: 就我们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小孩不懂事儿，
1: 嗯，
0: 就把那个1块钱的硬币不就吞到肚子里了吗，
1: 嗯，
0: 小嘛，然后孩子呢就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就一直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经常老喊肚子疼，然后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这孩子实在是蛮猛劲的那个造影，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医生呢给他用那种就是强力的泻药就帮助孩子把这个硬币给排出来了，你知道排出来之后那硬币都变成啥样了吗？
1: 那得啥样了，
0: 硬币表面已经腐蚀的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0: 本来挺厚的那么1块钱的钢设计的必须得是耐腐蚀的，
1: 嗯，
0: 可就是这么耐造的这种东西就在我们人的消化道当中就走那么一遭就给腐蚀成就那种样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胃肠道它功能得多强大吧，
1: 真是哈，
0: 对不对，
1: 特种钢它多结实啊，
0: 嗯，
1: 就网上我看有个博主啊他直播嘛，某一个几天啊腐蚀掉一大半，
0: 你看
1: 那胃酸太厉害了，
0: 胃酸多厉害，
1: 嗯，
0: 是不是， 那你想一想，你吃那种普通的益生菌，第一关我说的就是胃酸这关，
1: 嗯，
0: 胃酸那是强酸的，
1: 嗯，
0: 特种钢都扛不住的，你那益生菌它是个生命啊，凭啥你说
1: 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那老师您说啊，别人家有人宣传说有包埋技术，它可以、
0: 啊、学化学都知道装那个强酸的容器你得用啥的呀？
1: 得玻璃吧？
0: 玻璃的，

0: 对，它装硫酸啊、盐酸啊，都用玻璃。
1: 必须用玻璃的，别的材质都不行，是吧？只有玻璃跟这个强酸它是不反应的。那你想一想，除非你这个益生菌，你表面包埋了一层玻璃，高科技是吧？我讲个笑话你就明白了，是吧？一个小姑娘相亲，问小伙子干啥工作的，小伙子说，我是从事高分子化学材料的覆盖与表面整合工程的高级工程
0: 哎呦，
1: 师。
0: 这名头可够赫亮的啊！
1: 啊，小姑娘一听，哎呦，太厉害了！后来发现，小伙子在夜市
0: 材料的覆盖什么和
1: 整
0: 表面
1: 合
0: 整合工
1: 工程
0: 程，
1: 高级工程师，你看看。
0: 太逗
1: 所
0: 了。
1: 以说，所谓的高分子材料，说白了，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塑料膜。哎，你多少层的包埋，用的也是塑料膜，明白了吧？那塑料膜对咱们人体有害无益啊，全都是害人。血管老化都和这个微塑料的这种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这个塑料啊，几百年不降解。
1: 对，
0: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聚酯纤维的，
1: 嗯，
0: 那就是塑料。
1: 对，
0: 外卖的盒子，甚至是药品里边，它都有塑料，
1: 对，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啊。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
0: 对呀。
1: 对呀，所以说实际上来讲，胃酸还是第一关啊，还有第二关呢。就是我们人体分泌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呢，
0: 消化酶比胃酸还厉害。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呦，
1: 消化酶和这个胃酸比起来，它更霸道。我们常见的胆结石，你看看，它把自己我们身体当中组织器官都能够消化了，你说说你这个消化酶得多厉害？那你益生菌，你说你凭啥呀？能抵
0: 对，
1: 抗得了它呀？
0: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边当时那个讲的什么化骨粉
1: 化
0: 呢，
1: 骨粉，对。
0: 把自己给自己灭得干干净净的。
1: 所以说吧，就是第一关胃酸结肠段，pH 值在5.5到7.5之间，这个属于一种弱碱性环境。像之前咱们国家科学进步奖突破性的成就，就是能够在盐碱地里头能长出水稻来，知道这事儿吧？那为啥研究这个突破那是备受瞩目的呢？就
0: 真的说那不可能，
1: 根本就不可能。
0: 真的。
1: 对，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这种碱的这种环境啊，是多么不适合这个生物的生长。香皂本身是碱性的吧？你要想在香皂上长出那个霉菌来，我告诉你，那比金子、陨石都值钱，是吧？
0: 哇，按您这么说，一个益生菌要想在肠道里边定植起作用，它的一生呢，必须得像过关斩将一样，
1: 对，
0: 先后通过强酸，
1: 啊，
0: 然后强消化酶，
1: 哎，
0: 然后弱碱，
1: 对，
0: 三道鬼门关，
1: 啊，
0: 少一关都不行。
1: 没错，这个就是三抗实验的必要性。谈什么存活呀？那都是空中楼阁吗？这是忽悠人的文字游戏呀，是吧？真正能够定植下来的好的菌株，一定要经过极端的环境的这种训练。筛选才能够最后留下来，不是说靠花里胡哨的包装催出来的，那不可能啊！
0: 和危重症治疗的益生菌，
1: 嗯，
0: 它就有这个三抗的本事。
1: 没错，
0: 那同样都是益生菌，为啥它就能过关斩将呢？
1: 因为人家杜邦公司的人家这个技术，它就领先于全世界的，而且还领先不止一个档次。就是你知道吗？顶级的益生菌三抗实验，你知道用什么动物？而且用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猴子，是在实验室里经过几十代的繁育之后，基因背景都特别清晰的、有身份证的那种纯种的实验猴。那么这种纯种的实验猴，它整个的消化道的环境，从酸碱度、从菌群的结构到免疫反应，和咱们人类特别的相似，相似度能够达到99%。
0: 哇！
1: 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人体肠道模拟活体的模型。
0: 哇，就和人的肠道几乎吧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这实验猴身上测出来的效果，跟咱人吃了的效果没啥区别了呗？
1: 对呀，
0: 那太厉害了。
1: 你看看，人家这项技术那极其的复杂，它得搭建一整套动态模拟人体肠道微环境的生物反应器系统。你不管是健康的状态还是疾病的状态，我们肠道的环境啊，它都得克隆出来、模拟出来。体外模拟的强酸、强碱、高浓度的消化酶的这种环境当中，让他们自己去闯、自己去竞争，最后存活下来的这种菌株才算是过了第一关。
0: 对，就实打实的筛选。
1: 对，
0: 那卖益生菌的有的都宣传说自己做过三抗实验，那其实连实验都没做。
1: 培养系统当中。进行长达数代的极端的压力这种驯化，
0: 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把最好的苗子送进了最残酷的魔鬼训练营一样，让他在模拟的这个胃酸呢、胆汁啊、消化酶啊，还有有害菌的竞争的多重压力下，怎么样？纯种的实验猴，还能够拥有这整套的模拟驯化的技术平台的，哪有啊？只有美国杜邦集团。所以说，选这个菌种一定得选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这个菌种，这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啊，别的是吧？企业生产的那种菌，对吧？它能够在强酸啊、消化酶，还有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当中
0: 能活下来，
1: 能存活下来吗？
0: 嗯，
1: 如果这些都没有，他凭什么跟你扯什么几百亿、几百亿，什么包埋技术啊，还什么什么定值率？那基本就是在那胡说八道、空中楼阁。
0: 嗯，
1: 啊，纯属是糊弄人的。
0: 对，有实打实的先进的技术来支撑的，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经过人体消化环境高度

0: 相似的这样的真的模拟实验，
1: 对，
0: 通过三抗严格筛选出来的，他才有资格谈存活率这个话题，
1: 对 对, 对，
0: 才能讲到说定值这个事儿。
1: 对，
0: 你没有这套硬核的流程，你就瞎说，
1: 那就是也就是我们尝到的激活啊，瞬间崩解的这样的技术，你没有这些，你根本谈不到定值。
0: 这你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前面说了，好的这个菌株要经过胃酸、消化酶，还有肠道的碱性环境三道鬼门关，最后筛选，最后剩下来的，这非常难了吧？大家伙也听明白了，这温的激活，我们说的真正的益生菌那样的产品，一定是特殊工艺制成的那种片剂，吃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它处于一种休眠的保护状态，等它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了，到达这个肠道了。指定的战场了，我们活性的益生菌一下子给它释放出来。你看，
0: 明白了，就好比是空降兵，就你跳的时候你不能开伞，
1: 对，
0: 你得快到敌人阵地了你再开伞，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集中你的局部兵力的优势，要占领这个阵地。
1: 没错，是不是？而且在我们肠道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同这种肠段啊，它来定植。有些呢则是适应一种偏碱的这种环境来进行定植。这种瞬间的崩解技术能够让所有的菌群在最适合它的这个肠道的这个位置进行定植。然后他们就自己各自找这个自己的阵地。没肠道碱性环境这三种考验的，全世界我告诉你就少数那么几家。杜邦集团他们来源的这个菌株就是其中之一。包括我们说的常温的激活，包括瞬时的崩解的技术，这种技术也是生物工程最顶级正胃肠道疾病辅助治疗的益生菌。这种片剂必须要达到这些技术和要求，这是标准。明白了吧？
0: 明白。那咱们用益生菌也得用这种真正有效的、质量有保证的，
1: 对，
0: 经过试验认证的。不能说听销售吹的天花乱坠，你没有科学依据你等于白用。
1: 美丽啊，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完全退化到老小孩那种状态了。在家里头随便的大小便，是吧，往床上撒尿，是吧，把电饭锅当这个坐便器啊，昼夜颠倒，晚上不睡觉，折腾整个去。那他有一回犯病，非说他自己儿子是小偷，他拿那个枪啊就对准他儿子了，说要崩了他儿子。
0: 这太夸张了，
1: 你看多可怕。
0: 那这么严重没治疗，
1: 能用的方法都用了，该吃的药也都吃了，都没什么大用。后来家人也是身心俱疲了，实在没办法了，把他送进了叫益生菌应用的临床实验中心。

0: 作用。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病例让所有科研人员发现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这等于说成功了呀，
0: 嗯，
1: 是吧？直接促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在我们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已经发表了。
0: 是，
1: 那从此之后，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综合技术支持治疗方案当中，使用临床级别的特定的益生菌来调节我们的脑肠轴，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0: 嗯，
1: 啊，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把肠道的炎症环境给它清理好了，把紊乱的我们的菌群平衡找回来，就会减少那些攻击我们大脑的这个毒素。
0: 嗯，
1: 大大的减轻了我们大脑的负担，然后你的认知功能、认知障碍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改善了。
0: 对。
1: 那包括我们中国顶尖的这个医学院校的这个教授团队，我告诉你，现在都已经证实了，
0: 嗯，
1: 补充特定的益生菌确实能够显著改善我们人的认知的这种障碍，
0: 嗯，
1: 啊，大家伙现在上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0: 明白，懂了，就是肠道要是干净了，脑子它不就清醒了吗？
1: 哎，对，一个道理。但这一切的前提，咱得有一双火眼金睛，
0: 嗯，
1: 你得会什么，会辨别，
0: 嗯，
1: 对吧？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大家伙记住了啊，一个能够真正起到作用的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指标，缺一不可。
0: 嗯，
1: 第一个，它的菌株要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第二个，数量要特别的足够，必须写清楚每一粒的含量，而不是做那个文字游戏写那一瓶的含量。
0: 哎，
1: 一定是每一粒的含量啊，像我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每一粒儿，我告诉你多少这个数量的活菌啊，720亿的活菌，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的一瓶，
0: 嗯，
1: 你看看，这是第二点吧，这个数量要足够吧？
0: 对。
1: 第三个，啊，刚才我说的
0: 三抗，
1: 一定要通过三抗，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它得扛住胃酸、消化酶、肠道的碱性环境，
0: 啊。
1: 第四，精准投送，采用什么呢？叫常温激活技术。只有到达了这个肠道的这个温度，它才能够瞬间的崩解，在别的位置，哎，不崩解，就确保了什么呢？活的这个菌群直达我们的肠道。
0: 嗯。
1: 然后第五是啥？配方要专业。
0: 嗯。
1: 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科学的复配，五点都具备了，才是最高端的，有这种临床级别这个效果的益生菌，它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五条有一条不满足，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必要吃啊，反而这种劣质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对咱们人体有可能有害呢。
0: 哎，
1: 你看看，
0: 还真是。你说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啊听了老师的讲课，咱们也是明白了，因为老师拆解的非常的详细呀，知道益生菌它这个行业的内幕和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我们还有关益生菌或者其他健康方面的疑问，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0: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啊，我说听你又讲这个益生菌了。
1: 哦。
2: 啥时候能带你这益生菌啊？
1: 哦。
2: 我在你这订啊。
1: 哎呦。
2: 之前你给大伙发放了那个美国进口那个临床手术后用那个益生菌。我吃了有半年
1: 啊，
2: 这效果确实是好，
1: 是吧？哎呦，
2: 这美国研究的这玩意儿啊，它只有两家子。那时候啊，我吃上了排便就顺畅了，
1: 好，
2: 吃饭的也多了，
1: 嗯，
2: 最主要是不咳嗽了，
1: 还不咳嗽了，你看看，
2: 哎呀，嗓子里啊糊着那个痰也能咳出来了，
1: 嗯，
2: 不是啊，咳不上来，也咽不下去那一种，
1: 好，
2: 感觉可舒服了，现在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用过咱们发放的那个美国的益生菌是吧？
2: 对对对。
1: 你是咱们肺脏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具体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2: 哎呀，我是老慢支了，
1: 还
2: 带这个哮喘，
1: 哦，
2: 都好些年了。这天一凉呢，或者一变天啊，就咳嗽上不来气，
1: 哦，
2: 痰的也多，晚上根本就躺不平。
1: 你多大年岁了？平时抽不抽烟呢？
2: 哦，我今年68了。
1: 嗯。
2: 之前抽，现在戒了。
1: 应该，
2: 我这毛病啊，少说也有个十来年了。
1: 啊、
2: 哦，年轻那时候啊，在厂子里边干活，环境不大好。
1: 哦，
2: 就落下了根儿。
1: 明白。
2: 这些年呢，药没断过，这喷雾剂呢随身带着。
1: 啊、哦，
2: 抗生素呢也是常吃。
1: 明白。
2: 病情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2: 要不是你之前在节目里讲，这益生菌能改善这个肺子这个毛病。
1: 嗯。
2: 还不知道呢。
1: 还不知道呢。
2: 哎。吃了这益生菌之后啊，
1: 嗯，
2: 这肺上的毛病啊，确实是缓解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尤其是长期的用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抗生素吧，哎呀，怎么说呢，又爱又恨吧。虽然说抗生素用上了，它能够压制住我们这个感染的问题，但是抗生素它也会把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也给消灭了，啊。你要长此以往的话，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的这个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情才是反反复复的。那你用上这个益生菌之后，它免疫力上来了，那我肺部的这个感染是不是明显的靠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改善呢？对不对？
2: 哎，是的。但是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
1: 啊。
2: 后来我在那全球购订的那个益生菌吃没了
1: 啊，
2: 我就在别家了也订了。
1: 哦，
2: 人家宣传的是。百亿活菌，
1: 呵，
2: 但我这已经连着吃了有三个月了，
1: 嗯，
2: 这该咳还是咳，
1: 嗯，
2: 该闷还是闷，
1: 就没效果。
2: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这不都是益生菌吗？
1: 就没效果呗，在别人家买的是吧？
2: 嗯，
1: 那就对了，百亿活菌是吧？它里面是百亿活菌，它说了什么菌株了吗？啊，它里面有没有 FDA GFR 的认证啊？它有没有这个菌株的编码编号啊？有没有身份证啊？有没有经过三抗的实验呢？有没有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呀？它还有没有我们肠道的模拟实验呢？这些我告诉你都决定了这个活菌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定植。它有这些吗？
2: 呀，那都没说，
1: 都没说吧？
2: 我知道益生菌就买了个30送20的，
1: 呵，
2: 就便宜的，
1: 嗯，
2: 这全家都能吃，我就买了。
1: 呵，还买30送20，全家都能吃。我跟你讲啊，敢这么宣传的，他一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第一点啊，买30送20这个成本他就根本就对不上，对不对？真正的好的有效果的益生菌，从这个菌株到三抗的定向的培养啊，再到三层的这个包埋的尖端技术，每一步那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高科技，这个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你花那个价格还送那么多，咱笨理儿讲啊，那成本能合得上吗？那里面装的是啥？我告诉你，一定是滥竽充数的，那你效果能有才怪呢，明白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啥吗？他 它根本就不存在全家人通用的益生菌，是吧？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这个小孩能用一样的益生菌吗？明白吧？这就跟我们吃药一样，小孩感冒吃的感冒药和老人的这个降压药，它能是一种吗？益生菌这个配方啊，它是高度细分的，有调理肠道的，有增强免疫力的，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有专门给小孩吃的，这个配比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全家都能吃，恰恰证明了它根本就不专业，根本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明不明白？
2: 我看他写的这个百亿活菌，我就寻思这数量这么大，这效果指定好呢。
1: 这不就大忽悠吗？打擦边球吗？是吧？他抛开菌种、菌株和工艺这些不谈，只谈这个数量，我告诉你，那就是耍流氓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忽悠的套路。我打个比方啊，就往你兜里头塞100亿的沙子粒儿，能跟你给你一颗大钻石这价值能一样吗？能明白吧？那些无效的杂菌数量再多，那也是垃圾，根本到不了你的肠道，更起不了作用，明白吧？啊？
2: 这不又被忽悠了吗？
1: 我告诉你，咱们现在这个网那个网，什么拼什么多多，抖什么音，什么快什么手，你去看一看，一大堆号称百亿的活菌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选那个益生菌，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光看这个便宜，这个数量多不多，是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忽悠，是吧？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吃完有效果，你吃完别人家的这个所谓的百亿活菌根本就没效果？我告诉你，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它这个配方记住了，它是有针对性的，是专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里面6种菌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菌株啊，比如说里面这个保加利亚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还有这个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每一个菌株都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老化问题的、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你别人家买的所谓的什么百亿活菌，那有的就一种菌株，你数量再多有啥用啊？那不单打独斗吗？我告诉你，这就跟打仗一样，一个兵再猛，他能打过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明白不？啊，
2: 那肯定不行。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临床应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益生菌的生产工艺，那是全球第一的。我告诉你，从这个我们肠道温度的激活到三抗实验，人体肠道的模拟的实验，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通过的。益生菌的定值率，这个效果是非常高的。那就算咱说百亿活菌，你没有这种技术，那你到肠道你所剩无几了，那有啥用啊？这就是益生菌和益生菌根本的区别，比咱们和世界首富，我告诉你那个差别都大。你说这效果能一样吗？对吧？
2: 哎呀，你真不该图便宜啊！
1: 对，
2: 好货不便宜，
1: 对，
2: 便宜是没好货呀。
1: 是，
2: 白花这冤枉钱了，我得把什么狗屁这个百亿生菌给退了，这不纯坑我吗？
1: 是，
2: 老师啊，那你说的这各项这个标准都顶着这益生菌，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先订上。
1: 这几天我正跟这个美国那边联系呢，是吧？你这样吧，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嗯，那好嘞，
1: 好吧，
2: 谢谢您了，我就等着
1: 了。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是梁老师吗？
1: 哎，是我。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可盼着您再讲那个益生菌呢啊。
1: 是吗？
3: 之前呢，您发放的那个美国的海利牌的益生菌呢，
1: 啊，
3: 我吃了效果呢，是真的很明显的。
1: 哦。
3: 吃完那个血都稳当了，
1: 是
3: 多神奇啊！后来呀，我一直打电话问，总是告诉我没有。哎呦，我等着这个着急呀、啊。
1: 哦，就是
3: 啊。
1: 在美国那边一般都是给什么，比如说做这个肠道切除的恶性病变的患者用的。
3: 哦，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样的患者往往经过放化疗之后，肠道的益生菌这个菌群遭到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是吧？ 用这个美国的这款杜邦的益生菌，用这样的产品
3: 真的难求啊。
1: 对，
3: 我之前呢是高血压，一直吃药啊，但是控制的也不理想
1: 啊。
3: 最高的时候那个高压了能到170，
1: 哦，
3: 不过

0: 那是头晕呐，这2年呢，体检呢还查出来动脉硬化了，
1: 还动脉硬化了，
0: 说是血管呢弹性差，大夫说这很危险。吃了您那个益生菌呢，大概3、4个月吧，这明显的是那个头啊不怎么晕了，人呢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呀一量血压呢，哎，居然稳当了不少啊，
1: 是吧？
0: 那个高压基本上啊能在140上下晃悠了，
1: 这不错
0: 嘿。
1: 啊，
0: 我就觉得啊，那个
1: 真
0: 车，
1: 正的顶级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可是整体调理我们人体的。像你这种高血压，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来讲，改善起来，我告诉你是非常轻松的。你比如说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流呢会反复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壁，是强行的降压，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发生血管硬化的这种修复来讲，基本上没有作用了。那吃这个益生菌为啥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哈，我们人体啊，肠脑轴还有全身的微循环，它得到改善了。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一旦平衡了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慢性的刺激，就会明显的减轻了。你血管的环境压力也就变小了，自然而然，它这个慢慢的就恢复原本的弹性了，你血压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稳了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肠子好了，毒素少了，血管的毛病呢就跟着轻了呗，是
1: 就是
0: 吧？
1: 这个意思，哎，你看看啊。
0: 啊，哎呀，老师啊，后来呀，我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了，也在网上买过别的牌子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呢，
1: 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是多少？然后都是什么样的菌株的呀？
0: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着。每盒富含12000亿活菌呢、
1: 它写的是每盒啊，
0: 啊？啊，
1: 你这一盒里头有多少条啊？
0: 一盒是30条啊？
1: 那咱们就平均算一下吧。经过我们的胃酸，被我们的胃酸先干掉了一大半，再遇到我们的胆汁和消化酶，又干掉了一大半。最后侥幸达到你肠道的，能有多少？是吧？我们每天还正常排便呢，你得排出去多少？这七扣八扣的，你想一想，能够在我们肠道定植的还剩啥了？它能有效果才怪呢，对不对？
0: 可是他这个吃完呢，排便呢，确实是痛快吧？我觉得那个肠道这块啊，它有点用。
1: 哦，那你这样，你现在不在手头上吗？你把那个配料表你给我读一下，我听听。
0: 我看看配料表啊。哎，等会儿梁老师，我。
1: 听见了，就这几样，一个正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不得不说啊，就这个配料表，它实在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前面这俩果糖、木糖咱就不说了。第一聚甘露醇，它是一种渗透性高强度的泻药，就是医院在给患者做肠镜之前，就让喝那个清肠的药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强行的把肠道里面的水分给你吸出来，让人拉肚子，把肠子给排空，啊！你看看，你说你这成分是吧？你这不是调理肠道呢，是天经的啊！你这不是培养你自己的肠道功能，它这是用泻药的成分强行的让你排便，它就掩盖了产品本身益生菌没有效果的这个事实。那你说这能是调理吗？是吧？对你这个肠道的健康，我告诉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更别说改善什么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门儿都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啊，听您这一说呀，我这后背都发凉了。
1: 你
0: 我
1: 看
0: 这
1: 看你，
0: 哪是吃益生菌呢？我这是天天在吃泻药啊！
1: 对呀，
0: 哎呀，这太坑人了！哎呦，得亏今天呢是给您打电话发现了，要不我还会吃的嘞。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哈，咱们中老年人想改善健康，尤其是血管、肠道这样的大问题，咱们一定得选对、选真。才有用，是吧？而且还要选那种有良心的高品质的产品，你不然就像您这样的，钱花了，时间耽误了，你不仅没效果，反而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那不适得其反了吗？南辕北辙了吗？对不对？
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呀，这次教训可太深刻了啊！
1: 真正靠谱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敢把一切都给大家伙说的明明白白的、透透彻彻的，是不是？你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临床应用的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你就看它的说明书，是吧？第一，它的数量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我们说那个数量是每一粒的数量，不是含糊其辞说一盒。 每一粒儿就有720亿的高活性。

0: 的益生菌，这个数字啊，那是完全精准的，是真正能够达到我们肠道的数量。再有，咱们带给大家伙那个益生菌，它那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如果大家伙到手你就自己看一下，它里面就六种专利的益生菌和天然的膳食纤维，这六种专利的这个益生菌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配方啊，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名字花里胡哨的什么果糖啊木糖啊来凑数的，那都是辅料，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像这个聚乙二醇这样的泻药的成分，那是不可能有的啊。
1: 哎，这一对比啊，高下立判呐啊！
0: 对，
1: 还是在您这买啊，心里最踏实、最安心。哎，梁老师啊，那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到底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你就听节目吧啊！因为这个我正在联系呢，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嗯，好嘞，好嘞，那就再见了哈，梁老师，等你消息了。
0: 好啊，再见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8: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如约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今天是5一过后的第一次直播，也是5一过后的第一次节目。那么今天呢，作为我们辽宁人来讲，我们辽宁呢从今年开始呢要给孩子们呢放春假。那么在一个放春假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期待呢，然后又开心。那么在这个春假里呢，我们大家可能正好和这五一下面呢，其实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那些心心身心的完完全全的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放松的状态。 尤其呢今天是

我们锦州是心理咨询师协会呢，有十几位心理咨询师呢，做团训。那么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我们连着这三天呢，给不同的学校都是全体老师呢做一些团训的工作。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了，然后也希望呢，我们老师呢在这里呢能来的我们的教学生活。那么今天呢，可以说五一假期呢，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期。那么在我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呢，我在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有一些留言，这些留言呢，我感觉呢，应该说可能都是五一生活中那些戳中我们的一些话题，妈，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主播老师您好，五一放假，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写作业，玩手机，作业拖拉，天天吵架，平时还好，假期密集相处就忍不住发火，该怎么调整？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暖阳伴娃，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哈，和他和他就现在的当下呀，真的有挺大的相关。那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说五一呢天天还待在一起呢，那么就是写作业玩手机，先聊一聊哈，他叫暖阳伴娃。在这里呢，大家看啊，暖阳伴娃，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网名，因为研究心理的哈，研究心理的时候呢，我难免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文字呢，可能要做一个投射，然后包括名字呢也能投射，我暖阳，然后伴娃，首先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挺温暖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暖阳本身呢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温柔啊，它还有种。一种包容，还有一种希望，这是暖阳带给我们的一种心理体验。伴娃呢，其实伴娃呢，我感觉更多的是藏着一个什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对孩子呢那种纯粹的爱和陪伴，可以说从这名字呢，暖阳伴娃这个名字呢就能看出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你骨子里可能就有一颗温暖的、有耐心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然后在这里呢，也可能也始终期待着能和孩子拥有和睦吧。看到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看到你这个网名，我倒感觉啊，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地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声，你是无能为力。哎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想做好家长的那种执念，和那种期待有点失落了，就是落空了，那个失落，期待落空了，那个失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呢？我也希望你得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关于就是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一上班还得上学，我们的接触呢可以就早上起来那一会儿皮了扑隆忙忙活活的完事儿了，你上学了我上班就晚上那一会儿，所以吧晚上那会儿呢又写作业又做饭的，然后呢就这个时间呢可能都是在这种忙碌中慢慢的过去了，
就是在忙碌和陪伴中过去的。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小的问一定的叫什么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那么这但是在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啊，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就把隐藏的那些观念呢，那些观念的一些差异呢，有一些面对了一些学习呀、工作呢、生活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放大。如果你的心情好，那么这些呢这些不足呢

特小，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念不写作业，突然间拖了，突然间不听话，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在密集的相处的过程中，就24小时在一起相处，缺少了情绪的缓冲带，然后呢，彼此呢边界感有点不清了。所以吧，这时候特别容易把自身的那种疲惫呀、那种焦虑呀，转嫁到孩子身上，把那种疲惫呀、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这位听众朋友啊一个建议啊，给那个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呢，在假期也好，或和孩子相处也好，一定要放下呢那个完美假期的期待，就是对孩子也好，对这个假期也好，不要有特别完美那个期待，因为这社会上呢哪有完美呀？没有完美的东西，你去追求，你去追求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那些你不烦恼往哪儿烦恼啊？因为你找不到啊，你找不到你就难受，找不到你就焦急，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放下对假期那个完美期待。我倒建议哈，和一位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哈，他就讲到了一个，因为他在南方哈，在南方一个城市，他说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包容度就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那个城市呢，是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的是家居服，如果在咱锦州，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去商场，那么很多人都在看我，你怎么这一身就出来了呢？就觉得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太合时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在这里面大家呢就是彼此呢关注呢，他不会关注你这个部分，你哪怕就穿一个大背心上市场上哪儿去，很正常，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这是你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作息，因为毕业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学得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得嗨起来，让他玩得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写完那写俩小时特别拖了，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说出你的感受，就是妈妈可能就是知道你呢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她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合理的时间，定一些合理的时间，一定要用你们彼此定合理时间，就是一个约定，用约定来代替那个严管，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边界感，时间的边界感，做事的边界感，然后呢有责任感，他会为自己负责，会为自己来负责。你的孩子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是生真气的。因为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她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违背自己心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为啥你给孩子定规则呀？可能未来呢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能带来一种亲子的对抗啊。同时呢，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不对，半个小时呢。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让自己呢更加放松。如果自己放松了，那么你就能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
真正活成暖阳，真正的呢能陪着孩子，那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嗯啊，谢谢老师。这个是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就是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要感谢你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晚风遇暖阳。这位写的是，主播老师您好，五一跟老公出去旅游，一路堵车排队住宿吃饭，意见不合，一路上不停地拌嘴，越出去玩

而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哎呀，五一和老公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呢，可能五一出去旅行人特别的多，特别多。大家也知道，你看吧，就是，我们在锦州市，我们就可能就体会到，因为我们今天锦州市的，可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各方面做车流，平时没哪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拿车几乎都是既有咱本市的，但有很多外地的车来到了我们锦州，来到了笔架山。到了笔架山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锦州文旅做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抢滩登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锦架山，我们锦州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这一生只你来一次，然后堵车排队，意见不合，不断的忙。那么关于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啊。那么现在关于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话呢，我记不了这个。叫晚风遇暖阳，这个挺有诗意的，这个网名真的很有诗意呀、啊。嗯，尤其说这个遇字，晚风遇到了暖阳，这个遇字，遇啥叫遇呀、啊？但就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你说，晚风温柔舒缓。你看白天就是咱锦州，就是上午风还挺大。然后呢，下午呢下了那么大的雨，一场春雨呀、啊，春雨贵如油啊！我们锦州可以说真的又是一个好的好。其实在这个晚风遇暖阳，我感觉这个四个字啊，应该说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藏着你对婚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就像晚风遇上暖阳一样，彼此包容。就是一种彼此包容，彼此滋养，夫妻一家人就是包容与滋养。那么在家庭里呢，褪去那些疲惫呢，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感受到的是温暖。在这个里面呢，通过你的名字呢，就能感觉到你期待和老公和不知道您是去哪儿了，哪怕就一场简单的旅行，也能希望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这份双向的暖意，那种双向的暖意。但也恰恰就是因为这份满心的期待，因为你的期待值一定是比较高的，双向奔赴的那个预设，那个心里的期待的目标，你可能觉得就是格外的委屈，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哎呀，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哎呀，落空的那种失望。但同时呢，你对这份感情是特别珍视的，特别珍视的。可以说，有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夫妻都有这样的感受。旅行呢，最密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密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对彼此情感的承接力承载力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旅行的过程疲惫，然后就是环境呢陌生不确定，另外呢计划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假日出行的时候，可能有堵车呀，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可能计划有被打乱的时候，情绪脑占了主导，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一情绪脑占主导的时候，特别容易就变得敏感易怒，又敏感又易怒。很容易把旅行中那些不愉快呀、不顺心呐、身体的疲惫的，都转移到自己最亲近人的身上，很容易的。尤其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她还有一种娇羞啊，向老公撒撒娇啊，因为撒娇有很多种，有很多种。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以各种方式转移到这个最亲近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一个常态，一个常态。其实我们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其实你们可能也有争吵，你比如说路堵了，走哪个饭店吃饭，不是这些小事儿，看着您吵好像是因为这些，但实际上吵的不是这些事儿，因为更多的是彼此的包容度，彼此的包容度，处事的格局。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个处事的格局很重要。虽然生活了有的年头短，有的年头长，但是无论多长年头，这处理方式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可能都会有不同，个性状态也不同。

所以吧都会不同，所以吧就是你可能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的需求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如果要没有只是都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么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合适的一个显现，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晚风遇暖阳。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各位听，记住当你去数十个数或者你们俩彼此做深呼吸的时候，你就记住情绪一下就降下来，一下就降下来。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尽量出现旅行出现问题，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然后让他的感受呢讲给你听，你们彼此互相聊一聊，聊聊什么，不聊情绪，只聊感受，只聊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当你们不去互相那种抱怨呢冷战的时候，你就记住包括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呢就是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是打卡那些完美的路线，我想去那个事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攻略，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走到，每一个地方一定待多长时间不一定，旅居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在哪哪儿好，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这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另外学会接纳那些不完美，学会接纳那些没不完美，你这样才能避免呢彼此的问题。那么假如你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呢这么我们这边交流呢是不是真正的帮助到了你啊，感谢啊。在这里呢能帮助你是真的是我们是很开心的啊，但在这里呢知道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

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回归，是奔赴，是回归，是奔赴，是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情、对那个亲人那种牵挂与眷恋，牵挂与眷恋。五一呢，放假呢，选择归乡，本身就可以说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乡愁啊、温柔啊，应该是这个部分。而那个风呢，是什么？风是一种轻盈，风一刮过，那时候轻盈那种自在，那种轻盈那种自在。然后在这里面我这么理解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你期待归乡时能拥有的那种状态，风那种轻盈自在是归乡时那种状态，安心。我从你这名字哈，回归的啊，归乡的风哈，归乡的风，我倒是这么去想。但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正是因为呢，你带着这份归乡的那种美好、那种期待、那种如风般自在的那种压抑、那种反感，七大姑八大姨的一问呢，就把你期待那种归乡、温暖的团圆、那种轻松的相处，在现实这个里面层面呢，就是过度的，有的是现实层面哇，所以他就家长里短，他就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一个矛盾里。这样一个矛盾里，心里你说委屈还谈不上，无奈就是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其实又不想辜负这种归乡的心意，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你多大了？处对象没有啊？啊，你家有孩子没有啊？然后你收入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其实在这里面，在节日里哈，在亲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真的太普遍了。因为在背后里藏着一种什么呢？那种节日社交的那种焦虑和被动比较的那种心理，就是你被比较，被动的比较，或者说呢，你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大多都习惯于什么？就这种打听啊，老一辈人就家长里短吧，对不对？然后通过呢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啊，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是当然了。在这里也表达长辈，因为在老人的认知里，在老人的认知里，就这些话题就家长里短的哈，就是最直接的关心方式。我问问你了，那就是对你关心。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打探呐、啊，那种攀比呀、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呢被评判、被控制的那种压抑感，被评判、被控制的，哎，就是不必要去特意讨好那些长辈，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
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种关心吧，就是有个关心则乱嘛，有的时候他是有想关心，但是呢是，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笑着转移话题，然后说的，哎呀，就是七大姑的案子，先不用说我，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呢？哎，你就记住，一谈对方身体的时候，谈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感兴趣。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呢？平常喜欢做点什么呀？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长辈的评价呢，有时确实是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

没必要呢，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包括长辈就是那样，没必要活在他的评价里，无需他们的认同。当然了，他对咱要是，对不对呀？上句可能夸你，那下句就贬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吧，自己的强大不要放在外在，放谁身上啊？放到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什么，一个认同，另外攀比，不要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然后收获一个像风一样的那种自在。那么这位归乡的风哈，就是关于您的话，是伙伴的伴，旅是旅行的旅，寻是寻找的寻，安是平安的安吧，旅行那就平安呗，伴旅寻安。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看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他被什么事所戳中了啊？这是燕秋老师您好，五一约好朋友一起出游，途中呢？朋友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我心里特别膈应，这个膈应应该是我们东北人的哈，东北人的，是我先帮大家先猜猜这个吧。因为这些名字呢都没有很强的，就是辨识度都不强。所以嘛，我就把这名字给大家读出来啊。辨识度，如果一个人的辨识度特别强，就说我们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辨识度不强，所以呢，可能谁都可能取这个名字。但当他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就想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听众。那么我们来先拆解这几个字啊。哎呀。伴侣寻安，我倒感觉就是这个每一个字啊，可能都藏着你对这场对旅行的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一个人，爱旅行的一个人，尤其是伴侣寻和安这几个核心的字哈，就是啥叫伴侣，就结伴出游呗，是不是结伴出游呗，陪伴同行呗，也就这样呗，对吧？伴是伙伴，是一种陪伴，旅就旅途呗，在旅途中那种结伴呗，同行呗。我倒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说明呢，你不喜欢独自旅行。我不到，咱就是那个慢慢进行分析啊。这个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我们大家就慢慢去分析这个啊。我想呢，这可能是你，不太喜欢独自的旅行。渴望有好友相伴，你特别喜欢有好友相伴，一起奔赴呢，一起去，那一场旅途，一起去奔赴一场旅途。寻呢，应该是寻找和追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寻中，我感觉藏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期待。那些不确定的期待，而安呢，我感觉就是你最核心的心愿，就是在旅途中呢，寻得一份安心，那轻松相处啊，然后舒心的同行啊，收获那个安稳又惬意的那个旅行时光，我感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可能正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份期待，这样一份期待，想和朋友呢，就是伴呢，可能是更多的考虑的是自己，你期待的是同行，是双向的，但是或者是彼此的迁就的，寻找那旅途的那种平安呐、稳稳当当的，但现实这个朋友可能自我中心打破了你。就是让你寻求那种安心呐、平安呐、就变得遥不可及。当然了，这份落差呢，让你委屈又无奈，真的是委屈又无奈。然后呢，因为你们的
有是有，既然能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因为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可以那么讲，一直存在着有一个叫价值匹配和边界适配的这样一个原则，一个是价值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处事的格局，两口子都也是这样，夫妻是这样，那么你旅行的同行者也是这样，你能看到对方的处事的格局和边界感的那个时刻，你能更加看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呢，你平时不出事，你怎么能看清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那个景点哈，你比如说就是想买一个就是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通过他买的纪念品和你们的彼此那种分享，那么你就能体会到他的格局。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哈、其实假如你在旅行中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这朋友可能

因为他那可能处事原则就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我想他不能针对，如果要针对你，那一开始就不能跟你去旅行了，对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你平时相处的过程中呢，也没出啥事儿呢，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凸显出来，你也没有感觉到为中心的这种习惯，就是忽略他人的感受，他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特点呢。可能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常态。对于他来讲，他可能没觉得自己是问题，因为他平时就这样呢，对不对？实际上吧，当形成这样的习惯就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的，就让他短时间内改变他很难的，除非什么时候能改变他的这种处事方式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他能改变，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痛了，自己才会想到改变，自己不痛的时候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别说他呀，谁都这样，你这样我也这样，可能大家都这样，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假为了这个事内耗，你说值吗？你说值吗？你也改变不了他，然后因为他完了让你难受，你认为值吗？其实在这里我倒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我倒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不要强求改变对方，你能改变就改变自己，能适应就适应他，要是不能适应的时候，就是也不必要就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呢就否定这段友谊，也不用就是啥呢，这时候叫敬而远之，可以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做到就是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呐、聊个天啊，发发呆呀、看个夕阳啊，都可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但尽量关系的那种不完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有配合的默契，那种契合的相处，朋友其实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彼此要保留一个体面，有的时候自己也不勉强他人，只有这样呢才真正能寻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辜负自己，就像我们这个名字，我这名字叫啥呢？伴侣寻安，也不辜负我们这份初心。因为我通过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一定呢是喜欢结伴同行的一位听众。因为在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伴侣寻安，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但也有可能你那个伴呢是内心的自我结伴，那么在这里面可不可能呢？也有可能。那么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9集。
1: 英才少了，可是英才死死地闭着眼睛，始终没有应答。到了后半夜，英才终于醒过来了，
0: 回到了桃南。英才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他一个一个地去看望那些为了救他而被冻坏了的士兵。当看到那些残缺不全的手，还有那没有耳朵的脑袋，英才觉得愧对他们。他抱拳行礼道：
2: 这巡防营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们的异姓兄弟。今天弟兄们拿你们的命换回了我的命，明天我也会用自己的命去报答大家。虽然说大恩不言谢，可我还是要说谢谢诸位，谢谢了。
0: 张统领以前就曾对英才说过，在咱们这队伍里，他们对你忠，你就得对他们义。在咱们这中国，忠上义下是几千年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做人之本。英才深信这个道理。为了救他，十几个士兵弟兄

0: 冻掉了手指和耳朵。他们不顾一切，是因为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连马匹都懂得忠心耿耿的道理，做人岂有背弃之理？这忠和义就是维系军队的灵魂呐。张统领过来看望英才了，他在屋里转了两圈，那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不重视。安定北部必须打掉齐匪的老窝。军官会议上议论纷纷，特穆勒流匪千人，与上年比已经丧失过半了，咱们只要端掉呼伦老窝，他等就
1: 枪只在北洋新军中及早配用，那我们巡防营部队只是听说也没有见过。
0: 若能为我所用也非易事，就得毁其全部以了我进军之忧啊。
1: 对啊，据探报啊，近期暴雪，俄国人武器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可我军也没有办法进山剿匪啊。
0: 好了，这掐指算来到过年能有个三四十天，先了断机枪大炮之事，然后一江之大患。张统领挥着手斩钉截铁地把事情定了下来。一，要加派探马，张景惠统带将每日日报报与我。这二，无论何人何物，必将仔细翻看，不能将任何金属之物放进山内。这第三嘛，要派人到哈尔滨。他的眼睛在英才和孙烈臣两人的脸上扫了一下。
1: 我去。
2: 重武器的数量和在哈尔滨的存放地点，然后再确定是缴获还是销毁的办法。英才计算着说：“
3: 这人员有五个就够了，让二会带上萨沙。”
0: 张统领和张景听说英才要去哈尔滨，这洛神医也闹着要一同前往。他说：“我这冻疮药也快没了，怎么也得买些配料回来呀。”张统领让他去问英才。洛医官指着自己的官帽对英才说：“我这官可是和你一样大，咱可不是求你。”他来回看了看，要说你这几个土包子到了哈尔滨，还不得我给你们指指东南西北啊，
1: 这才好。
2: 哈尔滨是满语江边的长岛的意思，俄罗斯人称它为东方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是随着铁路的出现而蓬勃发展的，它平地砌成，顺势而建，分为三个区域。不知他们为何都有逛街的习惯，所以看到他们悠闲自得的样子真是让人羡慕。到处都是俄文的牌子，街道名称很多都是按照彼得堡的街道名称来定的，就连这道外的中国人小旅店先安顿了下来。这掌柜的一看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客人，那叫个殷勤，大碗的茶不停地端上来，滚烫滚烫的，还叫伙计往那火墙里不停地填着那大木头绊子。
1: 可前提是积极配合，不乱说乱动。
0: 长官你放心，让我跑我也没地方去呀。
2: 萨沙说的是真话，这些在大山里的俄国兵都是从俄国军事法庭里发配去的，他们对生不去追求，对死也不惧怕，浑浑噩噩的过一天是一天。他们对别人特别残忍，对自己也没有人性。战争把他们变成了一群站立的野兽。萨沙被俘后感觉脱离了兽群，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又变回了人。 他对生活的渴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的真切。英才的计划是先找到联络地点，
4: 是尼古拉教堂，在军官街，那好像是1898年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原来是俄军第4东西伯利亚步兵旅的木结构的随军教堂，前两年由什么懒汉街搬到了这南岗的水道街。水道街
2: 哈尔滨看来很熟，于是他把人员分为四波，一个人去打听教堂四周的情况，第二个人是找俄国领事馆，张二慧去找和蒙字有关的办事机构，留下一人陪着洛神医，他自己在家激动看
0: 线发掘，所以转了几圈就回来了。其次，俄国领事馆在公司街，岗哨林立，

0: 戒备森严，根本就无法靠近。倒是那张二慧比较机灵，碰到了几个喝多了的蒙古人，是从一记住了，是花圃道一号。后来又跟踪这些人，看他们上了一辆俄式马车朝道里去了。这洛衣官出来，人家还是办了些正事的。他在道外的一个叫万富堂的中药铺里买到了军营里急需的六种药中的四味草药，足足有两大麻袋。他左右掂量着说，这些啊够用到开春了。英才把大家叫到了一起，反复地分析了一下，决定第二天的目标确定是索菲
1: 萨沙去教堂。二慧，你带一人去那个大院子，一个人去领事馆，依然继续监视，留一个人照顾洛神医。
0: 洛神医听了摆着手说，哎，我不要人陪，你们的事重要，我明天啊就在道外看看。他又再三地嘱咐着洛神医，
1: 你明日切切不可远走啊。
2: 12月的哈尔滨冰天雪地，站在屋外，你的脸一会儿就会结上霜，挂上白白的胡子。就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在响。
0: 哦，今天是礼拜天，这是祈祷的钟声啊。
2: 萨沙边走边向英才说，还不停地搓着手，不知他是冷还是紧张。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教堂，在门前，英才对这个木质的建筑端详了一会儿，尤其对那尖尖的顶着一个十字的铁皮房顶很是奇怪。
0: 教堂啊，离上帝最近，所以他的房子才建得又细又高。
2: 萨沙故作深奥地给英才解释着。到了教堂里面，礼拜已经开始，那虔诚的气氛很快将英才也感染了。管风琴奏出了令人肃穆的乐曲，唱诗般的赞美诗颂扬着上帝的光明和天国的美好。看着那彩色斑斓的玻璃窗，在音乐的烘托下，每一个在教堂里的人都好像正在走入另一个圣洁的殿堂。今天的礼拜，英才和所有礼拜的人一样觉得很轻松。忽然他感觉有些不对头，我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他前后左右地看着，萨沙不见了。原来这小子跑了。英才叫上那个和他一样蒙头转向的小伙子，
3: 快快跟上人群，看他是不是在那里。
2: 英才回头看了一看，教堂已经是空无一人，做礼拜的人们陆陆续续的都已散去。跑到教堂门口，就看到有两个人穿得严严实实，不知道为什么举着报纸把上半身和脸都遮住了。大概是习武之人都有比常人更为敏锐的感觉，英才突然觉得有危险，一把推开了同伴，自己也……
3: 好家伙，来得还真快呀！
0: 英才断定是萨沙跑去告密，这是俄国人出动。那两个杀手一见枪没打中，就掏出了关东大片斧，挥舞着就上来。英才三挪两跳，瞅准了一脚，把正向自己砍来的片斧踢飞。这斧子飞出去，还捎带着把另一个人的大皮帽子给刮掉。一看，原来是两个中国人，只这一脚，吓得那两个杀手扭头就跑。枪声招来了街上巡逻的俄。回到旅店，洛衣官也不在，英才决定马上变换住宿地点，急得那店老板跟在英才的后面，一个劲儿地问：“
4: 哎，我说这是干啥呀？是火烧的不行啊，还是背着埋汰呀？客官啊，你就说，别动不动就退店呐！”
0: 人们陆续地回来了，唯独这洛神医还不见踪影。 英才这火冒的呀。
4: 你这个老迂腐，准是找不着回来的路了。
0: 英才决定
4: 给他找一个地方住，我明天来接他。
0: 那店掌柜千恩万谢的去了。英才他们在道里找了一个地方住下，半夜和清晨，张二慧都去原来住的旅店打探，可是还没有洛衣冠的消息。这英才一下就气馁了，
4: 唉，咱们什么还没做呢，这人倒丢了两个。
2: 这洛衣冠，你说他到哪儿去了呢？嘿，人家去南岗逛大街去了。吞的地方来到这冰天雪地，本来就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在四顾这全然没有经历过的环境，没有听过的

0: 语言，没有见过的装束，没有仔细打量过的人，这俄罗斯的感觉确实让他是兴奋延伸而去。还有很多房子才建了一半，可那架势哪一幢都像是要盖成宫殿似的。洛伊官感叹着那门厅外巨大的圆柱，伸出手来拍拍，差一点把手掌和石柱，
1: 他真的有些流连忘返了。
2: 哎呦，洛伊官这时迎头碰上了一个被狐皮大衣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人。
3: 对不起，不好意思了。
2: 一下子洛神医就溜出了家乡的
4: 《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许建平。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0集。
0: 洛伊官去南岗逛大街，听着火车的嘶鸣，教堂钟声的悦耳，看着从街道中间疾驰而过的四个轮子的怪车，他真的有些流连忘返了。这时候，洛伊官迎头碰上了一个被狐皮大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一着急，洛伊官溜出了家乡的方言。
3: 啊，你死回收人了啊！
1: 穿着狐皮大衣的人马上大声地问道。于是两人很快就用家乡话攀谈了起来，真是老乡。原来这狐皮大衣是巢湖人，他说，
3: 原来在满洲里，现在在贡司界开了个药房叫过一堂，俄国人听任咱们中医了。
1: 那洛神医一听，哈，
0: 他们一起回到了公司街的国医堂。巢湖老乡拿出他珍藏几年的瓜片，用玻璃杯沏了两杯茶，那扁扁长长的茶叶袅袅婷婷地立在杯中，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到点儿，哈尔滨所有教堂的钟就敲起来，那叮叮当当悠扬的声响，远远的听去像天堂飘来的音乐。巢湖人说，
3: 哎，有一个俄罗斯的诗人说过，教堂是生命的城堡，众神就是城市的灵魂了。
1: 嗯，这个俄国诗人说得好啊，很有诗意啊。
3: 是啊，这些俄国人啊，他们可以没有政府，但是不能没有教堂了。
1: 看着天色将晚，巢湖老乡说什么也要留下让洛神医吃了晚饭再走。
3: 这冰天雪地的，只有熏袍露脊，可没有苦瓜青菜哦。
1: 两个人真是说不完的乡情，叙不尽的顾念。在吃饭的当中，巢湖老乡摇着头举着酒杯说，
3: 来来来，这是俄国的烧酒，哪如咱们家乡的牛肉红啊。今日尚未尽兴，来天再喝个酩酊大醉了。
1: 洛神医心中有事，不愿意再喝了，就一再的推脱。天已经漆黑了，灯夫赶着马车将路灯拉来，沿着大街把那方形的路灯一个个点着，又用长杆子挂到了路道。冰天雪地，寒星烁，
3: 哎，疑是饮火落九天呐。
1: 这两个人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洛神医是执意要走，那巢湖老乡只好叫伙计送，
2: 急了。可是他刚一迈步，扑通一下又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顿时摔倒在地。那老乡还真急了，
3: 乖乖，你看干什么？我这又不是没有地方，不走了啊！
1: 这门口的地上原来躺着，不是萨沙吗？只见萨沙被打得鼻青脸肿，卷曲的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血块，身上的羊皮袄也被撕破。
2: 哎，萨沙呀，你怎么在这儿啊？发生了什么事？
1: 洛神医到底在军队里待？
2: 我要我的，那他是。
1: 洛神医看着他浑身是伤，说话词不达意，只好先给他疗伤。洛神医思忖着，眼前的情况不明，干脆明天带着萨沙再回去，这样可能安全些。
0: 英才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天亮后，他决定放下一切，

0: 先去寻找洛衣冠。几个人一边分析着，一边等着二慧的消息。快十点了，张二慧推门进来，咧着嘴
1: 心，就垂头丧气地坐在了一边。那陆神医可是理直气壮：“哎，我可没给你找麻烦啊，这萨沙可是……”英才管带，你该给我讲什么呀？洛神医把萨沙对他讲的话重，萨沙一眼就看见有个姑娘特别像他的未婚妻娜塔莎，她站在唱诗班的后边唱歌的样子简直就是娜塔莎。那么究竟是不是她呢？萨沙拼命地从人群当中挤了过去，等到神父开始布道，他在教堂的后门追上了娜塔莎。原来真的是他。萨沙高兴地说：“亲爱的，你是怎么到这儿的？快告诉我呀！”娜塔莎见到萨沙也高兴得直跳脚：“
2: 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你不是找了工作给我做？”他说：“你调到了另一个步兵团，在哈巴罗夫斯克。”
1: 长官？哪个长官呀？
2: 就是沙瓦克上校。
1: 萨沙不是傻瓜，当娜塔莎讲到这儿，他也就明白了一切。他压住了怒火：“那你在这儿什么地方工作？”“
2: 在花圃街一号蒙江友好协会当招待。”“
1: 娜塔莎，我们走吧，我带你走得远远的。不再打仗了，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活下去的。”“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1: 我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可是……”娜塔莎捂着耳朵摇着头说：“
2: 好不容易刚刚安定下来，你让我再想想。我……”
1: 娜塔莎，这是他最后的亲人了。萨莎知道这也是上帝给他的机会，他要紧紧地抓住，只有娜塔莎才能领着他回到人间，回到人的正常的生活当中。可是那个沙瓦克……
0: 萨莎闯了进去，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见到，迎接他的是几个壮汉的拳头。“
3: 哼，妈了个巴子的，你个臭要饭的，还敢进这个门，是不是想找死啊？”“
4: 你没有出卖我们，那个杀手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英才看着萨沙无辜的样子，觉得莫名其妙，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
4: 现在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另外一回
1: 情况也明晰了。”这时萨沙补充着说道：“
5: 哦，对了，昨天娜塔莎告诉我，这里经常来很多的中国人，我想这花圃街一号就是联络点。”
1: 英才脑子里的线索一个一个的穿起来，行动的蓝图也就越来越明朗了。英才决定开始行动，他一项一项的布置。
4: 当前重点就是花圃街一号和领事馆，我们分几路下手。一，萨沙向他的老乡那儿把领事馆的前后左右街道摸清楚。第三，等萨沙的情况回来，到花圃街一号抓个中国舌头审问一下，看看蒙江协会究竟是干什么的。
1: 萨沙换了，他特意买了两瓶关东小烧，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他故意的在英才眼前晃晃那个瓷葫芦，气着英才：“
4: 你这个老迂腐，别出门又摔个跟头。”
1: 英才看着洛衣冠，他的心里觉得节奏，那萨沙一站一蹲的跳着，一不小心脚底下滑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满屋子的人也都哈哈大笑起来。萨沙还是抑制不住：“
5: 今天呀，他穿着一件红花白底的布拉吉，前面套着淡绿的围裙，漂亮极了，那真是天女下凡呐。”
1: 萨沙夸上个没完。 英才看他第一次情绪这么好，也不愿意打断，就听着他说着。突然，萨莎意识到自己没说到正题上，有点不好意思了。
5: 哦，长官呢？原谅我，我今天太高兴。
1: 用手指着说：“
5: 长官，你们看，这就是花圃街一号的房屋平面图。这前面是会客大厅，这后面是餐厅，再后面是浴室。警卫有四个人，前门号房子是用环形走廊连起来的。二号是蒙江协会的会长室，是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副领事负责，其余的有外蒙、内蒙、东蒙、西蒙几个屋子，有五个工作人员，两个中国人，三个俄国人。只有六号来的人很多，而且里面的人特别神秘，出来进去都用

0: 当高个子返回屋里之后，没等这个俄国人反应过来，英才和二慧早把他的嘴用毛巾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房子排号的顺序是从里往外排，所以他们的行动没有惊动任何人。这时候从六号房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手里抱着皮大衣和帽子，他们亲亲热热地告别之后，那个瘦小的人边穿衣服边向外走。英才在那个人转身的时候看见了他的样子，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啊，那不是八姨太江海花吗？
0: 英才到底是惊见出来的人，吃惊归吃惊，做事还是很冷静。
1: 把这个送出去，我们再带上六号房间里的那个男人。
0: 房里墙外接应的都很顺利，下一步就看怎么。
2: 可是没想到他上午一到，老乡就大忙起来，人家提前准备了好多的菜肴，还请了一个帮厨。这老乡说道，
3: 来来来，今天就算袜子搁在鞋里，哦，就是鳄鱼的礼拜日呗。老乡来了，咱就你要他们的动态，一会儿我给你一个详细的资料。
2: 看着巢湖老乡认真的样子，他就放心的去喝酒了。今天这老乡给他喝的真是一苦酒啊，那巢湖人三杯酒下肚，眼泪就如泉涌一般。这中国不变，我等岂不是二等国民？头上骑着外国洋人，肩上坐着满清权贵，不推翻他们，更待何时啊？洛神医想起舅舅带着枷锁背井离乡，到现在
3: 叫通盟会，凡志同道合者，均可以入会。老罗，你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2: 你我志也同，道也合，加入同盟会真心所在。哎，
3: 好，那你就先留在奉天巡防营，到时候会有人去联络你的。
2: 英才连夜开始了审问，他考虑的还蛮周到，把那两个人都蒙着头分开两间屋。中国人由张二慧、萨沙很老练地开始了他的审问。嗯，请讲你的姓名、职业、年龄、军衔。
3: 苏罗夫，30岁，标记兵团，上士。
2: 可是萨沙胸有成竹地摆了摆手，他不让英才他们着急。只见萨沙使出了杀手锏，那索罗夫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

0: 经济广播。
1: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2: 据了解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哎，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招念了。公元1697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噶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炮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毡烟滚滚，甲叶摇曳。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噶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

召集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这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亲兵呢把告急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棱两扑棱，就让噶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棱下来，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你还真就吃不下去，是吧？他根本不往嗓子眼里走。要是赶上对方呢，手疾眼快，掐住嗓子眼，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销毁情报，竟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噶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做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了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扑扑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青石板上接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着起来呀，也容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长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
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文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军，草霸金书还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酒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了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那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子呢，叫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得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啊、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桌上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看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啊，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白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就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为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一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做法是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哦，糖都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呢，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

0: 气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您念叨念叨，您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眼忙，密皮已满黄风静，高楼睡起翠眉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窗前呢，这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他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的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是怎么做呢？是用

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掉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薯饮子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果子，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的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3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甘蔗糕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生宜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未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啊、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背一场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着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的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啊，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啊，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

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七八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三倍，是吧？你使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着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来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杨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铁岩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逸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20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啊，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
1: 是。
0: 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

0: 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4: 我要去锦州，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4: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4: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
0: 双眼。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华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华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2: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2: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侯军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

0: 当时反响挺大的、
1: 哦、
0: 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看，
1: 海边看
0: 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1: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2: 沙湾龙溪港
1: 啊，龙溪港，
2: 龙溪
1: 湾。
2: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1: 哦，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2: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1: 啊。夜市儿，哎呦。
2: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1: 哎，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啊，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0: 对对。
1: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0: 是。
1: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
0: 啊。
1: 很多外地朋友，嗯，很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0: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1: 嗯，都已经、
0: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1: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的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0: 好的，让浩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1: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0: 啊，过奖了。
1: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嗯，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0: 啊，是的。
1: 从哪年开始的呢？
0: 这个最早的应该、哎呀，具体你
1: 也记不太清楚了，
0: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1: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0: 对，
1: 嗯，
0: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
1: 哦，
0: 他请我去讲红诗，
1: 嗯，
0: 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1: 是的，
0: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1: 一起朗诵红诗，
0: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1: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0: 对对，
1: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1: 是的。
0: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
1: 嗯嗯，
0: 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1: 哦，这么多。
0: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1: 是的，
0: 啊，
1: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0: 对对对对，是。
1: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
0: 嗯，
1: 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0: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1: 哦，没有大，
0: 没有大，
1: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0: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
1: 还
0: 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1: 哦哟，
0: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大家不管是 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1: 哦，
0: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这些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是很感动的。
1: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呢？
0: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1: 在文化广场。
0: 啊，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1: 哦，报告厅里啊，

0: 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哦，不固定，
1: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嗯，听，
1: 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承金啊等等哈，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十多期在锦州市宣讲团，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0: 红色宣讲
1: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0: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那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当今
1: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必须得传承下去。
0: 嗯，
1: 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0: 是的，
1: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0: 嗯，
1: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0: 非常的接地气。
1: 对对对，
0: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1: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0: 对，
1: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0: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1: 谢谢谢谢郝天老师。
0: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0: 不，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呀？
1: 可以。
0: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1: 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
0: 嗯，
1: 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四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
0: 哦，
1: 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四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0: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0: 嗯
1: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0: 对，我觉得笔耕，
1: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0: 哦，您是学中文的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
1: 好
0: 啊，然后呢也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1: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0: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敬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了，咱们开始。
1: 好，
3: 与英雄对话。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4: 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5: 抚摸着你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3: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更加纯洁而芬芳。
4: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想膜拜，我真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3: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4: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 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

0: 泪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
1: 绽放。
2: 嗯，真棒。刚刚的许一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3: 啊，是的。
2: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3: 对，
2: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3: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牌号。
2: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呢，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3: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2: 哦，
3: 对，
2: 哦，
3: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2: 哦，
3: 然后我，
2: 哦，
3: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2: 嗯
3: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0000多，那上面是60000多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2: 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3: 对呀，是决战嘛。
2: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战。
3: 对，
2: 这场战役很难打。
3: 对呀，
2: 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3: 对对，
2: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3: 对，你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2: 是的，是的，
3: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
2: 是剧哈，
3: 情景诗剧，
2: 情景诗剧，
3: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2: 是大作，
3: 叫红色情景诗剧，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2: 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3: 啊，对，
2: 红传颂
3: 啊，是
2: 当时
3: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3: 啊。对，
2: 是吧？
3: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2: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3: 对，而且又组织了9场朗诵会。
2: 很遗憾没有参与。
3: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2: 对对对，
3: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2: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3: 对
2: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3: 对，
2: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许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孤门掠过那片苍翠，久久的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
0: 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
1: 在红色的血里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
1: 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0: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1: 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2: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
0: 宁。锦州的苹果红了。

0: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1: 嗯
0: 啊，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2: 因为你过得幸福呀。
0: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
1: 嗯哼，
0: 我们的革命传统
1: 是的。
0: 对对。
1: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0: 大约是2016-17年，
1: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0: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1: 是的，
0: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1: 你们听说过赵尚志吗？
0: 赵尚志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1: 没有书读
0: 啊。
1: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
0: 啊，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0: 对
1: 对，
0: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
1: 他
0: 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1: 6万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0: 增。数字也是挺，
1: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0: 对，
1: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0: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而且呢也很满意。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书，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1: 靠个人的力量，
0: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呢，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
1: 他们都很
0: 用心在做这件事情。大约是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1: 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
0: 去读的书，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1: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1: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他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1: 编剧
0: 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

0: 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1: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六七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0: 《异盟英雄》啊，
1: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0: 肯定是啊，
1: 对对，
0: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1: 感谢昊天老师，
0: 创造出更多的
1: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0: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1: 好的，
0: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1: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3: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愚昧，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2: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3: 前行的路上，我不住地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1: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2: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3: 可这些并不妨碍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1: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 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2: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3: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1: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2: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3: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1: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0: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角。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如约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今天是5.1过后的第一次直播，也是5.1过后的第一次节目。那么今天呢，作为我们辽宁人来讲，尤其是辽宁的学校、辽宁的家长、辽宁的学生来讲，今天是春假的第一天。我们辽宁呢，从今年开始呢，要给孩子们呢放春假。那么在一个放春假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期待呢，然后又开心。那么在这个春假里呢，我们大家可能正好和这五一小长假呢连在了一起，一共休了8天的时间。那么这8天呢，可以说我们可以尽情的放飞一下我们自己呀、然后有很多的家长呢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到了山山水水之间，来到了我们大自然中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那些身心的完

完全全的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放松的状态。尤其呢，今天是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有十几位心理咨询师呢，还来到了我们一些学校。因为现在放春假的时候呢，正好老师呢，学生放假，老师不放假呀，然后呢，给全体老师呢做团训。那么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我们连着这三天呢，给不同的学校都是全体老师呢做一些团训的工作。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了，然后也希望呢，我们老师呢在这里呢能放松心情，舒展他自己的内在的那些情怀，以更好的状态呢，走进呢迎接接下来的我们的教学生活。那么今天呢，可以说五一假期呢，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期。那么在我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呢，我在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有一些留言，这些留言呢，我感觉呢，应该说可能都是五一生活中那些戳中我们的一些话题，我们这位听众呢，我们来现在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名叫暖阳半娃，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主播老师您好，五一放假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写作业玩手机，作业拖拉，天天吵架，平时还好，假期密集相处就忍不住发火，该怎么调整？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暖阳半娃，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哈，和他这个。和他就现在的当下呀，真的有挺大的相关。那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说五一呢天天还待在一起呢，那么就是写作业玩手机，然后这样密集的相处，有的时候看见孩子这样呢就忍不住的发火，那么该怎么调整呢？我特别再次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给他支支招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新老听众，也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聊一聊啊，他叫暖阳半娃。在这里呢，大家看啊，暖阳半娃，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网名，因为研究心理的哈，研究心理的时候呢，我难免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文字呢，可能要做一个投射，然后包括名字呢也能投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头像也可以进行投射。那么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暖阳半娃这个网名啊，首先这个暖阳，然后半娃。首先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挺温暖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暖阳本身呢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温柔啊，它还有种一种包容，还有一种希望，这是暖阳带给我们的一种心理体验。半娃呢，其实半娃呢，我感觉更多的是藏着一个什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对孩子呢那种纯粹的爱和陪伴，可以说从这名字呢，暖阳半娃这个名字呢就能看出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你骨子里可能就有一颗温暖的、有耐心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然后在这里呢，也可能也始终期待着能和孩子拥有和睦吧，温暖的那种相处的时光，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期待的。但是这位听众朋友，看到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看到也看到你这个网名，我倒感觉啊。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地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可能跟别人可能不是说生真气，但跟孩子真的生真气。为啥？因为你是妈妈，你希望你的孩子好，所以吧，孩子就是没有按照你期待那个好的时候，你真的生气。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生，你是无能为力。哎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想做好家长的那种执念，想做好家长的那个执念和那种期待有点失落了，就是落空了，那个失落，期待落空了，那个失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呢？我也希望你得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关于就是暖阳伴娃呀，他所提的这个话题哈，我倒感觉从心理学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亲人之间近距离的相处，然后把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放大了，那种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近距离相处的那个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也上班，孩子也上学，我们的接触呢可以就早上起来那一会儿噼里扑隆忙忙活活的完事了，你上学了我上班了，中午一般也都是回到中午就是在单位吃，或者是在小饭桌吃，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也见不着，就晚上那一会儿。所以吧，晚上那会儿呢又写作业又做饭的，然后呢就这个时间呢可能都是在这种忙碌中慢慢的过去了，就是在忙碌和陪伴中过去的。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小的问题小的矛盾呢可能就没有凸显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上学上班那种空间的隔离呢，就是让彼此保持一定的叫什么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那么这但是在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啊，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就把隐藏的那些观念呢，那些观念的一些差异啊，认知上的一些不同啊，生活习惯上的有一些不同的认知模式，甚至我们自身呢有一些面对了一些学习呀、工作呀、生活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放大。如果你的心情好，那么这些呢这些不足呢缩小，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不同放大，心情越不好的时候越放大那些让你不开心的那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呢无限放大，甚至无限放大。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孩子呢突然间不写作业，突然间拖了，突然间不听话，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在密集的相处的过程中，就24小时在一起相处，缺少了情绪的缓冲带，然后呢彼此呢边界感有点不清了，所以吧这时候特别容易把自身的那种疲惫呀、那种焦虑呀转嫁到孩子身上，把那种疲惫呀、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这位听众朋友啊一个建议啊，给那个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呢在假期也好或和孩子相处也好，一定要放下呢那个完美假期的期待，就是对孩子也好对这个假期也好不要有特别完美那个期待，因为这社会上的哪有完美呀，没有完美的东西，你去追求，你去追求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那你想你不烦恼往哪儿烦恼啊，因为你找不到啊，你找不到你就难受，找不到你就焦急，对不对？
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放下对假期

期那个完美期待。我倒建议哈，放下这种完美的期待，然后呢就是允许自己，也允许孩子在假期有个松弛感，有一个松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一说到松弛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今天呢和一位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哈，他就讲到了一个，因为他在南方哈，在南方一个城市，他说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包容度就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可以说那种松弛感让人就生活比较舒服。比如说他就说，他说他就是指了他自己身上穿的那身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那身家居服，如果在咱锦州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去商场，那么很多人都在看我，你怎么这一身就出来了呢？就觉得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太合时宜。但是呢他就说，他说在那个南方，他说居住那个城市那种包容感，那种松弛感，他说在那个里面呢，无论你去商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在这里面大家呢就是彼此的关注呢，他不会关注你这个部分，你哪怕就穿一个大背心上市场上哪儿去，很正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啊，就是说到一个假期的，就是允许自己，允许孩子要有那种适度的松弛感，这应该是啊是个文化，应该说我想说的啥，这是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呀，就是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这是你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作息，因为平时孩子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晚上11、12点钟睡觉，其实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呀，真的很累。所以吧，在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学得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的嗨起来，让他玩的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倒建议啊，少讲道理，少讲道理。另外，尽量的呢共情他，尽量的去共情他。你比如说孩子假如特别拖了，这作业明明半个小时能写完，他写俩小时，特别拖了，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说出你的感受，就是妈妈可能就是知道你呢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她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合理的时间，定一些合理的时间，一定要用你们彼此定合理时间，就是一个约定，用约定来代替那个严管，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边界感，时间的边界感，做事儿的边界感，然后呢有责任感，他会为自己负责，会为自己来负责，这样呢也特别能减少亲子对抗带来的那种内耗。亲子对抗啊，别人都说那自己的孩子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是生真气的。因为做一个妈妈来讲，他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违背自己心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为啥你给孩子定规则呀？因为你认为孩子按照你这规则他可能发展得更好，违背了你的规则，其实你内心有声音，你担心孩子可能未来呢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孩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能带来一种亲子的对抗啊。同时呢，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孩子自己玩就让他玩去呗，给孩子独处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哪怕一天10分20分钟呢，对不对？半个小时呢，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让自己呢更加放松。如果自己放松了，那么你就能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真正活成暖阳，真正的呢能陪着孩子慢慢的成长。那么这位是暖阳伴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到你呢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谢谢老师。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要感谢你。然后呢，我再接下来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这位写的是：主播老师您好，五一跟老公出去旅游，一路堵车、排队、住宿、吃饭，意见不合，一路上不停的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当我们看到了这是晚风遇暖阳，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在和五一和老公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呢，可能五一出去旅行人特别的多，大家知道，你看吧，就是我们在锦州市，我们就可能就体会到，因为我们今天锦州市的可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各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我们锦州市笔架山，那就是可以说你当你走到渤海大道的时候，那车流平时没哪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拿车几乎都是既有咱本市的，但有很多外地的车来到了我们锦州，来到了笔架山。到了笔架山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锦州文旅做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抢滩登陆啊，然后笔架天桥，可以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观呢？大家都想去尝试一下。其实我真的建议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锦架山，我们锦州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然后堵车排队，意见不合，不断的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这个五一人多，可能也带来心可能也会有点烦哈。那么关于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啊。那么现在关于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话呢，我今天是这样，今天我突然对这网名倒比较有点感兴趣哈、刚才是暖阳，这又叫暖阳，在这个里面，我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叫晚风遇暖阳，这个挺有诗意的。这个网名真的很有诗意呀、尤其说这个遇字，晚风遇到了暖阳，这个遇字，遇啥叫遇呀、但就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吗？对不对呀？然后因为遇就是不期而遇的那个温柔，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然后它是晚风遇暖阳，晚风是啥呀？就像我们就是星光夜话似的哈，可以说晚风温柔舒缓。你看白天的时候咱锦州。

是上午风还挺大，然后呢下午呢下了那大的雨，一场春雨啊，春雨贵如油啊，我们锦州可以说真的又是一个好的好光景呢，又是一个好年儿啊。然后你看暖阳，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温暖，一定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晚风遇暖阳，我感觉这个四个字啊，应该说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藏着你对婚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就像晚风遇上暖阳一样，彼此包容，就是一种彼此包容，彼此滋养，夫妻一个一家人就是包容与滋养。那么在家庭里呢，褪去那些疲惫呢，我们体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感受到的是温暖。在这个里面呢，通过你的名字呢，就能感觉到你期待和老公能拥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又温柔的相处，哪怕就是一场简单的旅行，我不太清楚你们去哪儿了啊，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哪怕就一场简单的旅行，也能希望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这份双向的暖意，那种双向的暖意。但也恰恰就是因为这份满心的期待，因为你的期待值一定是比较高的，比较理想化的，所以当旅行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争吵啊，一些人多呀，可能有一些别扭啊，可能就打破了你的双向奔赴的那个预设，那个心里的期待的目标，你可能觉得就是格外的委屈，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哎呀，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可能藏的是那种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对这趟旅行可能满心满眼的那种理想的期待呀，落空的那种失望。但同时呢，你对这份感情是特别珍视的，特别珍视的。可以说有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夫妻都有这样的感受。旅行呢，其实就是婚姻关系的一个放大镜，旅行就是婚姻关系的放大镜。因为在这个彼此的就是旅行的过程中，那么在这里相处的，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碰撞，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那是最密集的，最密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密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对彼此情感的承接力承载力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旅行的过程疲惫，然后就是环境呢陌生不确定，另外呢计划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假日出行的时候，可能有堵车呀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可能计划有被打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大脑的就理性脑就下线了，理性脑就下线了。而什么脑占主导呢？情绪脑占了主导。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一情绪脑占主导的时候，特别容易就变得敏感易怒，又敏感又易怒，很容易把旅行中那些不愉快呀、不顺心呐、身体的疲惫的，都转移到自己最亲近人的身上，很容易的。尤其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她还有一种娇羞啊，向老公撒撒娇啊，因为撒娇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以各种方式转移到这个最亲近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一个常态。其实我们大家要仔细想想，其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想，其实你们可能也有争吵，你比如说路堵了，走哪条路，是下高速还不下高速啊？其实您吵的从来不是走哪条路，或者是呢吃饭，上哪个饭店吃饭呢？或者吃哪个饭店吃饭？不是这些小事儿，看
那年吵吵好像是因为这些，但实际上吵的不是这些事儿，因为更多的是彼此的包容度，彼此的包容度，处事的格局。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个处事的格局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情绪的处理方式，因为情绪的处理方式，两个人夫妻之间虽然生活了有的年头短有的年头长，但是无论多长年头，这处理方式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可能都会有不同，个性状态也不同，所以吧都会不同。所以吧就是你可能期待呢在旅行中呢顺畅，被重视，被呵护，但是他可能呢更在意呢省心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的需求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如果要没有，只是都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么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然后有的人还会升级，因为在这里面没有情绪的缓冲带。所以吧旅行中的矛盾呢、啊、旅行中的矛盾可能本质上呢应该说是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晚风遇暖阳。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是啊，假如我们自己也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倒建议他先停下来，然后呢停下来，就是你就告诉对方，我现在生气了，咱停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你就想歇多长时间呢，你说查上数上十个数，或者你做个深呼吸都可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去数十个数，或者你们俩彼此做个深呼吸的时候，你就记住情绪一下就降下来。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呢，尽量出现旅行出现问题，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心里都烦，你一指责的时候，你想你烦的时候，别人指责你，你开心吗？对不？就是啥的，将心比心，就是将心比心。然后在这里面多共情一下。你比如说，我知道呢，你很疲惫，那旅行可能就是累嘛。我真的很疲惫，也不想排队。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呀。然后你把你的感受呢讲给他听。然后让他的感受呢讲给你听，你们彼此互相聊一聊，聊聊什么？不聊情绪，只聊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当你们不去互相那种抱怨呢、冷战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呢，旅行一定会成为你们最甜蜜的、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在这里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呢，就是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是打卡那些完美的路线，我想去那个事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攻略，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走到，每一个地方一定待多长时间不一定。旅居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在哪儿好，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这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另外学会接纳那些不完美，学会接纳那些没不完美，你这样才能避免呢把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这样也能守住彼此的温情，守住彼此的温情。
那么假如你

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呢这么我们这边交流呢是不是真正的帮助到了你啊，感谢啊。在这里呢能帮助你是真的是我们是很开心的啊，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呢把你的一些想法呢和我们大家交流，因为这可能是你遇到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其他人也遇到过，虽然这是没遇到，可能也平时也遇到过，但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聊一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您好呀，特别感谢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您一定是老听众老朋友了，感谢啊。燕秋老师您好，五一回老家团聚，长辈总盘问工资、婚恋、生孩子，拿自家孩子跟我攀比，听着心里压抑又反感，又不好直接顶嘴。那么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我挺有兴趣啊，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名字哈，我真的是感觉是挺感兴趣的哈。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你这名叫归乡的风，其实这个是特别有情怀的网名，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归乡的风真的很有情怀，尤其说这个归和这个风这两个字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这个归和风呢一定藏着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回归，是奔赴，是回归，是奔赴，是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情、对那个亲人那种牵挂与眷恋，牵挂与眷恋。五一呢放假呢选择归乡，本身就可以说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乡愁啊、温柔啊，应该是这个部分。而那个风呢是什么？风是一种轻盈，风一刮过那时候轻盈，那种自在，那种轻盈，那种自在。然后在这里面我这么理解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你期待归乡时能拥有的那种状态，风那种轻盈自在是归乡时那种状态，特别希望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那种轻松和自在，那种轻盈和自在。然后呢就像风一样在这里面轻松的奔赴啊，然后不被束缚啊，不被约束啊，不被打扰啊，能够安安稳稳的和家人相处。其实更多的心里呢就是这种归啊，这种风啊，就希望收获一种松弛和那种安心。我从你这名字哈，回归的啊，归乡的风哈，归乡的风，我倒是这么去想。但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正是因为呢你带着这份归乡的那种美好，那种期待，那种如风般自在的那种心愿，那种心意，你才会在面对长辈的那些盘问呐、那些攀比的时候，就格外显得那种压抑，那种反感。七大姑八大姨的一问呐、就把你期待那种归乡、温暖的团圆、那种轻松的相处，在现实这个里面

对不对？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打破了那种轻松的期待，就是让你陷入到什么？想亲近又怕束缚，想亲亲近又怕被打探，这种一个矛盾里，这样一个矛盾里，心里你说委屈还谈不上，无奈就是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其实又不想辜负这种归乡的心意，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你多大了？处对象没有啊？啊，你家有孩子没有啊？然后你收入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其实在这里面，在节日里哈，在亲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真的太普遍了，因为在背后里藏着一种什么呢？那种节日社交的那种焦虑和被动比较的那种心理，就是你被比较，被动的比较，或者说呢，你被比较。当你被比较的时候，那种双重的心理，就是既有那种社交的那种家庭社交那种焦虑，又有那种被动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大多都习惯于什么？就这种打听啊。老一辈人就家长里短吧，对不对？然后通过呢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啊，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是当然了。在这里也表达长辈呢对晚辈那种关心，那种关心有没有？也有，一定是有的，他一定是有的。但攀比有没有呢？也是一定有的。因为在老人的认知里，就这些话题就家长里短的啊，就是最直接的关心方式。我问问你了，那就是对你关心。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打探呐、啊，那种攀比呀、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呢被评判、被控制的那种压抑感，被评判、被控制的那个压抑感，甚至有的时候呢，在比较的过程会自我怀疑，陷入一种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这位听众朋友，是叫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里，我想给你一点小的建议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遇到这样事儿，我们生活中，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给他支招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一个什么小建议。第一个呢，不必要去特意讨好那些长辈，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种关心吧，就是我关心则乱嘛，有的时候他是有想关心，但是呢方式呢可能不太适合咱，所以吧，这种我们需要建立啥呢？温柔的边界感。这温柔的边界感谁设立的？我们自己设立的。温柔的边界感，假如被盘问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被盘问工资的事，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然后说，哎呀，就是七大瓜的案子，先不用说我，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呢？哎，你就记住，一谈对方身体的时候，谈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感兴趣。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呢？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呀？平时都干点啥呀？哎，这一下你就记住什么？转移话题，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个可能就效果就要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长辈。

类的评价呢，有时确实是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没必要呢，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包括长辈就是那样，没必要活在他们的评价里，无需他们的认同。当然了，他对咱要是评价好高的，认同不更好吗？但假如他有他的想法，对咱有些东西不认同，不认同也无所谓。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不是来自于对方的认同，你不要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外在的对你的认同上。当你把自己的强大放在外在对你的认同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一定不强大，你也控不了外在他说那点啥，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上句可能夸你呢，下句就贬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吧，自己的强大不要放在外在，放谁身上啊？放到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什么，一个认同，另外攀比，不要，你就记住，在自己呢，把自己的强大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别打乱自己的节奏，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平和。一个人的情绪稳定是非常强大的，是内心强大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然后收获一个像风一样的那种自在。那么这位归乡，看看啊，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伴是伙伴的伴，旅是旅行的旅，寻是寻找的寻，安是平安的安吧，旅行那就平安呗，伴旅寻安。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看看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寻安。这样啊，就是今天呢，就是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这是特别有新意的一个网名，特别新意的一个网名。我们今天呢，今天我对这个名字，我先帮大家先猜猜这个吧。因为这些名字呢都没有很清，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辨识度不强，所以呢可能谁都可能取这个名字。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一个人，爱旅行的一个人，尤其是伴侣寻和安这几个核心的字哈，就是啥叫伴侣，就结伴出游呗，是不是结伴出游呗，陪伴同行呗，也就这样呗，对吧？我们大家就是就慢慢去分析这个啊。我想呢，这可能是你不太喜欢独自的旅行，渴望有好友相伴，你特别喜欢有好友相伴，一起奔赴呢，一起去那一场扛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期待，那些不确定的期待。而安呢，我感觉就是你最核心的心愿，就是在旅行时光，我感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可能正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份期待，这样一份期待，想和朋友呢就是伴侣寻安，那你才会在朋友呢，这个朋友可能就是正向的，但是或者是彼此的迁就的，寻找那旅途的那种平安呢、啊、哎呀稳稳当当的。但现实这个朋友可能自我中心打破了你对旅伴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也就是说在旅伴呢，就是这个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因为这一场旅行撕破脸还觉得又不咋太合适，所以吧，但是内心又很不舒服，内心很不舒服。其实这次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而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假期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恰恰特别容易呢看清一个人的处事的格局，
两口子都也是这样，夫妻是这样。那么你旅行的同，因为在这里呢，你平时不出事，你怎么能看清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旅那个景点哈，你比如说，就是想买一个，就是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买个小的纪念品，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通过他买的纪念品和你们的彼此。

和这位听众朋友，我倒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哈、啊。其实假如你在旅行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这朋友可能因为他的可能处事原则就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我想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于自我为中心的。可能你平时相处的过程中呢，也没出啥事呢，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凸显出来，你也没有感觉得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特点呢，可能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常态。对于他来讲，他可能没觉得自己是问题，因为他平时就这样呢，对不对？实际上吧，当行程战士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他能改变。如果他影响了你的生活，他不会改变。他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让他自己难受了，他会改变。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痛了，自己才会想到改变。自己不痛的时候又不敢说，其实这是一种内耗。为了这个事内耗，你说值吗？你说值吗？你也改变不了他，然后因为他完了让你难受，你认为值吗？其实在这里我倒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我到适应的时候，就是也不必要就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呢就否定这段友谊，也不用就是啥呢，这时候叫敬而远之，可以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做到就是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呐、聊个天啊、发发呆呀、看个夕阳啊，都可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但尽量减少的近距离，减少近距离、长时间的结伴出行，接受人际关系的各种不确定，接受人际关系的那种不完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有配合的默契，那种契合的相处，朋友其实不一定都是这样，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辜负自己，就像我们这个名字，我这名字叫啥呢？伴侣寻安，也不辜负我们这份初心。因为我通过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一定呢是喜欢结伴同行的一位听众。因为在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伴侣寻安，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但也有可能你那个伴呢是内心的自我结伴。那么在这里面可不可能呢？也有可能。那么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

0: 是我。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开始呢，先问个问题吧。大伙儿见过京剧院剧场散场了，半夜了，观众还不走，在门口排大队的吗？干啥呢？等着跟演员要签名，啥时候出来？合影、签名。童爸说没见过，是不是？哎，确实很难见得到啊，因为这个本身呢，戏曲的这个演出啊，它不会特别晚啊，不会特别晚，跟这个演唱会还不太一样。尤其呢，我们说合影啊、签名啊，这都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对吧？啊。然后年轻人呢，在戏啊，就是咱们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到的，他就是那种一上台年轻人坐得住，一开口老戏迷也认可，哎，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老生裘石。裘石啊，他嗓子特别亮，特别脆，而且呢，他特别有劲儿。盘丝洞，大伙儿还记得吧？那么裘石在盘丝洞里面也有出演，他呢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呢是男主，唐僧不同的

状态，包括声音呢、啊、这个肢体变化呀，眼神表情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啊，一分多钟，就是盘丝洞当中的一段，叫妖魔休要费心机。这个就是猪八戒变化之后的唐僧来演。

好，我们刚刚呢是听到了一小段啊，这个京剧《盘丝洞》里面的一段“妖魔休要费心机”。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是扮演的角色啊，实际不是真正的唐僧，扮演的是猪八戒变化而来的唐僧。而求实呢，在这出戏里面，他既要演真正的唐僧，又要演变化之后的唐僧。那么变化之后的唐僧，哎，动作大开大合。然后呢，还有一种自带的小骄傲啊，就猪八戒的那种小骄傲。刚才这段唱词呢，不仅阐明了说师徒四人，猪八戒最争气嘛。但是必须得说啊，这求实的演唱功底是真好。刚才呢，他使用的是高派的唱腔，高派的唱腔，他的声音特点就是高、脆、亮。那么求实本身他不是唱高派的，他是唱能把高派的唱腔唱成这样，真的是挺不错的。

最近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京剧的年轻演员，直接就被中国戏曲学院的附中破格录取了。进了剧院之后，当然了，虽然孩子特别灵啊，但不是特别顺风顺水的。他是那种演戏特别死磕的那种，看这个老戏曲电影，然后呢掐着秒表来模仿，一句有交流，眼神里得有戏。所以从老师说过之后，哎，他就把曾经的光环全都放下了，开始一点一点又重新学。所以说现在咱们听到这个秋实的戏呢，就是感觉特别的成熟稳当啊。那说到比较稳当的戏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啊，二进宫。二进宫呢这个戏啊，唱段经典的特别多。那今天呢咱们也来分享一段这个秋实演唱的千岁爷进寒宫休要慌忙。

确实好。我们说在这个京剧圈里面啊，大家说这是哪一派啊，那是哪一派，这个是很分明的。但是呢，求实啊，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会被一个流派捆绑住，他跟很多老师学戏，然后呢他宗的是余派和满派，但是呢高派西派他也学，他觉得哪块好他就学哪儿，老师们呢也愿意教啊，也不希望他就只学一家，把路走窄了。所以说他确实现在在舞台上我们看到的能文能武继承。

大家都能够喜欢传统艺术，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嗯。当然了，咱们说到老生戏呢，肯定绕不开一个人，就是诸葛亮。老生戏啊，诸葛亮的戏特别多啊。那么，诸葛亮呢有一个戏《空城计》，对吧？哎，特别的走中庸之道啊，不会有这种感觉像端着呀，有点装的呀那种感觉，没有啊，就是很淡定的。你一看这人就特别有智慧啊，一想他就特别聪明，是。秋实扮演的诸葛亮就给人这种感觉。我昨天又重新把这个秋实扮演的几出诸葛亮的戏啊拿出来挨个看，就一出场那个状态就感觉诸葛亮他的唱段也多啊，其中有一个呢也是大伙很喜欢的《空城计》里面的经典唱段啊，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段呢也给大伙准备了，来听听吧啊。爱看诸葛亮的戏是不是？行，咱们来听听这段。

好姑娘。

啊，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这一段呢，实际上是，求实演出的时候，现场的粉丝们给录的。这个粉丝还特别热情啊，大哥还现场跟着哼唱了两下。老生戏呢，经典唱段特别多，稍微放松一下啊，因为老生戏也不都是严肃的，也有轻松活泼的比较生活化的戏。咱们听一小段梅龙镇吧啊。梅龙镇呢，这一段旋律好听，节奏轻快，而且呢它这是一段对唱啊，简简单单的一小段月儿弯弯照。

比较有意思的一段啊，这个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俩人在那儿互相调笑的时候的一小段啊，嗯，比较开心。接下来咱们稍稍听一段长一点的啊，比较走心的。嗯，京剧呢有一出《清官侧》啊，《清官侧》里面呢有很多那种内心独白的戏。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就是内心独白，然后情绪呢很细很深沉。求实呢唱这种戏啊，不会有太大的那种嗓门，他会把自己的声音呢做一些收敛啊，特别能让人静下来。这一段戏呢叫《一轮明月照窗棂》。

水肿了，睡不着觉了，演出票卖了，那该唱还唱，对吧？宁可唱死，不能被病吓死啊！硬扛，哎，不辜负观众。所以说，你有这样的演员，台上有功夫，台下有人品，自然有人愿意追嘛。啊，最后咱们再简单听一个小段吧，然后今天唱段呢就听这么多。这是一段《太真外传》里面的唱段，咱们从来没听过啊。这个是李隆基的一段唱，《骊山流花红似火》，一共1分半，我们来听一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我们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民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如果说呢，您现在在12306去购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购票的页面上出现净这个字。近日呢，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就开始陆续发售了。我记得哈，是从今天开始陆续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这一次优惠的服务呢，会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的是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期间的运输期呢是除外的啊。记得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端午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不包括的啊，都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

惠。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买在这个期间的这个票价了啊，就可以买到是9折的优惠。那么相关另外呢，像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有原有的优待的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就2次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是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的。那么刚才我说的也是比较慢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啊，你也可以呢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里进行留言。另外如果说我没听明白，没事儿，我再介绍一下哈，今天就可以买了。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开车期间的票价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另外呢除了这个年满60周岁以外啊，像有一些这个特殊证明的这样的中国公民还可以在9折的优惠之上再享9折的优惠，并且呢还有积分优惠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说啊，出门啊，咱就怕丢东西，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手机，真是太宝贝了，经常咱们说来进行操作的。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玩啊，这个手机找不着了怎么办？咱们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啊，帮忙他们哎找到了。话说呢，这也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来锦州旅游的董先生夫妇从民宿出来吃早餐，吃完早餐的时候，我估计啊也是想付钱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俩人手机呀都落在房间里边了。哎呀，这个密码是啥呀？他们就来到了石桥子派出所来求助。值班民警呢接待了董先生夫妇啊，根据董先生提供的门牌号尝试联系房主，却发现，哎，他说的这个地址也不是民宿啊。为了尽快的找回手机，民警带领董先生夫妇前往现场核实，发现俩人把门牌号给记错了。随后呢，又根据正确的门牌号重新联系上了民宿老板，获取了开门密码。开门之后呢，董先生在屋里找到了遗落的手机，董先生夫妇激动不已啊，哎呀，连连向民警致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董先生呢还特意送来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尽心尽责暖人心”的锦旗，对石桥子派出所民警高效履职、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的认可。人民公安为人民啊，这个初心使命始终都没有忘啊。那你看，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也知道了啊，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咱们啊真的是得找民警同志帮忙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呢，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咱们千万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说您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不用担心，你看我们锦州的民警同志多好啊。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六颗星演唱的《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在这个假期啊，有很多地方火了，也有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啊，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火了。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是一个老旧的动物园，也是因为呢，说这有一条游客动物园游览的vlog。在网络当中走红了。那么镜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园虽然说设施老旧，但是这个动物啊干净健康，园长热情朴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条也获得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什么呢？就是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香吴山动物园，那也是咸宁目前唯一的动物园。那么连日来呢，这座沉寂多年的动物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啊。

守着这个园子的呢是两位年轻人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啊。负责人郭志健，他是2001年出生的河南小伙儿。另外一位年轻人呢是他的媳妇儿啊，他的妻子黄女士，他们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呢是兽医专业出身，去年3月份啊。结婚了，那么现在呢带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往前数呢，其实这家动物园啊，它是从郭志健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交到父亲，然后呢又传到了叔叔那儿，现在呢就落到了这对00后的肩上。郭志健说啊，我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长大的，看父辈们照顾动物看了10来年了。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园的其他的游乐项目都关停了，就剩下这座小型的动物园独自运转。那么现在呢，郭志健夫妻俩身兼园长、饲养员、售票员，照料着园里的老虎、熊。接手的时候啊，估计大家对也都能猜得到啊，这账面上不好看，工作是一天就几个人来吧，所以说这日子啊也不富裕啊，但是也挺随性的。他们原本呢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攒点钱，然后。

后呢，整修一下地面，再添置点动物，把笼舍呢弄得干净一些。您看这现在突如其来的关注打破了这份佛系的节奏。黄女士说啊，说以前人少，我们一般睡醒了与两三个月的总和，那么现在呢，黄女士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了。那么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也都派出志愿者来维持秩序，清理垃圾。每天呢，这两个人呢，从早早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啊，有的时候呢到晚上

面对激增的流量，夫妻两个人呢没有涨价啊，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动物的肠胃。黄女士说，现在投喂的人太多了，就怕这个动物的肠胃啊出现问题，于是呢就调整了这个投喂的策略。早上呢先喂主食，然后呢你看这大老远来了，也得让他们玩得尽兴一点，是不是？在湖北科技学院读书的张同学呢，也是在网上看到视频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了。他说啊，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特别有特色，动物们都非常的乖巧可爱，而且还可以免费和鹦鹉拍照，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郭志健呢，甚至啊，他也会劝游客说哈，这个希望呢，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玩一玩啊，到这个动物园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那周围呢还可以泡泡温泉什么的，这个小园子。可能也承载不了所有人的期待，动物园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不过呢就是收入够，动物吃喝啊，那既然养了呢，咱就养的差不多呗，是不是？你看，不贪多，不急躁，量力而行，那么这种务实贯穿在他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当中。妻子黄女士的理想的动物园呢也不是特别的宏大，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踏实朴实这样的地方，相信很多游客都是非常爱的。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园游会》。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谁，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的，尤其在今年啊，我也是算发了失心疯了，买了很多的这个，鲜的笋，自己回来包然后去做，这个有一说一啊，真的是太麻烦了，真就不如说哎，现买现成的去吃啊，这样呢，我们泡一泡，然后不管是炒啊、炖呢、拌呢，或者自己去涮呢，哎，真的是太美味了。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机脆竹笋。咱们说刚刚挖出来的这个鲜笋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美味呀！那个笋呢，是从土里一冒头，哎，赶紧就得挖，晚一天那可就是老一分呢。带着善意里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甜气，哎呀，就这个笋啊，你就白水煮，你什么都不放，你尝一尝，哎，就非常的，清凉凉的那个鲜劲儿，您就感受出来了啊！如果说你要炖个肉啊，炒个腊肉啊，甚至就是说，您就是拿点这个蒜末啊，炒一炒，爆炒一下，那个都特别的好吃。记得好像《舌尖上的中国》吧，这第一季的第一集，第一个镜头拍的去播它，不用这样了。今天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正宗的赤水头茶有机笋尖您就可以买到了，原价199元十袋，那么今天呢买十送十，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我们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啊，这个价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这么说吧，这个头茶的嫩笋呢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你想啊，这得是多少斤的鲜笋才能包出这么干。今天的这份福利特别的难得，库存又有限，如果说呢想囤这份珍贵的鲜货，花小钱吃到好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有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如果说呢您用手机登录微信号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下面回复笋这一个字儿，然后呢链接就弹出来了，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手慢无，千万不要忘记。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可能还觉得，哎，如果我这样做一下是不是能挺好玩呢。在没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先就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陕西一位女士跟朋友带着孩子到河边小聚，就着轻柔的晚风，大家围在一块儿聊天唱歌。这个时候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说：“哎，这要是有一堆篝火得多好啊！”于是呢，大家就到河边取了几块石头，并且呢，就在石头这么当时并没有离得太近，只是说这个裤子上呢有几处被火热的碎石溅到烫坏了，但是呢，有一块火热的碎石就重重的飞向了这位女士，她的眼镜当场就报废了，脸立刻是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被送去医院之后呢，她脸上的伤口缝了四针，万幸的是炸开的石头没伤到她的眼睛和她的头部。他把自己的这个惨痛经历分享到网上了哈，希望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去避免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的人说呀，不要烧石头，这是一个户外常识啊。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说，完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类似这样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啊，也是在贵州开阳，有这么一群人呢，觉得说好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怎么这石头怎么就这么容易炸开呢？这样吧，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啊，你可能就明白了。想说这个河边的石头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长期浸泡在水里，或者是埋在潮湿的泥滩下。那么通常有两个非常致命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含水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石头内部的孔隙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即便说是那些表面看上去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那么当这些石头被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体积就剧烈的膨胀，水气化之后呢，体积会膨胀，一起把炙热锋利的石块等等碎屑抛向四周。实际上，难道只是说在这个河边的鹅卵石等等这样的石头我们需要去小心吗？其实在家门口的水泥地烧烤或者是烧火也要小心。2023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湛江一家人在水泥地上烧烤，这个烤炉突然就好像是一个烟花，原地红红火火的炸开了。那同年11月份的时候呢，广东阳江的三名男子有同样的遭遇，正围着烤炉吃饭呢，面前的炉子瞬间就炸开了，就好像是一座猛烈喷射的小火山。还有呢，2026年2月的时候，广西桂林有一家人呢，把这个室外的底下呢也没有去垫木板，就这样大概是烧了20分钟吧，也是砰的一下子，铁桶可就跳起来了，底下的这个水泥地面都炸开了。那么这些背后的原理跟核实被加热之后爆裂是类似的，高温加热水泥地内部的水分

气化膨胀，压力过大就炸开了啊！你看院子里的水泥地烧烤烧火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呢，这个卡式炉大家伙儿都知道它方便携带是吧，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哎，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什么露营啊、户外烧烤啊、吃个火锅啊这样的神器，对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出外游玩的时候这个神器也有可能会变

炉的这个锅具的尺寸不要过大，那么在山地、草原和海滩这样的地方呢，也要注意不要撑伞，这个伞呢会增加雷击的风险，海边被吹飞的雨伞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器，手上你要是拿着伞，你会因为一只手被占用，视线被遮挡而增加受伤的风险。相关户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啊！要践行这种无痕露营的原则啊！如果说生火了，你就要确保篝火完全熄灭了，并且你要带走所有产生的垃圾。嗯，户外环保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很欢快，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河流》。

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
2: 嗯，
3: 天天有料，
2: 说
3: 说
2: 笑
3: 笑。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在线收听节目。
2: 哎，今儿一开始呢，还是给大伙儿提个醒吧。
3: 提醒，啊、
2: 哦，嗯，
3: 什么事儿呢？
2: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王女士，她呀是浙江杭州人，她把这个洗衣凝珠，哎，就囤了好多货。要放哪儿了呢？可能就放到阳台等一些能被日光照射的地方了。
3: 啊、
2: 这洗着洗着呢，慢慢的啊，这个洗衣机旁边的又没了，他就把这阳台那取回来了。取回来之后吧，发现哎呦，这些洗衣凝珠怎么都粘到一起了呢？
3: 嗯，
2: 但每次的只能用一颗或者两颗呗，他就是蹬，就一颗就爆了。
3: 嗯哼，
2: 这里边的化学制剂全崩眼睛里了。
3: 啊、
2: 好家伙呀！送到医院去了，被诊断为角膜化学性烧伤。
3: 嗯，
2: 然后呢，视力仅剩0.1。
3: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洗衣粉要更干净一些。
2: 啊，
3: 其实这都是就个人体会啊。
2: 嗯、是吧？
3: 嗯、我在家呢可能用洗衣粉用的相对较多一些。
2: 嗯，我也是。
3: 嗯，那洗衣凝珠是这几年啊。
2: 嗯。
3: 才陆续上市的一款算是新鲜的玩意儿，
2: 哎，是新鲜的玩意儿。
3: 嗯，但是洗衣凝珠呢，我们说它是、首先含有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
2: 那当然，
3: 就是它的碱性成分很大，
2: 嗯，
3: 渗透力强，
2: 对对对
3: 啊，
2: 对对对。
3: 所以如果像王女士这样、接触了眼部黏膜，它就会造成刺激损伤。而且呢，它是把这个洗衣凝珠啊保存不当，它放在了。日光能够对照射的地方，
2: 你瞧瞧
3: 啊，然后它这个表面膜呢就会融化，融化之后粘在一起了，
2: 就跟塑料似的。
3: 然后他觉得呢，那粘在一起应该还能用，
2: 对，
3: 一扯之下凝珠爆开，
2: 你看看
3: 啊，这高浓度的洗涤。

0: 一记呢，飞溅入右眼啊，
1: 瞧瞧
0: 啊，瞬间特别疼，然后一瞬间这个视力就模糊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首先呢，就是这个洗衣凝珠啊，你要远离阳台啊，卫生间呐，
1: 你看
0: 这些高温的、潮湿的、甚至是阳光直射的地方，
1: 你看看
0: 啊，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柜子里。
1: 是，
0: 如果粘连了，
1: 别撕别扯，
0: 那还用不用呢？
1: 这个我，你有这事儿搁这摆着呢，我也没法说继续用。
0: 别撕别扯呢，那
1: 你
0: 要想用
1: 剪刀
0: 啊，剪刀，剪刀它也可能也不行。
1: 戴护目镜，戴护目镜。
0: 反正就是对是吧？你就想吧，
1: 对对对，
0: 它的后果很严重。
1: 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我想到这么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一飞小乐当年做这个下午节目的时候啊，跟大伙儿说过这个香皂、这个肥皂它的由来。后来呢，我们这原来可都是天然的这个植物，
0: 羊油啊，
1: 皂角、
0: 草木灰呀、
1: 对。然后呢，这个我搭档还说，当年咱们中国人用的这个固体品，你比如说，最开始咱们用的那个大肥皂，然后呢，进化出香皂来了。当年呢，就是我搭档的祖太奶就用香皂洗澡了。那时候就是那时候老百姓还香皂呢，能用点皂角啊，搓点油什么的就不错了。
0: 我们那时候香味就已经很浓郁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什么香味都有。
1: 榴莲味有吗？
0: 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叫精油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有了
1: 啊，各种香味儿的。
0: 对，当然呢，你得就是有一定
1: 层
0: 次，
1: 对，
0: 才能用得上。
1: 对，我搭档太奶那啥层次比皇上还厉害呢。就用
0: 不敢这么说，反正呢就用的东西呀、就没有孬的，
1: 是不是？那你太奶为什么要把你太爷，你祖太太为什么把你太爷给整死呢？你说说你家的事。
0: 跟那没关系。当然这要说吧，故事就多了。
1: 对对对，咱只说这个啊。
0: 反正大家呢，就是千万得加点小心，像那个凝珠，大家都知道晶莹剔透的，是吧？如果它要是正常来说没有粘连，那我们说随时使用是可以的。
1: 随便用。
0: 如果真是发生这种情况了，粘在一起了，那。是吧？
1: 那剪刀脚。
0: 所以呢，你看还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干燥通风的地方。
1: 是，
0: 就是首先它的保存就显得很重要啊。
1: 是，最后全都是什么呀？这个油水分离的叫表面活性剂。这个表面活性剂，我什么时候那个稍微的了解一丁丢呢？是我前女友。
0: 他生产过呀。
1: 不是
0: 制造过，
1: 不是他跟我说过，我们探讨过事，他就代表了，就紧张都认识我呀，
0: 代表洗洁精吗？
1: 对，洗洁精
0: 啊，
1: 洗洁精好吗？
0: 好吧，就是洗洁精、肥皂、香皂、洗衣粉什么的啊。
1: 我说为什么都是去油腻的？可是你比如咱啃完烧鸡那手上那个油，你用香皂洗就洗不干净，用洗洁精洗就洗得干净。
0: 筷子啊，这东西上面
1: 对
0: 是吧？我们炒菜用的油，那要想刷的话一定要用
1: 洗洁精，
0: 对啊，去油的嘛，
1: 对，
0: 是吧？
1: 稍微了解了一些。后来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其实都是表面活性剂，咱没必要去追那个时髦
0: 啊。
1: 你说你那个拿出一颗洗衣凝珠去洗衣服，和你倒一瓶盖那个洗衣液去洗衣服，还是舀一勺洗衣粉去洗衣服，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这里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出于它的香味儿才选择的
1: 哦，你看看
0: 洗衣粉啊，如果跟洗衣液和洗衣凝珠相比较来说，洗衣粉的味道
1: 没有什么香味，
0: 其实还可以更香一些。
1: 哦，
0: 于是选择洗衣液。洗衣液如果要是更香，还能更干净啊，就是同时都有了这些这个特点的话，那就洗衣凝珠。
1: 你看你这么了解，
0: 没人讲过呗。包括现在还有那个，就是直接就是为了增加香味的，没用过吧？
1: 没用过。
0: 每一次倒那么一小瓶盖儿，放在洗衣机里，然后它那个香味儿哈，就很香。
1: 哎，搭档，咱唠个点别的嗑呗，比如说把我的又嘎下来，搁那个就是
0: 嘎哪儿？啥时候嘎？

0: 唠嗑啊，你说你较什么真儿呢？
1: 啊，就是比如是吗？
0: 比如，对
1: 啊，
0: 哎，
1: 那其实这话题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想听一下你想说的是啥呢？
0: 就把我的肉嘎下来煎喽，就只是普通的肉味儿。我搭档的肉嘎下来，要是煎喽，那家伙贼拉香啊！嗯，都是腌透了，化妆品。
1: 敢！我看谁敢张那嘴。
0: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突然想到的就是家里边那个酱油、醋、酱什么的，别老存着，过了一定时期啊，过了保质期，赶快就换掉吧。
1: 嗯。凑心啊，好了，
0: 是，
1: 反正这个洗涤剂的这个事儿啊，大家注意点儿。
0: 这可是真事儿啊！
1: 啊，你看多危险呐！哈，
0: 对对对。
1: 那来这个事儿之后呢，咱来听一段
0: 这个
1: 小品。
0: 小品，我这个名儿啊，我还给标错了。当时我就千万可别弄错了啊！演员是谁呢？是这个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和京剧丑角大师朱世慧。
1: 那就是牛德草、朱世慧、郭达、杨磊带来的清官难断
0: 家
1: 务
0: 事。
2: 大招这俩人看着可眼熟，
3: 什么意思啊？
4: 大连这都不动，
2: 不懂。
4: 北方人叫三货，四川话叫大坨梨，我们陕西叫梨。
5: 阿拉咱还有叫。
2: 行了，你就别掺和了。这是啊，小两口闹家务事，这事儿啊，你们应该找居委会。我们这是联欢会，没有人管你们的事儿啊。
4: 谢谢您。
2: 在哪儿呢？
4: 我这儿坐着呢。
2: 哎，他还真说对了，这二位都是清官，芝麻官刘德草、徐九卿、朱石花。啥事啊？有两个小两口啊，闹纠纷。
6: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2: 就是那个卖凉粉的。
7: 卖凉粉的，那本先生的都是些哪个大臣、高明夫人这一级的人物？你卖凉粉啊？
6: 本大人审的都是王侯两家的纠纷，这小小的家务事啊，
7: 没啥神头，
6: 官司太小，没什么神头，
7: 没啥神
6: 尾。
4: 自个儿的官司太小，还没啥审头。这小小的家务事儿，还怕你们审不清呢？
7: 啊，大胆！你敢小看老爷？
4: 咋

0: 来，把他们逮上来。
1: 在这儿你。
2: 来呀、啊。哦。
0: 哦，不是你们两个谁是女的呀？
1: 啥？都快成铁面无了，还没看清。
3: 老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4: 嗯，告诉你，我们老爷那是高级近视，
5: 这近视还分等级呢。
6: 嗯，没有那边，那边啊。
0: 谁是原告啊？
1: 我。
0: 嗯，原告讲来。
4: 说。
1: 大人。嗯。实在过不下去了，
3: 我别哭，别哭！
0: 我说你别哭啊，别哭！老爷心眼软，你要这么一哭，老爷。

0: 说。
1: 说。
2: 我们是经人介绍，兰云二十六，我从陕西老家赶来上海和他结的婚。没想到结婚第二天，他一早就再没有回来，直到今天晚上刚刚进的家门。我问他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干什么？
1: 不要哭，不要哭，来擦擦眼泪，擦擦眼泪。不要哭，不要。
2: 没道理，就是自己坦白。
3: 没道理
1: 呀。
3: 你把事情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4: 我们老爷这还是通俗唱法。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大人啊，我们两个人啊，成双配对啊，我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
2: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过啥年你？
1: 侬听我讲嘛啊，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啊，我们单位里边有一个女秘书啊。
0: 女秘书？
1: 不是女秘书，是。女秘书啊，
0: 女秘书，
1: 她的假
5: 是女秘书吗？
0: 是啊，
1: 不是女秘书，
5: 女秘书
1: 是女秘书。
2: 我最是的，越抹越黑。
0: 还是女秘书啊？哎
1: 呦，同志们啊，可绝对不是女秘书，她是啊，女秘书啊。
3: 冲老爷说，
1: 老爷，
3: 您不要讲了啊！本老爷已然听清楚了，就是女秘书。
1: 你说，女秘书，
3: 你跟那个女秘书干什么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3: 啊！
2: 快说！
0: 说
3: 说
0: 说！
6: 我北大区第一
3: 啊，
6: 去电影院
1: 第一艺人。
3: 还是电影嫂啊，大年三十不陪爱人，陪这个女秘书去电影院干啥去了？
1: 看景爱吗？
3: 啊，看景爱
1: 啊，
4: 外国的
1: 爱情片儿。咋的呀？根本是为了爱情。
3: 啥呀？不是为了爱情。这部电影老爷我也看过，也是爱情片。
1: 国产的，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讲到第一的看景，我是讲到第一看这个吉朗向的景爱啊。
3: 不是为了爱情也罢，可也不能陪这个女秘书一部电影看两天两夜。
1: 我想啊，我想啊，我想啊，什么？我倒打一耙！
3: 是你敢指责老爷？
6: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说我陪女秘书就陪女秘书，好吧啦？你说我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好吧？你说我看简爱就是看简爱，你说我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爱情，好吧啦？
3: 开心了吧？开心了吧？
0: 好，官司清楚了，
3: 看看来，过来。听判，
0: 判原告有理。
2: 去了。你真是名不虚传的清官。
0: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
3: 你说啥？
1: 我说你是一个什么清的官？
0: 你好啊！你敢说我是什么清的官啊？
1: 我就要说你是什么清的官
0: 啊！啊！我早看见你在哪儿了。啊！啊

0: 好嘞，
1: 哎，
0: 这一段是牛德草，朱世慧，还有谁？郭达、杨磊和
1: 石富宽
0: 共同表演的一段早期小品啊。
1: 对，
0: 清官难断家务事。听完这个小品之后啊，
1: 怎么着？
0: 亮儿啊，
1: 哎，
0: 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
1: 是呢，对对对对。
0: 你的表情嘛，出卖了你。
1: 啊，那我实话实说，行吧？你听你跟我，你们说这事儿那事儿的，你唠嗑呗，行不行？唠嗑唠嗑啊，搭档搭档。
0: 谁跟你唠嗑？
1: 咱俩嗑瓜子儿。
0: 不是节目，谁跟你唠嗑？那什么？
1: 这个门吧，不像过去那直播间的门，咋摔没事儿，这摔坏了还得赔，我真是啊，哎呀，
0: 都好好的啊，哎呀，咱就说啊，平时呢可能大家网购也比较多啊，那网购的时候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您觉得快递不对劲儿的情况？
1: 口刷的
0: 一组，是要一组一起用吗？
1: 它不是一根单卖
0: 配套的，
1: 对，不是，它是三根五根起卖
0: 啊，
1: 就是细的直径一厘米的，它就是五根一起卖，直径三厘米的，
0: 一厘米是啥呀？长度。啊，不是
1: 直径，你听到了吗？
0: 直径一厘米，
1: 直径一就粗一厘米呀。
0: 这是啥呀？干啥用呢？
1: 出个下水道的，那小刷子。
0: 直径一厘米。
1: 就是你是差哪儿？差哪儿？咱整明白好吗？
0: 我想说直径一厘米，说是不是？不上节目谁愿意跟他聊天？你这简直了。
1: 不是我这差哪儿了呢？你说
0: 啊？直径一厘米，好好，然后嘞？
1: 没然后。你烦不烦人？
0: 加一起一厘米。
1: 直径一厘米，这么长，还带个把儿，就这么长了。
0: 好好好，你试试试试。然后嘞？
1: 你看我就没明白是差哪儿了，你就整不明白了。
0: 你买了一组？
1: 没有，我买的是那个粗的那个
0: 啊，
1: 粗的那个。
0: 粗的直径多少啊？
1: 两厘米左右吧。
0: 啊，
1: 对，买了三根啊，到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了你？我买的。
0: 是的。
1: 表面那个标签上还没写啊，你还扎手啊，还挺沉。
0: 你看看。
1: 啊，打开之后啊，后人拍他腿。妈呀，是这玩意儿的，没想到是这样的
0: 啊！
1: 这
0: 是有些人呐，可能这个是吧？有的时候
1: 猜这是啥玩意儿了，
0: 确实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是吧？买的什么东西呢都忘了，这都允许是吧？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你买了这个快递，到了之后，哎，好像没买过这个呀，但是呢。确实又是自己的名字。
1: 对，我当时不也疑惑吗？
0: 然后呢，你看啊，你要发觉这个快递不对劲儿，你会怎么处置？我们来说一个事儿，这事儿呢发生在温州
1: 啊，温州。
0: 温州呢有一个快递小哥啊，他就接到了一单看似普通茶叶的这么一个快递啊，这个包裹呢，好像又不是茶叶，为什么呢？特别沉。于是呢，这个快递小哥就报了警了，他觉得这个快递呀不对劲儿。
1: 哎呦，你这警惕性多高
0: 那这个你看。

0: 公安局啊，就派出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啊，然后就说这个，可以出警是吧？
1: 出警
0: 看一下，
1: 去了
0: ，然后看一下这个寄件人呢，寄件人说这个包裹是
1: 茶叶，
0: 但是确实重量严重不符，
1: 2斤茶叶呗。
0: 打开层层包装，验视的时候发现，露出了145克黄金。
1: 哎呦！
0: 啊，所以当时呢，民警叶慧啊，他根据快递员反馈的信息呢，做出了判断，什么呢？什么呢？就是你先别发啊，我们通知家属来确认。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往外寄快递的时候。
0: 对，然后呢，金条呢是寄给朋友儿子订婚用的，这当时呢就是王女士啊，她是寄件人嘛，
1: 对呀，
0: 找到她之后呢，王女士说我这个是寄给朋友儿子订婚用的
1: 啊，你看，
0: 说自己没有被骗，
1: 你们多心了
0: 啊，可是呢，她又没有办法提供朋友的联系方式，
1: 哎，你看看。
0: 就是光顾着寄金条了，他是
1: 给谁寄忘了？
0: 他是谁？
1: 知
0: 不道了啊，知不道了，知不道了不行啊！那你说你这个，你这说，也可能是我老总的助理，或者我搭档，反正就是你警察，你说他是谁？
1: 他是猪八戒。先上医院查查脑袋吧。
0: 这个王女士呢，逻辑一直不能自洽，
1: 对，
0: 漏洞百出。
1: 我们都听得很糊涂，于是这警察呢，可能就警惕性更高了，觉得她被骗了。
0: 然后她就被请到了派出所，民警呢发现王女士的手机当中啊，不仅有所谓与金牌导师的大量聊天记录，还有一份令人心惊的剧本儿。这剧本关于什么的呢？
1: 怎么说的？
0: 教你如何提前应对公安的调查。
1: 我的天！
0: 而且呢，还跟那个王女士说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可别跟别人说起来，
1: 不能泄露
0: 啊。你就说是朋友要寄点茶叶和黄金给他。
1: 你看看，还没交代好，白有材料了。就这种人，学都学不会，你说。
0: 后来一调查呢，才知道这个王女士啊，她一直热衷金融投资，
1: 她喜欢买这个
0: 啊。她在上网的时候呢，找到了一位金牌导师，这导师呢主动跟王女士联系啊，说，
1: 你参与我们这个学习班，
0: 想被我诱导吗？
1: 行
0: 啊，我是一位金牌导师，我呢这个。是特别懂金融投资这方面的。
1: 你看看，
0: 你这样啊，你下载一款呢，不是虚假去了啊，
1: 哎，太好了，
0: 你下载一款投资软件，
1: 虚假软件，我喜欢。
0: 你下载之后呢，然后我一步一步引导你。这个王女士深信不疑，她呢就在这位所谓导师的引导之下，参与了叫打新股项目
1: 啊，打新股。
0: 然后呢，说这个，我呀，作为一位导师啊，我对你是负责任的。
1: 当然了
0: 啊，
1: 你就骗我
0: 了，我已经为你啊垫付了14万的投资款。
1: 哎呀妈，太好了，你这银子。
0: 你这样啊，这14万呢，你也不用还我了。
1: 是吗？
0: 但是呢，
1: 你白给我了。
0: 你得以寄送黄金的方式啊，偿还我。
1: 那没问题
0: 啊，偿还我。王女士一听，你看人家都给人
1: 垫资14万了
0: 是吧？
1: 对，
0: 深信不疑，就按照这导师的指引呢，把145克黄金混入茶叶的包裹，想瞒天过海。
1: 你看看
0: 啊，所幸的人快递小哥啊，你看警惕性特别高，是吧？你寄茶叶，这茶什么茶叶这么沉呢？
1: 就是
0: 然后派出所及时收到了反诈预警，价值14万的这黄金就被成功截停了。
1: 你看看，全家不出一个这么虎娃了，那都对不起警察都。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要上网看到了什么所谓的导师啊，是吧？他让你下载什么软件啊，又让你打款呐，送黄金呐，
1: 是，
0: 真是吧？这别信呐，是啊，
1: 都没话了吧？我也没话了，
0: 就很无语的说，反正现在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哎，你这咋整？就非得信这玩意儿了，
0: 是吧？
1: 你都治不住都，反正我是没词儿了。
0: 但是这个东西，对你看，像我们乐，是吧？你说你寄黄金的方式，你还我乐得有这145克黄金，是吗？那个手镯。

0: 那
1: 我给他记准
0: 了，这加一块有145克吗？
1: 那我去三方用品店，我给他买点金砖，还便宜，折合可能1.5块一根儿。
0: 啊，你这个你说，
1: 我给他寄过去。
0: 嗯，
1: 你哎，你说他收着这玩意儿，你说花圈这一类是不是得刮炸毛
0: 啊？反正就是，对吧？你都不认识他。
1: 就是什么关系才能跟你动钱儿呢？你想想
0: 他说他能。引导你金融投资，你就信了，是吧？
1: 就是、啊，
0: 然后人家警察上门，你还
1: 哪那么多好事都给你，
0: 还不说实话
1: 啊？对，
0: 无语了。咱提醒咱各位听友啊，听友肯定没有这样的，对不对呀？
1: 背不住啊，听友们传播一下啊，跟自己的家里边的亲人，就是那种轴的拧的，你得尽责任。比如说你是他外甥啊，你是他侄女啊，你提醒一句，但多了就别说了啊。哎，你也整不过来，我们俩都无语，还想咋的？
0: 反正该提醒的我们提醒大家。
1: 啊，谁来了？
0: 欢迎威
1: 啊
0: 啊，欢迎正青春爱绽放，
1: 明天
0: 啊，
1: 一滴水，
0: 还有
1: 心如止水，
0: 桂枝美丽
1: 啊，
0: 五谷杂粮，
1: 嘿，
0: 浪浪安心大量，
1: 呵，
0: 老兵若有战，召必回，
1: 呵，嘎嘎风云，燕子石楚，哎呦，你瞧瞧，
0: 看图说话，
1: 还有那个
0: 曾宪，了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是了了还是乐乐呀？
1: 乐乐。这个唠的嗑什么？明天说，夸我们俩呢。关键夸老姨。
0: 明天说我哥越来越精神帅气了。
1: 老姨是始终如玉，那么阿纳多姿啊，温婉娴静。
0: 真没有文化。
1: 大链说呀，说有年头没见了，一会儿离开家乡好几年了。
0: 哦。
1: 上次听你们俩还是在交广呢。
0: 乐哥，你头发又少了。你乐哥吧，其实你看他精神状态一直挺好啊，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发际线是有点感人，但是你乐哥没关系啊，他只要状态在吧，这个发际线这个事儿真是没有什么办法。
1: 大亮哥告诉你个秘密，老姨地肉相当于唐僧肉，你快回来，你嘎一块肉你煎了你尝尝，都洗衣粉味儿，
0: 谁敢。欢迎风云。嘎说呢，说刚才这个修厨房下水道去了
1: 啊，
0: 下水缓慢，一顿鼓捣，现在彻底不下水了。说到这儿真是啊，提醒嘎，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在通这个下水道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你说我临时去买一些疏通剂已经来不及了，可能你会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我用点84啊，是吧，然后用点那个说倒点热水啊，
1: 倒热水
0: 是吧，但你知道啊，他有的时候的那个就是倒热水的同时，你之前的那个洗涤剂它的味道，它的那个气体可能就会冲出来，
1: 对，
0: 一瞬间呢挺危险的，
1: 很危险，特别是家里边正做饭什么的。然后那个刚才那个老姨说了，说往里倒热水的招很多人都在用，跟大伙说其实没什么用，说能堵到你通都通不开，就说明里边的油脂脏物和这个头发什么的已经缠得很多很厚了，你的热水根本就不起作用啊。然后那个我给大伙推荐一个什么方式呢，就刚才我说买那种那个小刷子啊，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都有，
0: 一厘米记住没有，一般人你乐不告诉他啊，都记一下记一下。
1: 不是，你是卡哪儿了呢？你跟我说。
0: 没事儿，没事儿。
1: 直径一厘米，你说啥意思吗？
0: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
1: 我也是没手盖，我都想挠你。
0: 我们家里可能是没有用过这样的东西。
1: 刷奶瓶子那个小刷子，你知道不？
0: 我已经过了用奶瓶子的那个阶段了。
1: 你
0: 敢用哈？
1: 都给你落不了。对，你买那个东西，平时没事就伸到下水道里边，你转一转，扭一扭，很多的头发和这个丝状物就都能给拽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阻挡的话，那些脏东西其实它存不住的。你比如说，哪怕你是那个小块的那个苹果什么的，它慢慢的叽里咕噜也都滚下去了，就是因为有头发和油脂，它才形成一层那个网状物。在兜住的。
0: 对，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倒点那个小苏打呀，是吧，然后醋啊，是吧，
1: 这种混合，
0: 包括加上那个热水啊，
1: 去味儿行。
0: 其实平时家里可以 背着点儿这通下水的，越捅咕越短，我就。

0: 寻思可能是通了，等我倒了热水之后飘上来好几段竹竿。
1: 你掰过方便筷子没有？就掰是那个手感有吗？
0: 就你越捅过越短，你就觉得它是咋了呢？就是
1: 你上神经科看看，你可能触感有啥问题。嘎嘎，真的，老弟没别的意思啊。
0: 嘎说越短他觉得通了，
1: 早诊断早治疗挺好的。
0: 结果倒热水呢，竹竿飘上来了。哎呀天哪，真好玩。
1: 对折了那是。这样肯定不行。
0: 大亮说，乐哥，你要不要考虑也像老姨一样戴个假发？我戴的是假发。
1: 你看，我就说你不能向着谁说话，不定啥时候就是。你看，
0: 我看看我像假发吗？
1: 像。
0: 哪儿像啊？我还不至于。老姨这个绝对是
1: 这短了长了的，秃不秃
0: 的，真的头啊，真头啊，你看看这一天天的。
1: 笑谈红尘说呢，用电锤怼憋的啊，那塑料管叫啥管嘞，不结实，对对对，怼坏了，你全楼你都赔不起都。
0: 而且这个家里的无论厨房啊厕所的啊，时不常就得通一通啊。
1: 是。
0: 对，要不真是挺麻烦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也提醒那些那个就是纸质的霍霍吧，那个都不收拾的人啊，就别干这种事儿，挺烦人的
0: 啊。是吗？
1: 对。
0: 说谁知道。好了，咱下面的时间呢就到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哈。乐，
1: 这我又说啥了？这是一天呢。
0: 爱听乐说话，真的。
1: 你别跟我说话了，我得放段广告了。来，九秒啊！
0: 你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0: 来，
1: 哎，
0: 好物推荐啊！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什么嘞？
1: 什么呢？
0: 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妈耶！
0: 就是如果你肠胃不给力，吃点这个特别好。
1: 我看看这个图片吧。
0: 对，可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对话框回复山楂，能看到图片和链接。
1: 是
0: 啊，链接里下单就行。
1: 这大山楂真好啊。
0: 今天给您介绍的呢是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啊。
0: 就是天冷了，我们有时候想吃点热乎的啊，
1: 对对对，
0: 火锅啊，炖菜啊，是吧？
1: 我爱吃炖菜
0: 啊。结果你吃完之后呢，可能会胃胀不消化
1: 啊，可以
0: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凉了，
1: 可能
0: 反胃也有这个肠胃特别经不起折腾啊，吃什么都不香的情况。
1: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秋冬调理肠胃的好东西，就是陈皮茯苓山楂丸，酸酸甜甜的。
1: 那其实就是添了几味其他的不同的食物的山楂丸。
0: 我小的时候吃这个家里大人的那个山楂丸吧。
1: 啊，怎么着？
0: 就可好吃呢。
1: 是，我也跟着吃。
0: 后来发现其实不止山楂丸，它只要是药丸都好吃。就是它是那个，它不是辣丸吗？是吧？
1: 你是小嘎嘎的亲姨，是不是？
0: 就那个辣丸哈，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没有那么苦。它即使不是山楂丸，它是其他的那个药丸，但是它辣丸。然后首先你觉得辣丸拿到手里，
1: 齁辣。
0: 然后你先把它就是弄开啊，
1: 掰开。
0: 哎，掰开之后呢，然后里面那个丸儿，
1: 药丸的
0: 啊，拿出来之后当零食吃。也不觉得苦，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丸了，反正就不肯定不是山楂丸。但是曾经吃山楂丸吃好了，觉得可能也能
1: 吃。你
0: 吃
1: 挺多，也就是温中理气这一类的，你不能吃别的，
0: 是不是？挺好吃的。
1: 是
0: 我们这个山楂丸呢，其实也是那种，但是不是那个，
1: 不是什么，
0: 就是辣丸那种形制的
1: 啊，
0: 但是它也是山楂丸。
1: 对对对
0: 啊，嚼着不费劲。您饭前吃两颗呀，胃口就打开了。饭后吃两颗呢，帮着消化不费劲儿。
1: 这你胃口一打开了呢，炖菜呀、米饭呢、这个肉啊，都能多吃两口了。
0: 对，平时呢，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呢就要12元。现在呢，我们秋冬特惠大促啊，福利直接拉满，买10盒送6盒，就是说整整16盒给您，129，算下来一盒8块多。库存呢有限，
1: 对，
0: 请完恢复原价。
1: 嗯，
0: 如果呢您这个秋冬胃肠舒服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1: 还真是的，你说那个老年朋友图什么呀？这儿有个小病儿那。

0: 个小毛病什么都不算事儿，关键呢就是吃不下吃不香，这是最恼人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老年人这样呢？这个年轻人吧，他一般的胃口都还是比较好的，就算是有个病人有个灾儿什么的，吃上啊他不耽误，他就觉得哪儿都挺舒服的。人嘛，食色性也，这是天性，你吃不好真难受。所以说这大山楂丸那不就解决问题了。
1: 对，而且这个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呢就是药食同源，
0: 你看看
1: 啊。山楂是调理脾胃的哈，
0: 对对对，
1: 酸甜可口。而它其中典型的食材就是山楂，就是我们说中医不是建议采用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来调理身体吗？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山楂呢能够降血脂软化血管，
0: 这好这好
1: 啊。我们给您介绍的这款陈皮山楂丸呢，它是选自山东的

0: 说百年陈皮，千年人参，
1: 你看看。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款陈皮茯苓山楂丸感兴趣，马上囤点吧。
1: 你看看，
0: 我们的这个山楂丸里面呢，还添加了红糖、山药、茯苓、鸡内金和麦芽。
1: 哎呦，这鸡内金对胃口好啊，
0: 是不是？
1: 君臣佐使的，这里边都齐了。
0: 红糖呢是云南的红糖，
1: 你看看
0: 啊，山药是河南的山药。
1: 哎呦，都是好
0: 喜欢吃炖菜的，不小心吃多了，肠胃不舒服啊，吃点山药好。山东的红枣，补气补血，美容养颜，是吧？鸡内金呢，帮助消化。另外呢，还添加了麦芽代替糖来调节口味，
1: 多好啊！
0: 吃起来酸酸甜甜，还健康。
1: 对。
0: 茯苓呢，就是有时候睡眠不好，吃点茯苓。
1: 都散。但是它不是药吗？咱要是身体没什么大毛病的话，常年吃一些这种那个养的这种小药丸儿，这种小丸儿，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1: 啊，
0: 没错。所以说呢，你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的这一款陈皮山楂丸，它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的啊。平时呢，咱们买要12块钱一盒，今天呢专属福利，买10盒送6盒，16盒。一组，只需要129，
1: 一盒才8块多钱，
0: 对，
1: 省很多呢。
0: 它关键呢是纯天然食材制作的，
1: 常年备着，
0: 放心，哈。你像我们乐是吧？平时吃点儿，你像那个，乐大腹便便这种人哈，调理调理肠胃，
1: 大腹便便不是吗？
0: 你再说一遍，
1: 大腹便便。
0: 你多丢人呢？
1: 不丢人。
0: 记住我们的电话
1: 是
0: 400-999-0139，400-999-0139。
1: 对，
0: 如果有些朋友呢觉得在网上买呢也挺方便，那您就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楂也能下单。
1: 是的，行了，不跟大伙儿都说了，相当于你呀，就是跟锻炼差不多了，但是方式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你何必等是那个，哎呀，我这胃不舒服啊，你到那时候你还得上医院去开药弄。
0: 平时就得调理调理。
1: 对，老姨，你说的对，调理。
0: 对呀、啊。
1: 嗯。
0: 对，我一看到这山楂丸，我马上就想到我们乐儿了。
1: 他调理我，我调理他。对，咱俩谁都比较好。
0: 风起云涌说：“已经舍弃3000烦恼，何必再入红尘？”
1: 你瞧瞧，
0: 勇勇，你咋的了？勇勇，
1: 你说的是谁？
0: 你说出来。
1: 是，张某某说：“请问一下，主持人都讽刺谁呢？”就好像我见着我们单位那几个就是特别瘦的丫头，就说：“嘿，胖子。”
0: 我们乐儿其实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
1: 就最高没超过150，行，
0: 就是给他调理的好嘛。是吧？
1: 你等我明儿调理你啊。好了，那山楂丸这个400-999-0139
0: 啊。好，
1: 来，咱们的节目最后呢，这个听一段老公寄存处吧。
0: 来吧，
1: 啊，
0: 一起来欣赏这个小品。
2: 兄弟，让我也坐5分钟行不行？咱俩不都定好了吗？一人坐5分钟，
3: 好像动了呢。
4: 这样哥，咱再让他动5分钟好不好？
2: 我呀，我等不了了。我
4: 你
2: 动动吧。
4: 哎，走你。哎，来不及了
2: 要。哎，
4: 还我。是不是还我？
2: 哎呀，没想到坐着这么舒服，
4: 爽。
5: 你是爽了
4: 啊！这可是我老婆最喜欢的包啊！她要知道你把她给扔了，她非得杀了我。不是大哥，气我，瞪俩眼睛气我，
2: 这么气，
4: 好，非常好。
2: 嫂，
4: 哎呀，
2: 这
4: 别，
2: 哎呦，爽，
4: 太爽了！
2: 你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扔了？
4: 老板，
2: 我东西在这儿呢吗？
4: 不是，你拿来，你
2: 干啥抢是不是？
4: 我给你撕了。
6: 老板娘。
4: 刀，
6: 这是我最喜欢的包啊！限量版的，你把东西扔一地。
4: 没有老婆，这个主要是没地儿坐，有地儿坐我肯定能看好。
6: 看东西累呀？
4: 没，一直站着他累呀。
6: 你的意思是陪我逛街你嫌累，看东西你嫌累，怎么着啊？是不是跟我也过累了？
4: 没有，绝对没有。想当厨师。有的同学想当明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想一心一意陪老婆逛街。
6: 咱俩2年前才认识。

0: 你当时是想陪哪个老婆逛街呀？
1: 我想陪哪个？我有几个老婆呀，老婆，这样老婆我给你跪，靠，可靠什么呀，老婆，回家跪榴莲吧，
2: 你给我站着。什么人啊这是啊？我这没见过，这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平时你在家的时候啊，你抽烟喝酒打游戏，你媳妇儿是不是陪着了？
1: 是。
2: 现在只不过就是逛逛商场而已，就不能陪了吗？
0: 看看人家是怎么当老公的，啊、你学着点儿。
2: 哎，
0: 人家也是陪老婆逛了一天的街，
2: 对。
0: 可是你的眼睛里看不出来一丝的疲惫。有你这样的好老公，老婆一定很幸福。
2: 还可以吧？
0: 啊，你老婆在哪儿呢？
2: 我老婆在买手链。
1: 啊！我今天我就坐这儿，我等你老婆出来。
2: 你等，
1: 等你老婆出来，我推荐她买手链，买包包，我就看你服不服。
2: 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你一脸胡子，管我叫大哥。
2: 大哥，我错了，行吗？大哥，你得原谅我，你可不能再推荐了。大哥，大哥，你看，
1: 来，快穿上，别着凉了，快快快！不是这，
2: 啊，
1: 这是不是没陪老婆好好逛街？你老婆给你掏的呀？
2: 那倒是。嗯，我老婆逛街健步如飞呀、啊！
1: 哎呀，
2: 我赶不上她呀！
1: 不是那
2: 没留神，让后面小孩开小火车把我给撞了。
1: 啊，这伤是小火车给撞的
2: 啊？
1: 那小火车开得挺快呀。
2: 那倒不快，
1: 嗯，
2: 主要啊是撞的次数有点多，一共撞了三次。
1: 嗯，
2: 前两次不是故意的，
1: 是
2: 第三次，哎，我是自杀。
1: 不是，你什么想不开的你还自杀？你说我陪老婆过这么多年街，我也没有自杀。来，快让我疼疼你吧。
2: 你不是应该在排队吗？怎么回来了？
3: 哎呦，我排了半天队，给我累坏了。哎呀，
2: 还有王法吗？啊，把我媳妇累坏了。媳妇儿，咱长志气啊，这个手链咱不买了。
1: 什么话？
2: 说什么呢？怎么了？
1: 那一个手链怎么能说不买就不买了呢？啊，嫂子，听我的，咱雇人排队也得买。
2: 你是人吗？你不雇人，雇人不得花钱呢？媳妇儿，不用雇啊，你在这休息，我去排队。
3: 已经雇完了。
2: 哎呦，都花完钱了。哎呀，就你这个
3: 啥？
2: 拜，拜，你早就该拜托别人替你排队了。看看，
1: 这值多少钱？这不比我老婆强多了？那我老婆，我跟你说呀，一买就买限量款的包啊！哎呀，今天刚发售的，特别的漂亮，什么牌子来着？
2: 二楼。哎呦，媳妇儿，媳妇儿，哎呀，
1: 扯平，
2: 什么扯平
1: 啊？
2: 我告诉你，我可亏大了，这一切都怨我媳妇儿她的闺蜜，尤其是她闺蜜的老公。
1: 仔细说说。
2: 哎，就她老公啊。咱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的，他是啊，闲的没事儿他就买手表，
1: 呵，
2: 买手链，买衣服，咱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对不对？
1: 对，关键你老婆闺蜜这老公也忒不是人了吧？
2: 不是人，
1: 什么呀？这
2: 什么玩意儿？
3: 老公，哎呀，今天真是太巧了，哎，你看这谁？这就是一直给你说的那个好闺蜜，
1: 这是我老婆
2: 啊。啊、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老公啊！
4: 我说迪迪呀，
3: 啊，
4: 你之前总是跟我说、啊、你老公对你特别不好，不
5: 好了，好了、嗯，哎，时间关系就不跟大伙多聊了，
6: 谢谢大家，分享点赞，
5: 对对对、嗯，
6: 谢谢黄胖子啊
5: ，OK OK， 好嘞、嗯，拜拜，
6: 拜拜。
7: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8: 主持人一飞小乐，
5: 节目监制祥玉，
8: 总监制关维，
5: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1: 财富启航。

0: 宾。第十三集。
1: 沙滩上摆着的六个啤酒瓶子应声而坐，里面装着的西红柿酱在空中喷洒。穿着虎斑丛林迷彩服的上官晴面无表情，将打完的弹夹退出来，接过特勤保镖手里还在燃烧着的自己的烟，抽了一口。一个新的弹夹装上了，他放下烟，继续举枪瞄准。
2: 好枪法，
3: 朱叔叔，您怎么来了？
2: 我不能来看看你吗？你恢复得很快啊，现在连枪都能打了啊。
3: 我现在
2: 我来是想告诉你，站长决定明天给你受训，然后你就转移了，你将要开始新的生活，跟这个圈子完全没有关系的新生活。我们给你安排在一个中学当国语老师，这个工作应该是你可以做得很好。
3: 您真的不打算要我继续工作了吗？
2: 青儿，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你为这个工作牺牲太多了，你已经是我们的功臣，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忍心让你继续在这个圈子工作，太危险了，你应该重新开始生活，
3: 为我们全家报仇。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绝食。
2: 青儿，你不能这样做，这是站长的命令。
3: 那么我就绝食，一直等到站长改变命令。
1: 上官晴说完转身就跑回自己的临时案。
2: 医官要对他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测，三天以后我过来，站长可能也来，你注意安全措施。
4: 是。
1: 晚上上官晴真的开始绝食了。第三天的时候，上官晴开始绝水了，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神志也不是很清醒，他总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忽悠着，犹如一个孤独的游魂。他躺在床上，自己被无耻地使用了神经控制药，现在居然

0: 连妈妈心疼自己的事情都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全都是一些破碎的残片。
1: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好大的一片芦苇丛？可是，怎么会有芦苇呢？这里是亚热带呀，居然还有薄薄的一层冰，这看不清楚他的脸。
2: 那是水，那是冰，冰是睡着的水。你们是水，我也是，但是我是睡着的。
0: 上官琴在昏昏沉沉当中看见自己跑过去，而那个男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官琴拼命寻找着，芦苇丛里面却什么都没有，而那个男孩磁性的声音在重复那句话：
2: 但是我是睡着的。
0: 上官琴寻找着，拨开一片又一片芦苇丛，着急地哭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会哭呢？这是冰，冰是睡着的水，冰是睡着的水，冰是睡着的水。
0: 注视着人来人往，后车门打开了，戴着咖啡色墨镜的办事处经理徐杰优雅地下车，两个保镖在后面跟着他走入大厅。徐杰年轻漂亮，是香港商界的一颗新星，他拐老帽的男人拿着一杯威士忌在慢慢晃着。徐杰关上门，眼睛已经扫视了整个房间。
3: 先生，你走错地方了吧？
0: 转椅旋转过来，那个男人摘下草帽，露出笑容。
4: 哟，你这个办事处经理的架子比我这个总经理还大呀！啊，
3: 爸，你怎么也不提前来个电话呀？
0: 徐公道站起来，笑着把草帽扔到椅子上。
4: 哼，我是临时决定来的，怎么？喝你杯威士忌，谁让你主动请缨非要出来呢？哎，说正事儿啊，我这次带来家里的一点杂事儿。
3: 没事儿，这里啊是安全的。
4: 我们要从这儿带个客人回去，是个主动投诚过来的，绕道从我们这儿回北京。
3: 我每天呢？
4: 哦，对了，你有没有什么信可以让他们小组顺便带回去的？譬如给某个农场养猪的小兵之类的啊。
0: 徐杰的脸顿时红了。
3: 爸，我跟他是纯洁的，他有女朋友。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国内来的小组明天到，客人大概在3天以后到，现在就得开始布置了。我是行动总指挥，行动代号头猎，T 地区情报总站的人在这一带很活跃啊，一切。
0: 高天明满头大汗跑向等在电影院门口的陈点点，一脸的愧疚。
5: 路上堵车，我好不容易才蹭过来呢，等急了吧？
6: 电影都开始快1个小时了。
5: 那我们看下一场。
6: 算了，我还得回家呢，回去晚了，我妈又该呼我800回了。就你还黑社会呢，堵车都能给你堵着。你打打杀杀的本事哪去了？
5: 哎，什么电影啊？
6: 美国大片 True Lies， 真实的谎言。
0: 陈点点说着拉着他的手，拿着2张票就进去了。电影已经放了一大半，施瓦辛格正在打打杀杀，银屏上一片火光。
6: 这个电影你不知道啊，特别轰动，讲的呀是一个间谍的故事。
0: 肖天明头皮有点发麻。
5: 间谍？
6: 啊，间谍你都不知道，真笨蛋，老土，还看什么英文书 ？Spy， SPY， 记住了。
7: 对对，记住了。
0: 银幕上还在打打杀杀，超级间谍施瓦辛格跟破坏大王一样玩完了汽车，玩飞机。肖天明看得瞠目结舌，张大嘴，真惊了。陈点点小声在他耳边介绍剧情。
3: 这个电影我看过介绍，一个间谍始终瞒着他的家人他的真实身份，一直说他是个商人，他一直在撒谎。
0: 天明更惊了，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仔细看看陈点点，陈点点看着银屏上的大场面很兴奋，他松了口气。肖天明笑出声了，陈点点看看他，急忙捂住嘴。
7: 没事没事，我想别的事。
0: 严肃起来，想看电影，调成震动的呼机响了，他拿出来看看，脸色立

0: 客便，呼机上面写着四海之内皆兄弟，老爸。肖天明关上了呼机。
1: 哎，点点，我得走了。
2: 现在？
1: 对，我得出差了。
2: 去哪儿啊？你们组织又要派你干什么去啊？
1: 啊，不说这个了，我不能送你回家了，你自己看电影吧，完了打车回家，到家以后给我发个传呼让我放心好吗？
2: 你走了我还看什么劲儿啊？
0: 陈点点撅起了嘴。两个人走出了电影院。
1: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一定陪你看完一场电影。
2: 你说我图你什么？你也没正经职业，也没时间陪我，你还老骗我。可我怎么就喜欢你呢？
1: 哼。
0: 陈点点听了急得快要哭了。
2: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危险呀？
1: 没危险。
2: 可你是黑社会呀，你总不能老骗我没危险吧？你就是杀人犯，你也得给我说实话呀。你到底是贩毒的还是干别的我都不在乎的。
1: 别哭了，赶紧回家，我会回来的，没事儿。
0: 肖天明吻了陈点点嘴唇一下，转身跑向自己的车。
2: 黑社会！
0: 肖天明站住了。
2: 我爱你。你毕业呢？
1: 毕业了，嫁给我。真实的谎言，这个电影的名字真好，我很喜欢。我走了。
0: 他转身，在陈点点的泪眼注视下，敏捷地翻过护栏，跑向自己的车。
2: 黑社会，我愿意嫁给你。
0: 肖天明咬牙钻进轿车，发动了，离开陈点点的视线。此时的陈点点已经泣不成声了。
2: 我愿意嫁给你。
0: 斌锁进保险柜，颤抖着手点着了烟。
3: 真实的谎言。
0: 他的心还在滴血，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看见办公室墙上的标语：
3: 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
0: 他差点涌出来的眼泪立即消失了，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开始翻阅刚刚送来的情报资料。香港国际机场，戴着墨镜的上官晴穿着黑色风衣走出机舱，踏下舷梯。
4: 上官晴，由于你投身工作的热情和决心，感动了上峰，所以特批你重新加入情报总站，并晋升你为中尉军衔，望你再接再厉，创造新的辉煌。
0: 上官晴走入机场大厅，他站了一下，判断了一下方向。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迎
5: 五分钟也是时间啦，这个鬼航空公司就是这样啊。
0: 中年男子扶起笑意，压低了声音，
5: 出门往左，一辆丰田皮卡，地图在车里，你到安全岛等我。
0: 上官晴撩撩头发，才戴上墨镜走向皮卡。他拿出车钥匙，这是出发前就给他的，果然和这个车对上了。他打开车门，坐进破旧的皮卡，启动发动机。地图在车的储物箱里，他拿出来扫了一眼，找到安全岛。皮卡慢慢拐出停车场，汇入了车流。
6: 上官晴，你已经出色完成了高级情报员的训练，你熟悉一下情况，三天后去香港完成一个制裁任务，这个分量。
7: 是是。
6: 晴儿，不要让你父母的在天之灵失望。
7: 是是，保证完成任务。
6: 你的代号是孤雁，你是一只孤独的燕子，独自完成任务，你直接属于我领导，要执行最难完成的艰巨任务。
7: 不成功便成人。
6: 去吧， 收拾一下，跟我走。
7: 我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
0: 修车铺没有人，上官晴下车，关上卷帘门。他从司机的手枪长出了一口气。二楼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间卧室，有一台电视和一个冰箱。他打开冰箱，取出牛奶喝了一口。角落放着一个长条箱子，他慢慢走过去，蹲下，是中国造五六冲锋枪和三个满满的弹夹，还有一把从老五六半自动步枪上拆下来的30枪刺做成的匕首。上官晴把武器拿出来，一一检查着，看到五六冲锋枪上的简体字，他有点头疼。
6: 你这次制裁的对象代号贼欧，他贪污了我们

0: 情报站的经费，害怕被团体制裁，所以企图叛逃。你要杀了他，杀一儆百。
1: 贼欧，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2: 吃了药以后，头疼欲裂的感觉稍微好了点。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用绳子勒住自己的脑袋，这是减缓头疼的办法之一。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他是孤雁，在敌后没有任何支援，他必须依靠自己来完成任务。是的，孤雁已经开始飞翔。穿着白色裙子的韩小林长发披肩，犹如黑色的丑鬼音。
3: 你抓不住我的。
2: 王斌看见了，拼命的追，却追不上。
4: 看你往哪跑，抓住你了。
3: 来呀来呀，你抓不住我的，来呀。
2: 王斌在芦苇丛看见未名湖上的一层薄冰，岸边放着韩小林的凉鞋，薄冰有个口子。
5: 刚才您听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小说剧编，主播龙斌，第十四集。
2: 他着急的四处转着，拨开一片片的芦苇丛。
4: 小林，小林，你在哪儿？
2: 他拨开最后一片芦苇丛，却看见未名湖上的一层薄冰。薄冰湖中在冰水中奔跑寻找。
4: 小林，小林！
2: 王斌一下子在床上坐了起来，满头冷汗。他回过神来，心口还在剧烈地跳个不停。老式电扇还在转着，仓库里面，自从到达香港，他的心跳就很不正常，忽快忽慢。他拿起水杯喝了两口，缓缓自己又点着了一支烟。同一时间，在修车铺的二楼，失眠的上官晴也点着了一支烟，哆嗦着手抽着。他紧紧头上的绳子，黑色的吊带背心都被汗水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露出了凹凸的曲线。他起身，穿着黑色吊带背心和白色内裤，光着脚走到武器前面，拿起五六冲锋枪，没有任何目的地拉着枪栓。仓库里，王斌从吊床下来，脱下自己湿漉漉的背心，拧了拧，右手握着放在胸前的手枪。仓库顶上，雷鹏在暗处的阁楼里面抱着 SVD 狙击步枪在值班。他看见王斌上来，没有任何的惊讶。
6: 这地方太热了，我也睡不着，也就没叫。
2: 王斌深深地吸了口气，湿润到底的空气还不是让他很舒服。这种秘密潜入是王斌小组经常要执行的任务，互相配合也到了一定的默契。拿着某进出口公司护照的四个年轻干部进入香港以后，就跟随来迎接他们的徐公道来到这个安全点。魏处长去安排他们出境回大陆的路线，他们就要在这里苦等命令了。王斌把狙击步枪接过来，手划过乌黑的枪身，举枪瞄准远方。夜视瞄准镜里面绿油油一片， 复杂混乱的街上空无一人。同一时间，在修车铺的二楼上， SVD 狙击步枪抵在上官请的肩上，拿出工具开始重新装药，让子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锉刀在细致地锉着弹头。
4: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这次要遇到情况。
2: 王斌看着远方，眼里露
4: 有人在等我们。我的预感很不好，希望我是错误的。
2: 子弹一发一发压进弹夹。修车铺里，上官晴用女人特有的细心擦拭着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和枪身，她的长

0: 发扎进白色发带里面散下来，汗水顺着白皙的脖子流进胸前高耸的乳峰之间。他把狙击步枪擦好放在箱子上，又拿起五六冲锋枪。
1: 如果贼欧真的掌握什么对手的机密，又嘴巴不严，他们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让他走的吧。
2: 我还是没想明白，他们真的敢制造流血事件吗？本来是
1: 老美就爱玩这个。
0: 王斌没笑容也没说话，就是看着远处修车铺里，上官晴擦完手枪，将子弹上膛又退膛，完成这一切之后，他闭上了眼睛，将枪口贴在自己红润的嘴唇上。
3: 妈妈保佑我。
4: 在你们情报系统内部有隐藏很深的鼹鼠，
5: 我既然说了可以把你带出去，那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到底对这个鼹鼠知道多少？
4: 知道很多。
0: 林露带着洋洋自得的笑意，
4: 你想要的我全有，但是我必须首先到大陆才能全说。
5: 我们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
4: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谁心里没点小九九？我在香港全说了，马上就是没有用的臭皮囊，你们才不会管我的死活。
0: 徐公道说着眼中射出寒光，
5: 我们所有来接应你的人全部都撤回国内，由于你出尔反尔，我们的合同解除了。
0: 徐公道一排沙发站了起来，守在门口的王斌拿过来他的草帽。
5: 我们共产党从来都欢迎任何愿意回归的朋友，但是我们绝不和拿民族利益做砝码的人做交易。告辞了。
0: 林露听了急忙站起来。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没什么可说的了，行动取消，我们没什么可谈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自己保重。
4: 我说是冯云山。
0: 徐公道和王斌都是一惊，徐公道回头狠狠地盯着林露。
5: 你要
0: 大步走到他的面前。
5: 你再说一遍。
4: 冯云山，他就是人马座。
5: 那证据呢？
4: 最简单的例子，你们隐藏那么久的039号，除了冯云山没有人可以知道他的底细，还有017
5: 都明白。
4: 冯云山在瑞士银行有个秘密账户，我知道密码，我有每次给他打款的直接证据，还有他取用的证据，我还有他秘密在香港和我们的人接头的录音，但是现在不在我身上。
0: 王斌的眼中冒出怒火。
5: 留着蒙小孩子吧，我们走。
4: 等等，我还有一个证据，冯云山有个养子叫王斌，现在是你们的人，我知道他所有的底细。
0: 王斌震了一下稳住了。徐公道慢慢转过身来。
5: 你都知道什么？
4: 王斌是你们殉职干部的孤儿，8岁到北京，在橘子胡同上学，他的女朋友是小学同学韩小林，后来去了 A 国留学，再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一些特殊的变故。
2: 什么变故？
0: 王斌脱口而出。徐公道冷冷看了王斌一眼。
4: 我不能在这里说，只有我确定我安全才可以说。冯云山不仅出卖了他的手下，还出卖了他的养子，他是真正的鼹鼠，埋在你们内部狠，我留下也活不了，还不如跟你走搏一搏。
0: 林露说完了觉得自己痛快了。
4: 更多的情况我觉得和你们专门负责内保的干部交代更合适。至于王斌的女朋友韩小林的事情，也属于我们的绝密行动，我必须在大陆安全的地方说。
5: 你就在这儿待着，1分钟后 有人会来接你。
0: 徐公道说完转身出去了。王斌看了林路一眼跟出去了。林路松了一口气，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王斌出了酒店上车后有点心神不定，徐公道冷冷地看着他。
5: 王斌，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如果不能做，现在就给我回北京，我不需要懦夫，我需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
2: 我可以。
0: 王斌咬着牙面对徐公道，
2: 我只有一个信念，对党绝对忠诚。
5: 那你就给我忍着，给家里发报，这个人我们带回去，至于怎样处理是回去的事儿。如果他是故意来

0: 扰乱我们视线的双面间谍，那也是个死剑。只要踏上大陆的土地，那么就由不得他胡说了。是。
1: 王斌发动了汽车，他拿起望远镜观察车里，车挡住了王斌的脸。他转向酒店附近，仔细观察着下面的街道，脑子在思考着。不一会儿，肖天明和雷鹏一前一后带着林露出来，上了另外一辆车，开车的是个女孩。车混入车流当中消失了。上官晴看着面前打开的香港地图，在思考着。香港闹市的一个宽大的公寓楼内，这是第二个安全点。从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四面八方的交通，视野开阔。王斌站在窗户前，无声地观察下面，神色严峻。林露被安排到里屋，楚静在给她化妆，肖天明在制作伪造的证件。雷鹏坐在门口，手里抓着怀里的黎明顿散弹枪。王斌一直就这么沉默地站着，没有任何表情。徐公道和魏处长走了进来。
0: 今天晚上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走。
1: 王斌脑子不去想冯云山，不去想韩小林，不去想和这个任务无关的一切事情。是的，自己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情报干部，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
2: 我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穿行，雷鹏驾驶第一辆车，旁边是肖天明，第二辆车的司机是王斌，楚静坐在他的身边，化妆后的老人林露和徐公道坐在后排，在后面还有一个徐杰指挥的当地的内保小组。不过徐公道目光警觉，
2: 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疏忽。
1: 王斌无声地驾驶着汽车，这车虽然外表破旧，但是马力强劲。交警在街上指挥交通，和天气一样懒洋洋的。这时一个驾驶摩托的女孩背着大提琴箱和他们并排等在红绿灯处。女孩戴着几乎遮住半个脸的大墨镜，用来防尘的纱巾围着下巴和脖子，长发在热风中飘逸。看见了戴着墨镜的王斌那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上官晴愣了一下，脑子里面在瞬间闪过那片芦苇丛。走神的塞在上官晴手里。
3: 啊，不好意思，我们赶路。
1: 上官晴从地上爬起来，神色还在恍惚。楚静掉头上车，王斌把目光从上官晴身上挪开，开车走了。远处的车，王斌开着车，尽力让自己稳住，眼睛不知道为什么目

0: 定格在大提琴箱子上，他猛醒过来，
1: 有刺客！
0: 两辆车已经拐上车流稀少的机场高速，在公路上孤零零的。王斌的话音未落，一颗狙击步枪子弹已经穿透车前玻璃，直接打在他的胸口。王斌在一瞬间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痛楚，他狠狠踩住刹车，身子撑住在方向盘上。楚静拔出手枪，赶紧拉住王斌
2: 下车。
0: 徐公道带着林露下车，林露腿都发软。烂尾楼的隐蔽角落，单关晴也眉头紧皱，捂着自己的心口，狙击步枪掉在旁边，瞄准镜里面的那个瘦高个男人，墨镜已经掉了，他的脸色也煞白，捂着胸口被那个女孩拉下了车。上官晴咬住牙，再次扣动扳机。王斌腿部中弹，一下子栽倒了。上官晴尖叫了一声，捂住绞痛的心口，他流着眼泪握住了步枪，甩开额头前的长发，举枪瞄准。他嘴唇吸动着，瞄准在人群当中奔跑的林露。他果断射击，林露头部中弹，猝然倒地。他再次将目标对准王斌，要为自己受到的虐待复仇。此时，王斌昏迷在萧天明的怀里，血在流着。萧击穿了，打在萧天明身上，萧天明也倒下了。他拔出手枪，对着这边盲目的射击着。上官晴受不了头疼和心口绞痛，捂着心口蜷缩起来。那个一直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

正说到郑子豪要行其恶事，这郑子豪是厚颜无耻，表面那是一位大侠，暗中做那事情是十分肮脏。他称玉流星昏迷不醒，他把这小姐弄到他的密室地下室内，就当着他的大姨子的面要奸污玉流星。这郑子豪把裤子都扒下来了，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啊咔嚓轰被开了，仔细瞧，从外边跳进了一个人，头上戴着蓝缎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斜系着英雄长，手中擎着一把宝剑，但是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位用轻纱把脸给兜住了，在后边一系，只能看清他的两只眼睛。只见这一对大眼睛是炯炯有神，闪烁寒光。玉流星就在危机之时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把他给救了。郑子豪可狼狈了，虽说郑子豪武功很高，但是急切之下他让蒙面人给杀个手忙脚乱。尤其这郑子豪现在他光个腚，他把衣服脱了，虽然说他不要脸，分什么时候在什么人面前来了外人跟他这一交手，他手中是一枚兵刃，二还没穿衣服，自都忘了去帮郑子豪敌对蒙面人。那么说这个蒙面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呀、啊？就在这个紧关急要的时候，他怎么赶来了？书中交代，这位不是别人，他乃是小鱼龙和玉流星的朋友。要说玉流星能够得救，这其中的原委还比较曲折。原来郑子豪的女儿小侠女郑红霞知道她父亲强逼玉流星把玉流星带到密室之内，她就悄悄地跟进来了，因为她知道有这个密室。忽然间她发现她的大姨也在里边，和他爹是鼓鼓叨叨鼓鼓叨叨说。

自己不想改嘴。但是那么父亲作为一代大侠的形象在女儿心目当中还是崇高的。可是忽然间发现父亲和大姨搂抱在一起，而且又说的这些话，小姐哭了，悄悄地退出密室，心想父亲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姨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怪说那浪子呼唤大闹我的家，砸了花堂，伤了父亲，看来父亲所作所为是真不怎么样啊。越想越难，连他的父亲和别的亲近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位小姐早在一年前就看好了孙老侠孙伯通家的儿子小鱼龙孙尚武。要说小侠女郑红霞现在岁数不大，才16，可是这也是少女怀春，有个心上人。可他郑家和孙家并不怎么来往，因为他们家的家长是明和暗不和。但在他万般难过的时候，他奔孙家来了，来见孙尚武，这也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变化。小姐是来到孙家跟家人打招呼，家人往里一抱，孙尚武迎出来了，岁数虽小，可是是一位小侠女，比他那个爹假侠客要强得多。他就要把这小侠女接到里边来，但是郑红霞一看着他又哭了。耶，孙尚武一瞧这怎么的了，他赶紧就追问出了什么事儿了，需要自己帮忙不。开始郑红霞还不想说父亲那些丢人的事儿，可是见孙尚武这么亲切地追问，他就把这些事情和盘托出了。孙尚武闻言是大吃一惊，哎呀，原来玉流星又落到了这郑子豪的手里。那看这样，玉流星得让郑子豪给糟蹋了。郑子豪他是欺骗了玉流星小姐，他们才定胡叔叔救过我的性命，没有他我早已经死在江湖。既然我知道这个事儿了，胡叔叔不在跟前，我就应该挺身而出。不过这件事情关乎重大，我要闯到郑家去去救玉流星，弄不好我就得和那郑子豪结下深仇大恨，最好别把我父亲呢牵扯进来。把我父亲牵扯进来，那情况就又不同了。那么我直接去救玉小姐，说如果郑的事情是对是不对呢？要说做女儿的，我不应该品评父亲，父亲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可是这件事我看不下眼。夏妹，你能跑来跟我一说，说明你这个女孩啊有良心，你善良。人呼唤20出头，玉小姐19岁，那多般配呀、啊！你的父亲38、9了，就要娶玉小姐，虽说他们定了亲了，不过这不也是强人所难吗？那现在他强行把玉小姐裸到一个地点，真要是玉小姐被你父亲怎么样了，胡欢跟你父亲就结下了不解之恨，早晚有一日你父亲得死在胡欢的手下。如果说你要想化解他们之间的仇恨，请你告诉我那个密室在什么地方，我把玉小姐救出来去密室救人。一听这话，小侠女浑身发抖，脸色惨白。那这样那我就对不起我父亲了，我是背着他领你去。哎呀，怎么你还没听明白，你现在好像是坏了你父亲的事情，但是以后冲你大家都不能杀你父，你是把你父亲救了。那好，就这样。你听清楚没，这是郑红霞领着小鱼龙孙尚武来的，
孙尚武虽然想救人，但是他也不想直接和郑家冲突，所以说他蒙着脸擎着剑砸开密室，忽然间往里边这一闯。虽说他的武功不如郑四豪，可是就这眼巴前这几招，郑四豪就没还得了手。他起身就到了玉流星的跟前，将他那么一抄就搂到怀里了，然后用剑横在胸前，转身行奔这密室门反身冲来。那说冲进来嘁哩咔嚓几剑，再抖身回去，也就是四五秒钟的时间。快，哎，要把玉流星给夹走。他是又气又恨，就不顾光不光着了。恶贼，你竟敢坏我的事情，抢我的新娘，我结果你的性命。这倒好，本来轻功也不错。

这回更轻巧了，不穿衣停上边啊，咣当当当当当当呀！这一下差点把郑子豪气死。他说怎么的了？原来他这个密室里边修的呀挺坚固，而且还一些消息，外边有一层简单的木质门，就是刚才被孙尚武给砸开把墙壁都带倒的这个门，另外里侧还有一道铁闸门，一摁硝簧上边闸门咣当就落下来，这闸门200-300斤重，铁的，一时间他还真提不起来这铁闸门，旁边有硝簧，得使劲转那小轮，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才把这铁闸门能启动。他就不明白，哎，这蒙面人是谁？他怎么能够找到我的密室，而且随手还能关了我的闸门？他哪能猜到啊？他的女儿郑红霞在暗中瞧着，就见孙尚武得手夹着玉流星出来了，然后他父亲光着往出一追。郑红霞心想，父亲呢，你呀也太不会做人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往出追呢？那院里全是人，你说你出来你可怎么办？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他咣当一摁硝簧，把闸给放下来了，闸门一落把他爹截住了。孙尚武不敢怠慢，夹带着玉流星气喘吁吁的打后边也追上来了。孙哥哥你慢走，玉姐姐她中了毒了，我给带解药来了。哦，孙尚武一听这才站住脚步，回头一看，郑红霞小脸啊红彤彤的，两只大眼了，所以说呀这郑红霞才高兴的。至于说父亲以后要知道了怎么责罚他，那现在他不想了。他们二人把玉流星带到松林之内，好好放平在地上，然后拿出药来给玉流星先灌到嘴里，又找到了醒来。但是虽然醒过来了，由于中毒的时间比较长，那个酥骨粉毒遍全身，就连这脚趾头都没感觉，就如同一个人呐这腿压麻了。郑子豪的女儿怎么她在这儿呢？郑红霞见玉流星睁开眼睛，她俯身就跪在旁边了。玉姐姐，我父亲对不起你，你不是高高兴兴的要嫁给他，可是他却要强行的娶你，现在我才明白你不嫁给他是对的。我也听说一些事情，好像你的师父之所以死去跟我父亲有一些关系。玉姐姐啊，我就非常感谢你。说着话，郑红霞眼泪扑嗒扑嗒淌下来了。孙尚武在旁边一看，哎，可怜呐，可惜呀，你说那郑子豪就那么个东西，他竟有这么一个女儿，这女孩，他的女儿就这几句话或者是办这么一件善事，他那个爹未必能有好下场。因为玉流星可以不找他，或者是胡欢可以不杀他，那别人呢？那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杀郑子豪，不知道所谓的孔子道那是假的，真的孔先生那是好人。现在玉流星就听着郑红霞这么苦苦哀求，他没法回答，他想蹦起来就去杀仇人。现在他慢慢的把眼哭出声了。可就在此时，忽听旁边有人说话：小姐，你的父亲乃是一代豪侠，威震武林，你何必跪在别人的面前向别人乞求？我看哪一个外松林边处站着一个人，上中等身材，没戴帽子，黑粗的大辫脑袋上盘着，辫梢在右鬓边掖着，紫铜色的脸膛，海下五柳
杜文然。这位这年岁也就在40多岁，不到50，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剑，脚下是薄底快靴，站在那里不怒自威，有那么一种气派。这不是别人，乃是郑子豪的好友螳螂派掌门人西门文亮。这可太巧了，西门文亮是夜间和那个假孔子道冲突了几句，他一想得了，这郑大侠呀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再一个我听到那个孔子道和郑大侠唠那几句嗑不顺耳，还说什么要投奔京城的那个神卫营统领申公泰，

0: 那么是私交蜻蜓鹰犬吗？我是个练武术的，我在江湖上别人称我为侠客，我还是螳螂派掌门人，我可别让别人再一会我私通什么鹰犬。算了，我还是告辞吧。就这样，他是离开郑家要回归自己家乡去，但是他路过这儿就听树林里有人哭，悄悄接近，仔细一听，哎呀，原来如此。他一想，报恩的时候到了，我弟弟是走镖的，距离家乡都几百里地，母亲突然间去世，我没有得到消息，郑子豪郑大侠人家亲自赶到我家，花费了万两白银给我母亲落葬，修的墓地，现在发现他要娶的新娘子玉流星在树林里躺着呢。听他们说话这意思，这玉流星是私奔出来。那么这个小子呢，叫小鱼龙孙尚武，把玉流星从郑家抢出来的。郑小姐被他们给蒙骗了，那么我趁此机会把玉流星给郑子豪救回，说他当初安葬过我的母亲，可是我也把他的媳妇救回来了，这也算是以恩报恩，我们俩就拉平了。明白了，这是来了郑子豪们那边的帮手。他唰往外这么一拽剑，可是这剑刚一拽出来，就觉得腕子一痛，嘡啷啷啷啷，是宝剑落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然后他一俯身就把倒在地下因为中了毒还有一些麻木的玉流星给拉起来了。郑夫人，我乃是你的丈夫郑子豪的好友，现在我要送你归家。于那儿去，我好不容易打他那儿逃出来，要再回去的话，我肯定得死在他的手里呀。可是不管玉流星武术怎么不错，他怎么想，可身体他不给使唤呢。他身子软绵绵的靠在了西门文亮的膀臂当中。这个时候小侠女郑红霞和孙尚武他们二人都挡在西门文亮的前边，孙尚武用手点指，西陵玉小姐，玉小姐是不愿意嫁给他的，你不应该把他送回去。郑红霞也一拱手，西门叔叔，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可是我都不同意我父亲娶玉小姐，她可别说我出手伤人。但是话音刚落，打他的后面树林深处有人走过来了，一边往前走还一边说话，
2: 哎呀大爷呀，可怜可
0: 这要饭花子的岁数约有五十出头，瘦高个，这脸啊是刀条子型，黝黑黝黑的，衣服褴褛不堪，腰中别着一根打狗的皂条，就见他身内手也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洗一次，上边都是皴泥，手指甲很长，让谁一瞧都作呕。西门文亮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个要饭的，他就没在意，把头又扭回来了，提着玉小姐这就要向前走。可是这时候要饭的就已经到他的后边了，
2: 大爷，看您这穿着打扮可是有钱的人啊，你们那一饭千金呐，我都食不果腹，你可怜可怜我，给我俩钱儿。
0: 西门文亮就十分不耐烦，要说他腰里头有钱儿，可是他一想，你这要饭的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提着玉小姐我要走，我哪有功夫理你呀？他小声说了一句：“放肆。”这又转头还要往前走。孙尚武和郑家小姐还在他的前边挡着，但是他往前走，这二位没往。西门文亮就要发怒，可是刚要发怒，心头大惊，因为他的宝剑已经落到了乞丐的手中。他一抖手，这玉流星被他扔在地下了。孙尚武和郑家小姐赶紧把玉流星给搀到，就见这要饭的俩手抓这剑搁那摆了。
2: 哎呀，我看呐，这块是金子，哎，这真金实件啊，这剑我要没用，我把这

0: 半圈。
1: 二呢，是来的不同寻常，但是急切当中，他往前窜身形，劈面就砸来一掌，咔嚓！要饭，他手往上一抬，西门文亮那个胳膊腕咔嚓就断了。痛彻来几招，哎，看来我跟你学也学得不错，嘁的咔嚓也生了你几招。西门文亮啊，就像你这个身份的人，按说在绿林道上已经成了大名了，他跑那儿去安葬你母亲，又买墓地又修坟，他是为了笼络你，你应该明白，这你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作为一个掌门人，我真觉着你呀、啊，给你，望你以后再做事要检点行事。说着话，把宝剑递过来。西门文亮看着剑，脸涨得通红，要接吧，这让人夺去的，自己要夺回来好。你是人送回来了，怎么好意思接？说不接，这是自己惯用的宝剑，也不能落在别人的手。当时他伸出左手把剑接回来。老爷子，我看出来了，您是世外高人，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您是否能报报姓名？我以后想一想也知道今天败在谁的手里，不上有人，看来我西门文亮这两下还是不行啊。想一想那呼唤大闹郑家花堂的时候显示出来极强的武功，掌阵郑子豪当场呕血，掌力在自己之上，那么又碰了这么个要饭花子，自己根本就没瞧得起人家。可是螳螂子西门文彪，后文书说的京城群英会，西门文彪出事，现在咱们先撂下不表。单说孙尚武、小侠女郑红霞，还有已经能够说话的于流星，他们三个人都过来谢这个老要饭的。于流星问恩公啊，您跟刚才那个人没报姓名，您跟我们应该报姓名啊，我们得知道您是谁，以后一定得报答你的。一听他说这话，就不由得心里边遮了好几个个，他就想起来了自己的主人。新的话，老爷呀老爷呀，你不知道啊，现在我见着你孙女了。可是你孙女却不知道这个丫头，她可不知道是你的孙女，而且你还叮嘱过我，让我千万不能跟这孩子说这个实情，怕这孩子冷个丁知道身世受的打击太大，他接受不住。那算了，我就先别说。这要饭的他心里这么想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着于流星。于流星还误会了，认为就这老要饭的这老爷子大概也是见自己漂亮，愿意多看几眼。那多看几眼这也属正常。老要饭的没报名，但是咱们书中得交代，这位早在30年前是江洋大盗。他在年幼之时就在关外学艺，后来学成了，派掌门人在他跟前也得栽了，大家给他送个外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他姓沈，叫沈宽。可是就在前几年，这沈宽打听到亘古奇人魏东川的居住地点，来跟老爷子比武。沈宽到这就说了，说自己的武功从来没有败给过别人，自己需要到你这儿来验证验证，因为人们都称你魏东川叫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我要能把你胜了，我天下第一，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我要胜不了你，就说明我只能排在第二。那么现在魏东川已经双目失明， 说用泉水洗了几年眼睛，这眼力恢复了一些，但是也只是模模糊糊能看着一点。魏东川不想和他动手，这沈宽还就一定要比，说老将啊，我知道你眼力不佳了，我不能捡你眼睛上的便宜，这么着我也不动你也不动，我就站在你前边，你站在我前边，咱俩比掌力。魏东川一听此话，觉得这个人是有点霸道，行怒之下使了一招劈空掌。劈空掌使出来，隔空打人不用挨上，这是魏东川的独创。那掌力没叫到十成，仅仅有六七成，把这沈宽就征飞了。沈宽当时趴下就磕头，叫恩师要学艺。他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武术。

说过去自己练了一些玩意儿，那都笨把式，那根本就谈不上武字。可是魏东川能收他吗？尤其是知道他那是万里独行沈宽，过去在江湖上声誉就不怎么地，那更不想收。当时沈宽跪了三天三夜，眼泪淌了满衣襟，他跟魏东川请求，说什么也得拜魏师傅，如果说你不收的话，我就跪个丁遭木狼，我跪死在这儿。说诚心感动天和地，瞧到他这样，魏东川立刻起誓，说自此往后我不再闯荡江湖，说过去我做那些事情我要做善事弥补。听他这么一讲，魏东川这心里边感觉到不错，说这个人还能够回心，朋友你就在我家住，你要觉得我哪一招不错你就跟我学，我教你，你看行不。就这样沈宽就成了魏东川家的家人。其实魏老剑客并不把他当成下人，可是他呢以下人自居。东川不但说武艺高强，性格还刚毅，为人还豪侠，他打心里边佩服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更同情主人的家境。主人儿子不孝啊，跑了，说是死了又活了，到说我到外边看看去，那个浪子胡欢，你那徒孙。

一条好汉，什么时候值得犯愁啊？但是他眼睁睁地看到玉妹妹玉流星落到了郑子豪手里边，自己救不出来，因为郑子豪帮手太多。一有在江湖上名列十大高手之内的卢侠客孔思道，再有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这些人都站在他那方面，而且郑家又有许多朋友和家将弟子，自己凭着一人之力怎么能救出玉妹妹呢？是越想越愁，毫无办法，只是想以后找机会杀了姓郑的。但是杀姓郑的那是以后的事儿，眼下玉妹妹要让糟蹋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呼唤来到城外，到了小镇的一家酒馆，叫上酒来，一口菜也不吃，就这么一口气儿，他喝了十几斤酒，把那唐师傅喝的是目瞪口呆。他喝来喝去，抬脸一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馆子里边多了两个客人，一个是出家的僧人，老迈年高啊，还是和尚也得有80往上。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另一个是一个上年岁的老者，有60多岁，温皱皱的，白剪子胡小辫，一绺白胡，穿着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腰系绒绳，冷眼一看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这位正是孔思道。说书的交代，这个孔思道孔老先生是真的孔先生，可不是帮着郑子豪的那个假的孔先生。但是胡欢他就走了眼了，现在他喝多了，一看孔思道和净虚大师在这儿，想到他们在郑家曾经帮着郑子豪，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推桌子离了歪些，就来到他们这个桌的跟前，用手一拍桌案：净虚和尚，你跟我爷爷有交情，我爷爷说你这和尚是好和尚，你在我心目当中是高高在上，我敬佩你。就算你在郑家，你帮郑子豪说话，你帮着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请你主持公道，我让你做一个见证人，我现在就要向这个老匹夫孔思道发招，我要杀了他，给我的玉妹妹报仇雪恨。就这几句话直说的孔思道气得脸也白了，这手也抖，胡子也发颤，你怎么敢出口不逊？那个假孔思道在郑家跟胡欢打了一场，现在他能惹得胡欢破口大骂，可是胡欢这么一骂，骂到这个孔先生这儿了，他受不了。净虚大师一看，把脸往西一沉，呼唤放肆，然后他回过头来瞧了叫孔子道：孔施主，你不要着急，贫僧我会还你个公道。说着这话，他缓缓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呼唤：呼唤呐，既然你知道我跟你爷爷有交情，你就应该听我的劝告，你在江湖上现在做的事情被很多人所指责，尤其是我这次来兖州一趟，更晓得你拐骗人家郑子豪的新婚妻子，令人发指，现在你赶紧过去与孔先生赔情顺礼，不然的话可别说老僧我手下无情。胡欢听此言，他愣呆呆的瞧了瞧和尚，心想看来这和尚对我成见太深，我让他主持公道已经不可能了，即使这样我

0: 尸杀手，结果姓孔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日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19度，易县19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19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学会给昨天的烦恼按下暂停键，不是逃避问题，而是腾出双手去迎接新的可能。人生这本书，翻过这一页才能书写下一章。与其让自己深陷忧虑不能自拔，不如昂首阔步走出困境。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美好一天从放轻松开始。周一早上好。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3: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5: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4: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5: 啊，亲戚？
3: 同志，我妈是怕
5: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6: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7: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0: 多少风。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您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4: 5月16号路、129路、131路、138路、203路、226路、D1路、环路和公交旅游号、公交旅游一号线共11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请广大市民乘客提前了解公交绕行路线及临时站点设置信息。
3: 区域全方位守护老人与特殊群体出行安全，便民出行举措不断完善，让市民出行更舒心更便捷。
4: 初夏时节，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瀑布群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众多瀑布如银链般垂落，水然野趣。
3: 坐落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电影音乐馆近日正式开放，场馆依托珍贵影音史料与馆藏文物，全面展现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与艺术风采，成为文旅打卡的新去处。
4: 近日，第一作品涵盖民族服饰、国风设计、手绘创作及 AI 时尚设计等多种类型，融合传统美学与数字创意，尽显服饰艺术独特风采。
3: 近日，盘锦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盘锦市博物馆主精心打造6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域内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分会场活动，推动文物活态传承、非遗传播与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
4: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
5: 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3: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 139-4166-5218。北京时间7点04分50秒，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
4: 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
3: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4: 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然您也可以打开电视听广播，或者是呢在抖音平台

0: 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或者是在视频号啊，或者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多播两天行不行啊？
1: 嗯，
0: 当然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哎，另外两类呢是挑战类，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如果说呢，我们出三套问题，您要是都能答对了，就通过我们这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了，会把您的信息连播五天。
0: 哎，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这就是我们的才艺挑战，不管3期21。如果呢，您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四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1县19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
1: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
2: 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看到呢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啊，
0: 有四位朋友在等候了啊。
1: 对，我们逐一来接听一下。尾号是5
0: 院内
3: 5。
1: 嗯，好，
3: 建筑面积22.44。嗯，
1: 好，有水电。
3: 有水电。
1: 嗯，
3: 有暖气还。
1: 嗯，好。
3: 幺三九。不是139，155。
1: 155，嗯。
3: 0499。
1: 0499，那就是本机号码，尾号是5026。
3: 对。
1: 嗯
3: 嗯，
1: 好，重复一下，155-0499-5026，这是出售车库，还要出售旧物吗？
3: 对，
1: 好，4套运动服，嗯，好，
0: 男款女款的，
3: 4套是有2套夏天晚穿的，完了有2套是那个春秋穿的，金丝绒那样的，
1: 好，嗯，还有吗？
3: 完，他这个是多大个的样？
1: 嗯，好。
3: 那个，嗯，
1: 这位朋友、
3: 那个、
1: 后面太多人等候了，咱们不能一个一个详细的说，您就是说一下笼统，比如说尺码是155到175或者多少的，这么来介绍啊。嗯，电饼铛和4套运动服、还有吗？
3: 嗯，别的没带毛的。
1: 嗯，
3: 9成新。
1: 好，男款女款？
3: 女款的。
1: 女款，嗯，好。
3: 嗯，
1: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嗯，在锦绣东方。
1: 锦绣东方交易，嗯，
3: 嗯，
1: 好的，锦绣东方交易5026，嗯，
3: 对，
1: 嗯，
0: 好的，
1: 好的，
0: 还有其他信息吗？
3: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155-0499-5026，感谢您的参与啊，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486，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求购一台就是冰箱。
1: 在50立升以下的冰箱，嗯，还有别的要求？
4: 没有了
1: 啊，那就说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了。尾号是1114，你好，这朋友。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有12个药店用的货架子，
1: 要出售货架子是吧？嗯。
5: 啊，对对对对。
1: 少五金，交易。
5: 对。
1: 好的。
5: 还有100块，40厘米宽。也是药店的一货架摘下来的，
1: 100块宽，100块40厘米宽的是什么呀？
5: 玻璃。
1: 啊，100块玻璃，嗯，
5: 对，
1: 40厘米，长是1.16米，
5: 对，
1: 嗯，好，
5: 厚度是1厘米吧？
1: 啊，厚度倒无所谓了，主要是摆在货架上使用的，对吧？嗯，
5: 就你都是药店下来的。
1: 好，还有吗？
5: 没有了，没有，
1: 就这些，都是在靠山公寓交易，对吧？
5: 对对对。
1: 联系电话。
6: 嗯，就是房屋双栖店，它是你单卖也行，是它一起带也行，都可以。
1: 好的，可以单售，可以一起出售。
6: 可以单售。
1: 嗯、几成新呢、啊？这个床和气垫啊？
6: 99新的。
1: 啊，99成新。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6: 在，对对对，对、
1: 好，还有别的补充吗？
6: 没了没了，谢谢啊。
1: 哎，我们再会了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525。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你好，主持。
0: 哎，
7: 我有一个二手房想出售。
0: 出售。
7: 而且我这个房子是个人房源，不是中介的啊。
0: 嗯
1: 嗯，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面积是37平。
7: 面积64。
1: 啊，64平。啊，64平米啊。
7: 南北通透。
1: 南北格局。
7: 它也拎不到入住那种的。
1: 啊，就是生活设施都齐备呗。
0: 嗯。
7: 啊，对对，可租，我这可租可卖，刚进的量往卖了。
1: 那可租可卖啊，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不叫出售了，叫租金多少钱，售价多少钱？
7: 售价17万。
1: 售价17万是吗？
7: 对，租金每月600。
1: 月租600是可以月租还是季度租还是年起租？
7: 季度、年度租都可以。
1: 啊，好，月租600元，包其他费用吗？
7: 本机号182040-99525。
1: 啊，9525，

0: 182040-99525，182040-99525。嗯，好，准备好唱什么歌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2: 啊、
0: 好，来吧，
2: 有备而来，
0: 是这个吗？词儿又不会了，
1: 哎呦，哎呦，那好激动啊！
0: 音乐给您走起，准备好了啊！夏天走了，菊花开了啊！准备好了吗？夏天走了，预备起。不许，得感谢您啊！
1: 哎、
0: 嗯。得感谢您，不是您的，我们真不知道有这首歌。
2: 哎，
1: 哎呀，这平台给我这么好，我没发挥好，不好意思。
0: 没事，下次啊可以准备准备啊。嗯，
2: 关键主要是呢，这歌呢还没到季节，现在是刚春天。
0: 房子在哪儿啊？
3: 我先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了，
2: 在八九台
0: 啊，就八九台那位朋友是不是？
3: 锦州发电厂的
0: 啊，八九台电厂的那位朋友，好，您这个信息啊，我们这个发布过，我们能找得到啊。给您找一下，您先唠着，我给您找这信息啊。
2: 这是特
0: 没表演才艺，这不真的吗？可不真是吗，姐，
2: 啊、
0: 你记忆力真好。
2: 嗯，
0: 他是要
3: 会议室大的
0: 出租楼房啊，八角台电厂，您说的就是这个独门独院那个吗？
3: 对对，
0: 就是可以做那个门市使用的那个吗？
2: 200多平米的院，400多平米，
0: 那都是冲，要么冲东，要么冲西开门。
2: 那您是在路东这个门市是吗？
0: 对，路东那就是。
3: 对，在路东。
0: 哎呀，那边那个你看啊，有卖种子的、化肥的、农药
2: 的、
0: 开饭店的，您家那房子之前干嘛来着呀？
3: 我们家这房子还一直闲着，因为啥？
0: 是一二月层，239平米，民用房照，可更名过户，售价29.8万，可商议，租金面议。电话是13516064922，13516064922。嗯，
3: 谢谢您记着。
0: 好，不客气。您这个信息呢，我们给您播出啊。
2: 嗯、
0: 但是如果说下次要带来欢乐了，是不是？嗯、啊，
3: 是。
2: 其实您那地儿啊，
3: 很
2: 适合来商务。
0: 对他那，你看啊，有修电动车的，有修这个大型。
3: 我肯定我又招待你，真是。
0: 那记一下呗，139后面随便。不开玩笑了，祝您生活愉快吧，希望房子早点租出去啊。
2: 嗯，
0: 我是通着的
2: 啊，
0: 北京路人民街交叉路口，就附属医院那个路口呢，那个口是通着的。
2: 嗯，
0: 但是附属医院的那个人民街北京路路口吧。好嘞。
1: 我也不会啥，我能唱两首歌，唱
0: 哎呀，唱两首歌，行、哎、
2: 你看一听这话音就是有点意思。
0: 对，都说唱两首歌的，唱两句肯定是不行了。
2: 这个道呢，

0: 楼上四楼不是顶层的楼房，80平米，南北格局，售价24万，可以商量。电话18644600696，18。
1: 听友终于，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19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
0: 今天晚上
1: 259块钱，
0: 一盒30粒，每天2粒。足够您吃4个多月，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
1: 对，
0: 您想先试试的，也可以159买，回一个临时休息的一个好地方。
1: 对，
0: 和大姐唠唠嗑，听听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啊，
0: 拿收音机大喇叭。
2: 鱼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就发生了一件。
3: 养老机构，当年西藏山南的敬老院呢，居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且在这里我相信谁也做不到，对不对呀？还有一些老人啊，看到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总会习起去开展下乡助老的福利活动，作为志愿者去到老乡家里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善缘人生岂不是世界大同的善缘人生吗？普度众生也不过如此啊，对吧？发放站还是到现如今的健康管理中心，我们服务的重点对象就是孤寡失独老人，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啊，也是想让我带一带巴桑格尔。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有点排斥我啊，就像小学同学一样，我省联考的名额也让给了索朗达瓦。当然他最后也是不负众望，成功的拿到了名次。接下来的几次考试，老有所养则为极乐。而老有所养，就是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帮助，并且在自己的光圈越扩越大的最好的方式啊。在我们乐善基金会里啊，就有一位郝艳杰，郝大姐，她的人品就像她的姓氏一样，处处彰显着善良，想带着女儿呢回到无锡娘家。可是呢，又被娘家和父母同住的兄弟媳妇儿给拒绝了。熊市的时候，你看他们每个人都垂头丧气的。这个时候呢，郝大姐就直接把盒饭呢送给他们吃。就有爹，有赚就有赔。赚的时候呢，你高兴